一行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10号往东方向遵义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请航务员李佳颖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2: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一起来了解机场的天气状况。目前高雄机场天气晴时多云，气温31度。高雄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方面，离岛地区丁门机场天气多云时晴，澎湖机场是多云时晴，气温都在28度。那奇美机场天气则晴时多云，气温28度。东部地区花莲机场天气多云时晴，气温29度。再来是部分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及澳门天气都下小阵雨，气温在28到29度。中国深圳天气大阵雨，气温25度。那日韩航点部分，日本东京天气下小阵雨，气温21度。大阪天气多云时晴，气温24度。那冲绳部分有雾，飘了小雾，气温为26度。东南亚航点部分，越南河内天气晴朗，气温29度。那今日航班动态部分，早上已排定的国际线及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是正常的，没有异动。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为确保飞航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就是所谓的红区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例如小港桂林、口风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人体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都是无人机常出现的飞行热区。为了防范潜在风险，高雄机场已经建置无人机侦测系统，可以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听众朋友注意，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为者将处罚还新台币30万到150万元。也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0: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高雄市区在八点钟过后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英任。
1: 谢谢班班。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九如路段要往顶尖系统的出口是车多的状况，国道一号北上过了男子要往冈山也同样是车多的，在北上的冈山出口有车多排队的情形，以及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来到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来到顶尖系统，眼线是持续车多速度缓慢。台八八东向的凤山要往大寮是车流量大的状况，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出口是车多排队。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出口也是车多排队的状况。来到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南洋路南洋高架桥路段往西要往加昌路的方向，以及左南路要往北从左营大路要往后昌路是车流量大的情形。台一线的高南公路从八德二路要往金属中心前面的路段往北沿线也同样是车流量大。左营区的大中路文字路口周边要前往国道十号东向的路口，大中路民族路口往东要前往路口匝道，以及三民区的大中路顶中路口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顶尖系统的路口是车多的。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南，从中安路要往金福路沿线是车流量大的情形。事故

0: 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左营区的中华一路七号，在圆环这个地方，苓雅区的四维三路和永定街的交叉路口，前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在6月19日到6月21日，有高雄端午嘉年华暨龙舟锦标赛活动，相关管制讯息提供给驾驶朋友们。从6月19日到6月21日，每天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12点，河西路从中正四路到五福三路之间管制路段全线禁止车辆通行及停放，以及从6月18日早上的8点到6月22日中午的12点，河东路中正桥往大同二路南下车道封闭，不开放汽车停放，以及大同二路要往中正桥北上的车道会调拨车道，改为双向通行。在活动会场周边停车空间有限，要前往的朋友们请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来前往。以上资讯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英任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高雄市苓雅区的四维三路跟永定街，还有在左营中华一路，就在圆环的地方哦，在中华一路七号现在也有交通的事故。台南市的永康区在中华路跟中央路口有机车的交通事故。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部路段行车状况呢，目前看起来大致上 OK 没有问题。大中高架道路往东的方向车子很多哦，在左营端上来之后，接国道十号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路段，目前车多，车线速度相当的缓慢。南下的国道一号，家人朋友说呢，要下中山四路的出口的外侧呢，有一部连接车抛锚。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中山四路出口的地方哦，外侧车道有连接车抛锚停放，也请你小心的来通过。

0: 薄荷绿工厂马念先所演唱这一首载我去下星期五的晚上。高速路在南下中山四路出口的地方，外侧车道有连接车抛锚停放，目前在等候处理当中。
1: 大型车因车体庞大，视野死角多，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往往造成严重伤亡。用路人行经大型车周边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并行于其左右两侧，与大型车转弯时切勿强行超车或贴近车侧，并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避免进入大型车驾驶视线死角，以降低内轮差与视线死角风险。
2: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防御驾驶观念，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转弯前确实注意周边车辆及行人。一般用路人则应牢记远离大型车，不抢快，不并行，不钻缝原则。
3: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车辆保养与行前检查，尤其装载货物应平均配置并确实覆盖，捆绑加固，避免渗漏、飞散或坠落。遇弯道、路口、下坡或车流交织路段，更应减速慢行，预留安全距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8:14，三民区在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要进入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车多车闲，速度偏慢，不好走。高雄提醒，在高速公路南下中山四路出口的地方，外侧车道有连接车抛锚停放，目前在等待处理当中。所以如果说要下中山四路的末端呢，要从这个出口下来，它停在外侧，那可能就是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是要进入市区方向呢，行车动线就会受到影响了。在切换车道时也务必要留意，那这个地方刚好就是下坡的地方，下坡之后呢又有一个转弯处哦，所以一定要小心控制好车行的速度，注意行车的安全。另外在高雄市苓雅区的四维三路跟永定街左营的中华一路七号，就在圆环的地方，现在都有交通的事故在做后续处理当中。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清晨的水汽有稍微多一些，在西半部地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不过白天的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从播音室看出去，外头真的太阳蛮大的哦。那今天的温度当然也就跟着上升了，各地高温大概32度到34度左右。要往台东的朋友也要注意一下，台东地区呢今天局部呢会有焚风发生的机会，今天在中午前后呢紫外线是偏强的一个情形。预估在下个礼拜四会迎来最后一波梅雨的封面哦，所以梅雨季呢就要告一个段落了。那今天随着西南风减弱，白天恢复晴朗炎热的一个天气。从明天一直到下个礼拜三呢，温度会一天比一天高，会一天比一天热哦，说最高温还可以到达38度以上。今天在高雄地区天气是多云时晴的，白天比较热，而且呢可能会有一些下雨的情形。今天出门呢携带雨具备用比较保险。南部地区的温度从25度到33度。国道1号中山高在南部路段目前行车状况大致上都是 OK， 没有问题，朋友可以放心利用。行车在外如果有路况要提供再告诉我们，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 0800-000-123， 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0: 便当。
1: 李苹果所演唱这一首《吃胖了》。明天就是三天端午节的连续假期了。我刚说，从这个端午节前呢，我就吃了两颗粽子，不是，我已经吃了四颗粽子了。好，真的啊，粽子真的很好吃，但是呢，要节制一下，要控制一下。如果你的肠胃也比较容易敏感的话呢，真的不要吃太多。有一个新闻，高雄市的里龄的调整七月份要上路了，总计呢会新增十个里，然后呢裁并七个里，全国最大里就是左营的福山里就要走入历史了。人口超过了 4.5 万人的左营区的福山里是全国最大的里，从七月份开始呢就要拆为四个里了，就是原本的福山里，然后呢就变成它拆成四个里嘛，福山里、福华里、福爱里跟福荣里这四个里。那七区的这个户政事务所呢会在各里设置这个服务的据点哦，提供身份证的贴标签注记调整之后的这个里龄，预计在八月底就会修改完成，不用再换发身份证。但是如果说你因为种种的原因很忙碌啊之类的来不及处理的话，你原有的身份证呢还是有效的，年底的选举一样是可以投票。高速路在南下的中山四路出口的地方，外侧车道连接车抛锚，目前等待处理。

中，那因为它把外侧车道给挡住了，所以目前南向要下中山四路的出口车子是相当多，它占用外侧车道，所以如果说呢你是下了中山四路出口之后要右转要往市区方向行车动线会受到影响，切换车道时务必小心注意安全。

高雄呢，目前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呢，一直到高雄的中正交流道路段，目前车流稍微多一些，还有在北上的顶级系统到南子交流道的路段，现在车流稍微多一些哦。南下的部分在仁德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也是车流稍多的一个路段，其他的交通情形目前大致上还是 OK， 没有问题。

小刚所以演唱这首《舍不得你走》。前阵的广西路278号的前面，靠近民权二路有事故，国道3号在北上346到345公里，就在新化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中间车道有很多的轮胎皮掉落，而且都还蛮大片的哦。在国道三号北上新化系统交流道过后，346到345公里的地方，中间车道有很多大的轮胎皮掉落。

现在这首歌曲《流星下的约定》，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在东向旗山端出口的地方，现在有两部小客车跟一部砂石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出口匝道，目前在处理。国十东向要下旗山出口的朋友务必要注意，目前有三部车辆的事故占用了出口匝道，在处理当中。准备收听八点半钟重点新闻，五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铁苗栗至竹南间今天清晨受到工程急剧影响，暂时采单线双向行车，部分列车延误。台铁表示，因公务单位在养护时间施工时怪手不慎翻覆，已经派人抢修，官网显示预计上午9点时恢复。台电累计亏损超过3600亿元，经济部拟协调八大公股银行运用中华邮政转存款，提供3000亿元专案融资挹注台电。中华邮政表示，并不是直接借钱给台电，而是将资金转定存八大行库，属于正常的资金运用。记者杨欣报道。
2: 针对立委质疑中华邮政融资3000亿元挹注台电，资金是否来自用户存款及寿险资金，中华邮政董事长王国才表示，中华邮政依邮政储金汇兑法第18条办理资金运用，目前储汇资金约7.6兆，寿险资金约1兆，资金运用途径包括购买股票、公债以及转存银行定期存款。
3: 其中有一个就是转各个银行的定存，我们收定存息。那过去平常大概就是1兆左右，各大行库都是，比如说在去年在推新庆安的时候，他们钱不够，他也是类似这样，比如说200亿转定存，那我们就拿到定存的存款。所以他们是用这种方式，并不是中华邮政直接把钱借给任何一个企业单位啊，这个就是我们资金应用的部分。那资金应用的规模大概8.4兆到8.5兆，大家都用这样，所以它是一般的很平常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应用。
2: 王国才指出，中华邮政与八大行库之间是定存关系，由行库支付定存利息，八大行库再去融资给台电或中油，中华邮政的角色是资金转定存，如果后续融资或贷款发生问题，都是银行与台电之间的关系。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扯铃教练鲁继贤涉嫌接受段资助，在台发展组织遭重判10年。

0: 年半，正由最高法院审理中。检方另外查出他涉嫌搜集总统出访行程泄露给中共，一审法院再以两个国安法罪合计判处12年8个月。记者李明宗报道。
1: 曾获台湾冠军的扯铃教练鲁继贤，10年前到大陆接洽商演活动时，被中共情治单位吸收，并借由艺人郭书瑶的弟弟等好友账户，前后接受对岸以地下通汇方式资助570万元，让他在阳明山承租豪宅作为发展组织的据点，随后拉拢多位。

0: 妨害国家安全，重判10年6个月刑期，案件正上诉最高法院审理中。检方另外还查出，卢继贤在2023年4月间还吸收行贿前空军中士以及华航的签派员等人，取得时任总统蔡英文出访瓜地马拉贝里斯并过境美国国事访问的行程资料，随后传送给对岸。侦查后再以违反国安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对卢继贤等四人求刑4到15年徒刑。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将卢继贤分别判处6年和6年8个月，两名空军中士以及华航的签派员分别判处5年4个月到6年2月不等的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端午节3天连续假期即将展开，苗栗县警察局已完成交通疏导计划，针对热门景点周边加强警力部署，确保车流顺畅与行车安全。记者陈依林报道。
2: 苗栗县地处南北交通要冲，端午连假预计将涌现大量返乡及观光车潮。为了确保交通顺畅，苗栗县警局已完成疏导计划。6月20到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道3号西滨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台61线与冷水坑、复兴路、中美里、宝福路、苗11线大山脚平交路口也同步管制。竹南垃圾场则自6月19号上午10点起提前封闭，各大风景区周边也加派警力疏导并取缔违规。交通警察队组长张家雪说，
3: 三义地区针对国道一号三义交流道、水美街、盛兴车站等地点执行交通疏导，南庄地区则加强国道一号头份交流道至南庄东侧引道及三湾市区各重要节点疏导，大湖地区强化进入台三线、台72线、苗62线及大湖酒庄前交通疏导。
2: 苗栗县警察局长李忠平呼吁，端午连假期间执法与疏导不打烊，提醒民众切勿疲劳驾驶、酒后开车，并随时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的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36，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中山四路出口的地方，外侧车道连接车抛锚的一个状况，目前在拖吊当中。那说到这个故障车占用车道的影响哦，目前南下压下中山四路的这个出口，车流呢是一阵一阵的，有时候车流的状况还 OK， 但有时候就会出现了比较拥塞的一个状况，务必小心。国道十号在东向旗山端出口的地方，两部小客车跟一部砂石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出口匝道，在等候处理当中，后方现在车险速度也都慢下来了。利用国道十号东向，如果要下旗山端这个出口呢，务必要留意哦，在靠近出口的地方有三部车辆的事故在等待处理，现在车险速度相当的慢。国道三号在北上346到345公里，新化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中间车道有很多这个大的轮胎皮掉落。台南市的东区在东兴路跟东宁路口有交通的事故。

0: 王瑞霞板的阿杰孙好球鸟气啊爱谁给高雄市区有事故点，三民区的民族一路、同盟一路、建工路、大丰二路、新兴区五福二路、复兴二路、桥头的白树路跟竹林街这几个地方都有交通事故，在做后续处理当中，务必小心。高速路上的最新路况马上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请柯嘉平来提醒。嘉平早。
1: 班班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现在有个事故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十号东向旗山端的出口处哦，现在是有两台小客车跟砂石车追撞的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那如果是要利用国十东向旗山端接平面驾驶朋友都请您务必要当心。另外在国道上现在有两个施工点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三南下378到 378.7 公里中寮隧道口前的地方外侧车道现在是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另外在对向国三北上中寮隧道里一样是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护栏的施工，如果是要利用国三南北双向中寮隧道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您要多加的小心。至于国道车多路段，目前除了国一北上南子到冈山南下渔港路的出口，还有国十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要会中山高南下出口依旧还是维持车多情形之外，那其余在南部国道其他的路况大致上都已经算是恢复顺畅好走的状况了，驾驶朋友们都可以放心的来利用。那另外有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将在

0: 6月22号到6月25号，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四连续四天，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要接国石西向的出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那最后还要提供有关端午连假各项交通疏导措施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暂停收费时间，将从6月19号到6月21号连续3天，每天的凌晨0点开始到早上5点为止，国道高速公路全线都将会实施暂停收费，驾驶朋友们可以多加的来利用。那另外在6月19到6月21号端午连假这3天，国道计程收费都将改采单一费率来计算，此外达成分流的效果，行驶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之间的通行费用会再打8折。至于还有其他有关端午连假国道交通疏导措施的问题，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嘉婷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还有施工的一个路段提醒哦。好，国三我们刚刚提供这个施工的地方，在中寮隧道前占用外侧车道外侧的车道护栏的工程在进行当中，这是在南下路段北上也有施工点，381到378公里的中寮隧道一样是占用外侧车道，也是护栏的工程在进行当中。台八在西向的五甲系统要接中山高北上，现在车多车险速度缓慢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在旗山端出口的地方三部车辆的事故目前在处理，现在后方车险速度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也请您要留意。高雄市的苓雅区目前在中正二路18号的前面靠近凯旋一路有交通的事故。
2: 哎呦，办公室的冷气都不凉，感觉好闷哦。
3: 没办法，冷气的主机那么老旧，冷房的效果当然会大打折扣啊。
2: 哎，我们可以建议老板改用高效率冰水主机，冷却水塔也一并进行变频改善啊。
3: 听起来应该可以节省不少电费耶。
2: 隔壁工厂前不久就进行汰换，听说不但吹得凉，而且噪音降低不少，更重要的是确实可以省下一大笔电费支出呢。
3: 可是要花这笔汰换的钱，老板可能不会同意吧。
2: 其实高效率空调系统更省钱哦，而且公司可以申请政府节能补助方案，老板肯定会同意的。
3: 太好了，下午会议里我就提出这个建议。
2: 哎，方案要讲完整，政府节能补助方案不只是换设备，还可以导入能源管理系统，整体优化更有效哦。
4: 老旧空调冷房效果差又耗电，工商用户太旧换新就是降低成本，实践 ESG 永续的第一步，响应政府节能政策，寻找合格的能源技术厂商，打造高效节能的环境。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情形。今天要请交控人员郭靖伟来提醒。靖伟早。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台八八线西行凤山至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其余路况整体顺畅。在施工部分，台九线是 19.5 公里大湖路段，今天早上8点到下午3点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八八线西行22-0公里竹田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台八八线快速道路0-22公里从高雄五甲系统交流道至屏东竹田端，驾驶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调降为80公里，提醒大货车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南横公路台20-0105线美山口至向阳路段，每周2、3、4办理路面修复施工，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时段开放时间为每日早上7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官网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0: 谢谢今天的交控人员郭靖伟的提醒。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副段长陈永龙。屏南地区端午连假期间相关的交通疏运措施，端午连续假期为纾解连假庞大的车流，丰港公务段将在省道台一线、台九线及台26线会有相关的疏导措施。台一线路段水底寮五叉路口到枋山乡嘉禾路段实施调拨车道，

0: 依车流量状况实施南下或北上的调拨，沿线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疏解返乡及南向旅游的车流。规划的替代道路部分，南下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加东站备跑道431K 处左转平132线，接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回到省道台一线。北上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439K 沿山公路路口右转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接平132线回到省道台一线。枋山乡枋山大桥到丰港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为疏解收驾大量自台东或恒春地区北返的车潮，依车流状况实施北上的调拨，沿线同样也会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台九线路段15年6月19号在狮子乡新路路段北上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早上8点到下午3点，视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另外假期最后一天6月21号在狮子乡双流社区实施南下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中午12点到晚上7点，视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最后台26线省道路段，也就是恒春到鹅銮鼻旅游的景点路段，垦丁路下都酒店到小湾海水浴场路段及大湾路两侧禁止停车及临时停车。连续假期垦丁大街人车分流管制，每天下午6点到晚上10点，台26线南下往垦丁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最后也请用路人多利用本局幸福公路 APP， 可透过行动装置接收最新省道即时路况及语音播报，敬请多加下载利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敬祝大家行车平安，假期愉快。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国道一号中山高目前在北上的 348.9 公里的地方，就在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内侧，现在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了交通的事故。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 348.9 公里，就在冈山交流道的路段，现在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那现在呢，已经在做后续的事故处理了，车险速度有比较慢，在北上冈山交流道路段行车务必要小心。台八八也有驾驶朋友通报说，有这个抛锚的车辆在西向已经快要到大发出口前了，在 11.7 到 11.6 公里的地方，在万大桥的路段路间有小资客车抛锚停放，那只有打双黄灯，所以利用台八八西向呢，在这万大桥路段 11.7 到 11.6 公里的地方要注意一下路间有抛锚的小客车。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2: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吧。

听众朋友您好，国浪一号南下乌堵到汐止，高架汐止段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时速20到40公里，国浪一号北上 348.9 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北 163.9 公里过台中系统的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30到40，国道3号北上过了新化交流道的中线掉落大块轮胎皮，北上从土城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5号北上 5.8 公里在石碇交流道前有锄头掉在外侧路间，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88线西向 11.7 公里在万大桥有小客车抛锚停放路肩，另外还有角铁掉在 11.5 公里的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9:03，先前我们所提醒，在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中山丝路出口地方外侧连接车抛锚的状况已经脱掉离开，这个情形已经排除了。国道10号在东向的旗山出口三部车辆的事故目前还在做后续的处理脱掉当中，而这段路车线速度是偏慢的，利用国道10号东向要下旗山出口现在车多，车线速度缓慢。高速路在北上 348.9 公里就在冈山交流道路段内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也在做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北上冈山交流道路段现在车险速度也是缓慢不好走的情形。台八八在西向，我们刚刚说在 11.7 公里的万大桥路段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那驾驶朋友就补充进来说在 11.5 公里的地方就在这个外侧车道的路当中了，就掉落了一只角铁，所以利用台八八在西向的万大桥路段要特别留意11.7 公里的地方路间有抛锚车，11.5公里的地方在这个外侧车道的路当中的掉落了一只角铁。高雄市左营区在荣总路跟荣佑路口有事故，苓雅区大顺三路108号就在环球影城的前面现在也有交通的事故。
1: 欢迎收看这场由高工局对抗极端气候的超级大赛，近年来强降雨几率不断提高，高工局这次派出了主力阵容，重新检核国道桥梁耐洪能力，决定祭出超大绝招，直接把整座桥梁高层抬高来防范河水泛滥呢。
2: 没错，主播，这一招非常漂亮，他们利用了顶尖的交通与工程技术，在完全不影响国道通行的情况下进行改建，这防守战术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啊。目前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已经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也就是高科交流道与冈山地磅之间摆开阵势，土库排水桥耐洪耐震工程正式开打啦。
3: 是的，主播球评，记者现在看到高工局为了维持国道主线的正常通行，共规划了5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来到了第3阶段。不过现场观察到地面的行车动线随着战术的进行有些微微的调整，
1: 因为施工需求，原本国道1号北上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已经正式改道，现在已经改由临时匝道汇出国道1号主线了，这是一个关键的战术变更。
2: 没错，所以在这里特别叮咛所有的用路人选手，开车经过土库排水桥路段时千万不要慌张，请依照现场指示看清楚改道标志，并且降低速限小心行驶，才能安全达阵。
3: 国道防御全面升级，看清临时匝道，减速慢行，才能安全的拿下金牌。
1: 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欢迎收看这场由高工局对抗极端气候的超级大赛，近年来强降雨几率不断提高，高工局就
4: 高雄春听艺术节歌仔戏系列节目七月将在大东登场，
3: 7月11、12号首发登场的婆娑鸟由佩仪歌剧团倾力打造，
2: 作品以恐惧才是最大灾厄为核心思想，灵感取材自台湾民间鲜为人知的妖怪传说婆娑鸟、亚当鸟、红蛇精和老龟妖，
4: 无论编剧、导演、音乐、武术和视觉设计都将让您耳目一新。
3: 紧接着7月25、26号由明华园天字戏剧团带来全新剧作沧海桑田曹公圳，
2: 本剧以清代凤山知县曹景开凿曹公圳的传奇事迹为背景，将地方记忆转化为壮阔的历史诗篇。
4: 7月11、12以及25、26一起谱写跨越传说与历史的歌仔盛宴，
3: 邀请老戏迷和年轻的观众来大东文化艺术中心，共同见证台湾歌仔戏的当代风华。
2: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0: 高速路在南下的 335.7 公里就在仁德服务区过了之后，内侧车道现在有三部车辆发生了交通的事故，在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的

35.7公里，过了仁德服务区之后，内侧车道现在有三部车辆的交通事故。北上348.9公里冈山交流道路段，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持续占用内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哦。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国道10号在东向旗山端出口的地方，三部车辆的事故也还在做后续的事故处理。

0: 那这首歌曲许维芳所演唱的《逆风飞》，先前我们所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348.9公里冈山交流道路段内侧两部车辆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这个事故排除了，后方车流还在慢慢消化当中。国道一号在南下的335.7公里仁德服务区过了之后，内侧车道也有追撞的事故，目前呢也在等待处理。国道十号在东向旗山端出口的地方，三部车辆的事故目前呢也还在做后续的处理脱掉，后方呢是塞车不好走的，国十东向要下旗山出口务必要多加的耐心。
1: 生活好好聊，好好聊生活，
0: 好好聊治安。欢迎收听今天的生活好好聊，我是班班。今天我们要连线到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恒春分局，要请郭怀泽分局长跟我们聊聊辖区的防诈工作。分局长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恒春分局的分局长郭怀泽。
0: 明天
2: 找到警管来跟大家互动，
0: 是非常欢迎分局长。明天开始呢，就是一连三天的端午节的连续假期了。那随着六月份端午佳节的来临呢，大家采买粽子啦，还有要送礼啦，网络购物的需求就增加了。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诈骗集团其实也趁机利用节庆的活动来设下陷阱，请大家要提高警觉，不要落入诈骗的一个圈套了。所以首先呢，就要请分局长来告诉我们哦，比较常发生的这些诈欺手法有哪些？
2: 好的，我们在端午节的时候网络买粽其实目前呢也有用网络的买粽子的这个情形来进行诈骗哦。这个是两天前的刑事警察局所发布的新闻的，有民众因为端午节将至的关系利用然后用购买粽子以及节庆送礼的需求大增，那就有人呢透过社群平台跟网络的卖场来选购商品，那就有诈骗集团也趁机刊登的粽子的贩售资讯来吸引民众下单，然后呢他们的手法是未完成实名验证、订单设定错误还有金流异常的这个三个理由要求被害人联系客服来处理，进一步诱骗网络银行的这个网络银行或是转账汇款的诈骗造成财产损失，甚至有人损失了上百万那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这个时机啊，这个十四题永远是诈骗集团不会结束的一个议题不管是现在的端午节之后的中秋节，其实它是一样的底层逻辑然后还有我们之前是报税季节只要有节就会有诈骗集团会趁机这个蠢蠢欲动。
0: 是，
2: 那我们恒春分局在五月份的时候所受理的诈骗的案件呢，假投资诈骗当然也有，假贷款、网络购物的案件呢还是有事件，还有钓鱼简讯等诈骗手法那个目前呢我们这个网络购物诈骗呢在打大仪表板呢还是高居不下所这个最高的一种诈骗次数最多的一种类型，它虽然金额不多但是也有人如果持续被骗，但是他甚至也有被骗到上百万的也会有，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提醒民众还是要这个减少这个网络，这还是要注意网络购物或者是诈骗集团透过辅助简讯、假冒公务机关、假网站等方式来假冒政府机关进行诈骗，那请大家提高警觉。
0: 所以刚刚分享跟我们说这个高风险的手法诈骗管道，就像刚说的这个网络购物的诈骗，因为他们就是因为购物真的很方便了，网络上手指按一按就可以买东西，所以他的诈骗的一个案件就是非常的多。还有刚讲到说诈骗集团他们透过假的补助的简讯啦、假冒公务机关啦、假的网站造成这个被害人信用卡被盗刷，所以接下来呢就要请分局长再进一步跟我们讲一下，像这个比较常见在端午节它的诈骗的手法比较详细来告诉我们。
2: 好的，我们首先来看到首先比较常出现的会有这个假补助简讯那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当然也会有一些比如说端午节推出的优惠什么中华电信、台湾大哥大或者是各种优惠，或者是政府机关停车费端午节减免
0: 这样子
2: 是或者是台电补助这种假补助的简讯呢很多，那目前呢很多的是财政部像我们受理过的案例，他是接到这个某某服务通知，然后呢告诉他说因为他在某某上面买东西 他的这个发票载具中奖中了4000元。
0: 哦，那感觉好像蛮正常的啊，我们不是载具都会通知说你那个中发票中奖要去领取之类的哈，这个也是会有假的，来分享告诉我们。
2: 是是是啊，然后他们提供的，他告诉你说中了发票4000块哦，提供的假财政部的网站连结哦，要求报案人输入手机号码以及验证码哦，而且也还要输入信用卡号码，还要输入载具归户。那其实这个我们当初在设定载具的时候，早就都已经把这个账户什么在财政部真的网站里面哦，都已经有设定好了，所以这个东西都是假的。
0: 哦，
2: 那当然呢。嗯，后续就会有接到刷卡的简讯通知啊，要求输入验证码中之类的。那我们要提到的就是呢，诈骗集团它的目标啊，其实是它的目标不只是钱，它还要再多骗这个支付权限以及个资。也就是说，这些假的财政部网站啊，它其实也算是一种 deepfake 哈。我们讲的就是说 deepfake， 它可能不只是人脸是假的，声音是假的，这个网页也是假的啊。他只是把它伪造成财政部的网站，其实它是一个骗取个资的一个网站，甚至是可以直接转投到把这个银行网银的账号密码，或者是多拿去申请其他的第三方支付的方法哦，来骗取这个支付权限。那另外呢，还有假冒公务机关。这假冒公务机关呢，这个很多啦哈，大部分就都是一种，就是让人家觉得说哦，不赶快缴不行的哈，而且还要再配上 AI 的深度伪造。那现在有很多比如说有很多的检警机关哈，他们其实不会用视讯报案的这种方法，

0: 来处理。那很多人就会因为哦，以为可以用视讯制作笔录啊，然后就受到这个假剪纸的陷阱。那还有第二种就是说，他们可能会打电话跟你说，哦，你曾经去过恒春的户政事务所，或者是买了哪一支股票，
1: 哦，就精准的描述你的一些个资，让你觉得说，哎，对啊，我是确有其事，然后就会就是相信这个对方说的话这样子。
0: 对，那其实大家现在买的股票，其实大概会差不多集中在那几，
1: 用猜也猜得到，哪几支
0: 是会
1: 很好猜，
0: 都台积电啊，还是什么类似的，都会做，都那个那些经常大家在新闻上看到的股票，所以他其实讲错了。民众觉得说，哎，这个好像讲的不是我的股票，那个其实你当你继续跟他聊下去，你如果挂掉电话，他就打给下一个，
1: 哦，嗯
0: 哼
1: 哼，好，我们先稍等一下，
0: 挂掉电话就好了。
1: OK， 好，
0: 他就是关枪打鸟。
1: 是，好，分享先稍等一下，我来提醒一下目前最新的一个路况。好，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335.7公里，就在仁德服务区过了之后，内侧三部车辆的事故呢，在刚刚已经接到排除的讯息了。不过这个事故的一个处理也造成后方在塞，南下的仁德路段的车线速度是偏慢，不好走。一个状况，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交流道路段的事故也排除，现在车流也在消化当中。高速路在北上262.6公里，在嘉义交流道过了之后，中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家里朋友说呢，掉落的这个布钩绳的这个掉落物呢，我们有通知处理。9:19，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今天我们连线到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恒春分局郭怀泽分局长，来跟我们说明一下在端午节常见的这个诈骗手法。好，刚讲到了这个网络的诈骗哦，刚刚分长也跟我们讲到了这些，比如说这个各对于你这个个资清楚的一个描述啦，来博得你的信任。然后呢，接下来好像还有一个心理的操控，对不对？就跟你说侦查不公开，你谁都不能讲。好，交给分局长。
0: 是，谢谢。其实这个侦查不公开呢，它其实是一种，也是网络购物的，也是这种网络钓鱼、网络购物诈骗的一种很可怕的地方，因为它一直在阻止我们
1: 对外求援，
0: 向别人求助，
1: 嗯，
0: 对，或者是他不，或者是他要让，对，他要减少，我们可能会被阻止诈骗的一个机会，
1: 嗯。
0: 那我们就提到刚刚有这个假网站的购物诈骗，我们一开始提到买粽子嘛，它最近很夯的战斗陀螺。哦，也是，也大家很多
1: 流行的物品之类的，嗯，
0: 很多艺人、很多名人哦，都有在一直玩战斗陀螺。那这当中，在目前是很夯啊。那也有人在网络上购买战斗陀螺，结果又落入了老套手法买货变的这个陷阱哦。那这个我们之前有提到，这个买货变它是怎么被诈骗？其实它就是也是要用一个假冒 7-Eleven 的这个网站。然后让民众输入个资，输入验证码，然后去骗取这一些相关的财产或者是个资这样子。
1: 嗯，是。
0: 那我们恒春还有个案例是，他在网络上认识的一个新加坡的佛教的大师，用说可以花钱买偏财运啊，
1: 哦，
0: 然后还可以让花钱让你中乐透。
1: 哦，
0: 这逻辑我觉得也很，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想象，哦。
1: 嗯。
0: 然后说这个需要这个被害人。用69,000块去买4个菩萨的分身金像哦，
1: 嗯，
0: 证物来做加持。
1: 是，
0: 那我们这个案子是因为我们的超商店员很机警哦，他说他买了4个分身的金像，结果这个包裹一拿来，4个一拿就是空箱子的感觉啊，
1: 哦，
0: 空箱子，所以就买了我们这个有拦阻下来哈，哦。那可是其实如果超商店员或你看，可是如果他是在超商的过程当中，还好超商店员有帮他注意到这一点。民众一般去领，可能就直接就领了，就走了，嗯，那就直接69,000块
1: 就飞了。对，真的。
0: 所以说，其实网络，所以其实网络购物的这个方法，其实从出网络购物啊，网络钓鱼连结，这个其实我们之前在白沙屯妈祖绕境的时候，我们也有提到过，
1: 对对对，没错，
0: 诈骗
1: 是
0: 黑源品诈骗，
1: 嗯，
0: 所以说其实大家都可以知道说，大家都会发现一直都有十四题，然后也一直都有。相同的手法，
1: 嗯，
0: 都是网站，然后个资汇款，然后再来就是减少我们有人阻止我们被骗，或者是我们向外求援的机会，
1: 嗯，
0: 这部分大家要多多注意。
1: OK， 好，先前所提醒在国道10号高雄支线东向旗山端出口的事故已经排除了，那先前有塞车，目前塞车的状况呢也在慢慢的消化当中，所以

0: 来说呢，诈骗集团真的花招百出，手法也都一再的翻新了。那刚刚我们有说到，诈骗集团的目标呢，不仅仅是你的钱，更是你的支付权限跟你的个资。这个就是我们上次跟分局长我们连线的时候说到的这个网络钓鱼连结的一个诈骗，可以说是伤害最大的。那到底什么是网络钓鱼连结？它有哪些特征？那对我们一般民众来说，我们又要怎么样来辨识呢？交给分局长。
1: 好的，网络钓鱼连结其实它是目前最危险的一个攻击方式，因为它直接连接到你的手机。大家可能想说，个资被拿走了，或者是金流被发现了，个资被拿走了，或者是权限被拿走了，大家想说啊，没关系，我赶快换个户头，我赶快换一个账户，赶快去止付就好了。
0: 是。
1: 可是网络诈骗最可怕的就是说，那它有没有可能透过网络连结在你手机植入木马呢？
0: 那
1: 如果他植入一个木马，等于是直接在你的手机里面开了一个权限。手机就等于是我们人的大脑，
0: 是
1: 几乎拥有我们所有的资料，包含跟朋友的聊天记录、电子邮件，全全部部都会参观在阳光下，让诈骗集团更容易去诈骗你身边的亲友。所以说，网络钓鱼它其实通常目前就是传送一个网页连结，包含我们刚刚所讲的学员品、政府机关。端午节、财政部都太多了，太多，他只要可以骗得到民众，他就会去做。然后再来呢，他还会在网页上面注明说这个并非诈骗网站，然后或者是在你要填写个资的时候，还跳出一个提醒的网页，
0: 而且警示你说要注意
1: 不要被诈骗了哦，
0: 这样子哦。
1: 对，他就是会他会反向操作了，越提醒你这不是诈骗，其实他越有可能这个是诈骗，还是要请大家一定要。实体的到政府机关，或者是打电话，打实体的电话去跟相关的人，或到165，或到警察机关，到派出所就可以了。我们会帮你去求证。
0: 是，
1: 好，所以说我们要提醒大家，网络钓鱼连结的可怕之处就是：第一，它会瞬间搬空民众的资产，包含在绑定信用卡资讯或者是 OTP 的验证码的时候，就可以进行大额刷卡以及后台支付哦。然后第二个就是洗劫账号啦，就是把别人账号、把民众账号变成是诈骗集团账号。再去骗你身边的亲友哈，那第三个就是有可能在你的手机植入木马，然后监控手机操作，并且再窃取其他所有的密码，因为你可能只输入其中一组啊，但是你有好几组。
0: 都在手机里面，
1: 全部都卷走了。对对对，
0: 哇，真的很可怕。所以我们的民众真的要非常小心哦，不要随意去点击连结输入个资，不管是信用卡的资料，或是你的脸书或是 LINE 的这个密码，都要提高警觉，不要落入诈骗集团的一个陷阱。今天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恒春分局郭怀泽分局长啊，跟我们非常详细说明了在端午节的诈骗手法啦，还有很危险的这个网络钓鱼连结的一个诈骗。时间有限哦，所以最后要请分局长呢，用2分钟的时间来帮我们。做一下今天的防诈重点提醒，分局长。
1: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们最后用一句话来总结哦，网络钓鱼最可怕的地方就是，我们所有的诈骗，其实政府机关已经用各种方式在金融机构、在超商、在警察机关，或者是透过各种的网络连接诈骗宣导，去布下这些我们这些可能阻止民众被骗的管道。可是网络钓鱼连接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从头到尾民众都是坐在自己家里面。看着自己的手机点选的网络连结之后，在线上做操作，除非手机，而且我们跳出来，而且我们就算我们跳出很多提醒，也很容易就被把它关闭哈。然后所以说，网络钓鱼连结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它阻止了身边所有可能阻止你被骗的人哈。这叫虽然有点饶舌，可是大家一定要谨记在心，所有的诈骗其实都有可能，就是民众是身边的亲友都可以帮助你去查辨，可是最怕的就是从头到尾只有
0: 自己一个人
1: 蒙着头。所以说我们要提醒的就是，政府不会用简讯 LINE 或什么提供电话、提供任何的密码验证码，而且所有的补助都有正式公告以及合法申办管道。收到补助通知的时候，请先向主管机关查证，不要点击不明链接，不要输入个人资料，以及立即拨打165。以上，请各位听众要好好的谨记在心。
0: 没有错，网络世界充满了陷阱哦，诈骗手法层出不穷，一定要保持警觉。有任何问题，拨打165的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到最近的派出所询问一下。我们今天再次谢谢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恒春分局郭怀泽分局长的连线说明，分局长谢谢你，
1: 谢谢，
0: 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1: 拜拜。
2: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

0: 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来进步关心你。
1: 9:28，高雄市区目前有几个事故在处理当中，前进区的七贤二路跟新生一街，还有在林雅区的大顺三路跟建国一路、成功一路跟青年二路，现在也有交通的事故在处理当中。冈山的成功路在269号就在加油站前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北上的国道一号在262.6公里就在嘉义交流道过了之后，中外侧的车道上掉落了不钩绳。三月当中准备收听9:30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界杯各个强权纷纷亮相，不过 C 罗罗纳度领军的葡萄牙今天却与民主刚果以1-1踢平，民主刚果取得历史性积分，也为全队拿下1974年以来首度参加会内赛的宝贵的一分积分。另外，英格兰前锋凯恩在小组赛上半场攻进两球，率领英格兰以4-2击败克罗埃西亚，为世界杯取得开门红。近年来发生多起律师遭暴力威胁的案件，朝野立委提案修法增订刑责，法务部表示已参考医疗法拟定律师法修法版本，目前正办理预告程序，希望维护律师的职业安全。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为了确保律师的职业安全，多名立委提出律师法的修法，针对以强暴、胁迫、恐吓或者其他非法的方法妨碍律师执行业务，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致死则处5期徒刑或者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法务部也提出相应的修法版本。法务部次长冯承说，
3: 律师以依法执行职务是协同落实宪法的诉讼权跟正当法律的程序，而完备司法的程序，实现个案正义。所以本部呢就参酌了这个医疗法的规定啊，拟具了律师法第35条之一的修正草案。那目前呢跟国研报告进度啊，是正在办理预告的程序中。
2: 法务部预告的修正草案包括拟定律师在跟司法人员执行职务时，对律师以强暴、胁迫或者其他非法方式妨碍律师执行业务为独立的处罚规定。另外，针对加重结果犯为较重的处罚规定，以维护律师的职业安全及司法体制的运作。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1: 宝山总队西首宜兰县警局成功破获以洪姓主嫌为首的丧尸烟弹依托米酯贩毒集团，共逮捕7名涉案人，其中王姓跟李姓犯嫌在毒驾时遭警方拦获，经法院裁定共有3人遭收押警监。记者罗佳慧报道。
4: 宜兰地检署指挥宝山总队与宜兰县警察局经长期跟监搜证，见时机成熟，兵分多路，同步出击，捣破洪姓主嫌经营的毒品分装厂。缉毒过程中，警方在苏花公路拦查王姓、李姓嫌犯，发现2人驾驶车辆出现明显偏移，拦检后发现车内藏有一托米酯烟弹、烟油及安非他命等违禁品，经快筛

0: 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宝山总队侦查分队队长林义雄说，
1: 查缉过程中随即发现王姓共犯、李姓共犯疑似有驾车偏移的情形，发动拦检，经警方立即对其施用唾液快筛。

0: 之余，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请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端午节三天连续假期将在本周五到周日展开，南投县吉吉警分局针对辖内重要道路及观光景点周边加强交通疏导作为。记者陈玉涵报道。
2: 吉吉警分局表示，连假期间吉吉火车站、车城风景区以及日月潭周边连外道路预计将涌入大量旅游车潮，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警方将在重要路口及交通节点部署警力，并依实际车流状况机动调整交通号志与疏导措施，以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吉吉警分局警员廖俊义说，
3: 为避免违规停车影响交通动线，警方也公告部分路段于特定时段禁止路边停车，并规划部分区域开放路边停车空间供民众使用。警方提醒用路人务必依照交通标志标线及相关规定停车，避免因违规遭到取缔开罚，也降低交通拥塞情形发生。
2: 吉吉警分局呼吁民众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路况及停车资讯，妥善规划行程，避开尖峰时段与易用色路段，驾驶人行车时应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或违规停车，并配合现场员警指挥，共同维护连假交通安全与顺畅。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嘿咻嘿咻，
6: 刚才训练的是核心肌群，接下来训练三角肌。
7: 你们在做什么啊？肌耐力训练吗？
5: 没错，我们准备要参加屏东市陆上龙舟比赛。
7: 屏东市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报名开跑，统一采用施工所提供的充气龙舟进行，广邀民众、学校及机关团体，以5人为一组。除了公开组之外，其余都是男女混合组队挑战。
5: 赛事分为趣味组和专业组，趣味组一年龄区分，专业组则有公开组和机关组。
6: 趣味组奖金最高10000元，专业组冠军可获得30000元。期盼各界好手在佳节期间大展身手，争取最高荣誉。
7: 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6月20号星期六下午3点，欢迎各路英雄齐聚千禧公园大展身手。
5: 即日起开放报名，活动详情请参阅屏东市公所官方脸书粉丝专页。
6: 相关疑问可电洽市公所计划室08-756-0101-306林小姐。
7: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5: 天呐，阿勇哥他朋友的车出车祸了，你有听说吗？
6: 有啊，好像警察在他朋友车上搜出伊托咪酯毒品，驾驶被检测出毒品反应，涉嫌毒驾。哎，
5: 伊托咪酯，那不就是丧尸烟弹吗？听说吸食之后会急速的出现意识昏迷，身体颤抖，肌肉僵硬，走路也会很不稳定。
6: 没错，所以使用后会完全失去判断力和行动力，就像是丧尸一样。
5: 好恐怖哦，吸毒已经很不应该了，还毒驾，简直就是行走的炸弹。
6: 毒驾根本就是全民公敌了。
7: 为强力打击毒驾，警政署已修订相关作业程序，原警如果发现驾驶人疑似毒驾，经唾液检测阳性或拒绝检测且客观情状足认不能安全驾驶者，得依现行犯逮捕。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条文更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预防性羁押的范围。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重申毒驾零容忍，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于高风险路段和时段搭配全国取缔酒毒。

0: 价专案，落实路检盘查，严惩毒价行为，并积极向上溯源，断绝供应，以维护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1: 9:39，国道十号在西向的路段呢，先前驾驶朋友说，在仁武路段呢，有驾驶朋友一边开车，然后一边在用手机，然后呢，没有专心开车，然后还有一些左右偏移的状况，其实是相当危险的。还是要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在道路上行车呢，一定要专注哦，不要分神去做其他的事情，以免发生危险。高雄市区几个事故在处理的地方，前进区的七贤二路新生一街，林雅区的大顺三路建国一路，还有在成功一路青年二路都有交通的事故。刚刚在冈山的成功路269号，就在加油站前交通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高速路在北上的顶级系统交流道过后，往北一直到男子交流道，现在沿线车线速度是偏慢的一个状况。北上从冈山到高科车流有比较多，南下的路段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车流量呢也是偏多的一个状况。还有另外一个车多的地方，在大中高架道路要往东，左营端上来之后接国道十号，继续往东走到顶级系统交流道路段，车线速度相当的慢哦。那继续往东走呢，要往仁武的方向，车流看起来也是不少的，都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行车安全。台南市的中华西路就在安平区中华西路二段491号的前面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另外在国道三号有掉落物，南下的322.2公里就在柳营交流道的路段内中车道有一大卷的塑胶泡棉掉落，这个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22.2公里柳营交流道的路段内中车道有一大卷的这个塑胶泡棉掉落，也请小心，还是要拜托驾驶朋友车上载的任何物品都请您固定好捆扎紧，不要在行驶过程当中掉落下来。

白安所演唱的《麦田捕手》，我们再次提醒一下，这个掉落物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22.2公里，就在柳营交流道的路段内中车道，有一大捆的塑胶泡棉掉落，要注意一下路面上的掉落物，这个掉落物也已经通知处理。台南市的安平区中华西路二段491号的前面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莫文蔚《天天锻炼》。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9:49，前一阵子都下雨，对不对？今天开始感觉好像天气比较稳定一些些了。好，居家环境要动手清理咯，在居家周边有一些积水的地方啦，不用的容器啦，特别是这些积水的容器都一定要把它清掉，记得要循道清刷。接下来呢，天气越来越热，就是这个蚊虫特别容易这个滋生的一个季节了，所以我们居家的环境的卫生一定要做好。先前所提醒，在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的262.6公里，就在嘉义交流道过了之后，中外侧车道掉落的布钩绳，这个掉落物已经排除了。高雄市区目前交通大队通报有几个事故点在处理当中，冈山的裕德街76号靠近裕智街口，小港的东亚南路跟平和7路，前镇区有两个事故，一个在一心一路明裕街口，一个在前镇的中山4路跟凯旋4路，这几个地方都有交通的事故在处理当中，经过也请驾驶朋友要多加留意，注意安全。国道3号这个掉落物，因为呢蛮大的，它是一大卷的这个塑胶泡棉掉落，在国道3号南下322.2公里，就在柳营交流道的路段中内侧车道有一大捆的这个塑胶泡棉掉落，也要注意一下路面上的掉落物，小心的来避开。那么在闪躲这些掉落物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彼此行车的安全。

周华健所演唱的《花心》。高雄市的大寮区在凤林二路439号的前面，现在有交通的事故，小港的中安路跟桂文街口目前有事故在处理当中。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顶尖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南子交流道的路段，目前车多，车协速度呢还是相当的慢，不好走，务必要多加的耐心，注意行车安全。今天3个小时节目已经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你的收听，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一天，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明天早晨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

0: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现在。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其中在南下 21.6 公里圆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砂石车故障停放处理当中，南下桃园开始一路到中立转接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一号北上206公里过埔盐系统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另外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在 205.3 公里的外侧路间，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30到40，西武高架北上26.4公里，在环北出口前的外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三鹰到莺歌系统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今年六月，高雄卫武营即将下起一场令人热泪盈眶的雪。
3: 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崭新制作《春意》第九部自制歌剧作品，普契尼隽永人心的经典之作《波西米亚人》。
4: 剧情描述1830年代某个圣诞节前夕，在法国巴黎拉丁区诗人鲁道夫与体弱的绣花女咪咪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以及画家马尔切洛和活泼的穆塞塔这对欢喜冤家的爱恨情仇，
2: 并同时描绘四位性格放浪不羁的艺术家在贫困中追求艺术、友情与爱情的纯粹与艰辛，
3: 最终以咪咪在鲁道夫怀中逝世的悲剧收场，展现了爱情、自由、艺术与面包的永恒主题。
4: 男主角演唱的你那冰冷的小手，女主角的人们都叫我咪咪，以及女二穆塞塔的众人皆醉我独醒。

0: 等经典咏叹调皆出于此剧。
1: 6月26到28，波西米亚人
2: 在威武营歌剧院盛大登场。
0: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3: 今年端午连假最强的热血派对要来了，高雄端午嘉年华暨龙舟锦标赛6月19号起一连三天就在爱河水域盛大登场喽！今年参赛人数跟队伍数直接创下新高呢！
4: 真的，听说这一次吸引了将近192支的队伍，超过4000位的国内外龙舟好手即将齐聚高雄，要共同角逐总金额高达新台币120万元的总奖金，光用想象的就觉得超级热血的。
0: 嘿嘿，不止这样哦，除了精彩的日间和夜间龙舟赛外，今年6月21号的国际友谊赛也是超级大亮点。市长陈其迈要亲自领军高雄队迎战美国在台协会、日台交流协会等国际驻高的顶尖劲旅呢。
3: 是啊，这次高雄队请来了超大咖的金牌援军，也就是我们的奥运羽球双金得主，现在的运动部部长李阳。有金牌气场的加持，加上韩籍人气啦啦队员安之轩首度披上战袍参赛，阵容果然够强大。
4: 有金牌部长，又有啦啦队女神，今年爱河的龙舟赛真的是星光熠熠，不看会后悔。
0: 6月19到6月21，端午连假3天，赶快相约全家大小一起来爱河畔，感受最热闹、最国际化的端午嘉年华吧。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0: 金广路透社，
1: 金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金广路透社。
3: Hello， 新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金广路透社节目。天气非常的好，天气晴朗，但是没想到呢，车祸还是蛮多的。首先要提醒您，在高雄的冈山地区哈，裕德街76号靠近裕智街口发生交通事故。另外是小港区有两个车祸地点，分别是东亚南路跟平和七路口。东亚南路、平和七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远景已经很迅速抵达了。还有之前呢，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跟凯旋四路、一心一路跟裕民街口都有车祸。稍早呢，在大寮区的凤林二路439号发生的车祸持续处理当中。也感谢朋友回报国道的讯息啊，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6.7靠近仁德交道之前内侧有散落轮胎皮情形，以及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车道322.2公里柳营路段中内线车道之间有一大卷的塑胶泡棉散落，都已经通报处理了。如果说你有看到路况或路况牌主，别忘了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0000103。进入到语音之后呢，麻烦转五就可以了。有一位白小姐哈，她是在昨天晚上大概6点左右，从巨蛋二号出口，就是巨蛋的捷运站二号出口，坐了计程车到高流中心，结果没想到下车太匆忙了，放在后面行李箱的这个行李忘了带下车，

麻烦我们的建车驾驶朋友整理你的车子的时候，发现有我们的乘客呢遗落在你后面行李箱的这个行李袋的话，麻烦主动跟警管联系一下，服务台专线0735900000，然后转分机6688，感谢您喽。

0: 听到这首歌曲是高尔欣所唱的《别骗我》，我相信是很多全民人好全民的心声，不要来骗我，不要来找我，这诈骗集团赶快的消失的无影无踪吧。为了要让大家能够识诈反诈，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电话连线到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要邀请邱义潮分局长上线，提供一些诈骗案件的分析。分局长你好。
1: 哎，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里港分局长邱义潮。
0: 好的，为了增强我们的识诈能力，能够有具备反诈的能力，我们今天呢就要请分局长稍微解析一下哈一些诈骗的手法，因为现在的诈欺案件也是层出不穷，而且推陈出新啊。现在呢有什么样比较新型的或者是比较常见的诈骗手法，您要跟我们分享什么样的诈骗的案例呢？
1: 好的，那在这边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我们辖区的状况哈。那在五月份的时候，我们分局统计诈欺案类主要分布在五大类型哦，分别在假网拍、还有骗取金融卡，然后接着就是假检警诈骗、还有假投资、还有假银行贷款哦。那我们有发现哦，目前假网拍哦有逐渐攀升哦，目前是居高不下哦。那在我们的受害年龄层当中哦，在50岁到60岁哦最常见，那其实是40岁到50岁哦。那我刚有提到就是假网拍哦，那我在这边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们最近分局受理一件典型的假网拍的诈骗。那这个案件是被害人在脸书看到免费赠送礼品的贴文哦，这个在我们的脸书社群或者是一些社群上哦是蛮常看到的这种手法哦。那在跟对方联系之后哦，对方用仅仅需要支付运费哦，还有办理实名认证保证金为由，那要求那个被害人呢

0: 加入假冒的客服赖账，这个就是重点的。那在被害人在依指示操作网络银行，然后最后在账户内的新台币22,000元遭诈骗集团以无卡提款的方式提领，那等到发现账户现金凭空消失的时候才惊觉遭到诈骗。那这一类假网拍的诈骗金额虽然都不多，不过件数很多，然后民众比较容易轻忽，那也比较容易遭诈骗。那我们这边有俗话就是说免费的最贵了，那诈骗集团就是利用我们民众贪小便宜或者是不愿意错失优惠的心理，然后会设下层层的陷阱。所以我们警方这边来提醒，那如果在网络上有标榜免费赠送，那可是他却要你支付保证金啊、实名认证，或是要求操作网络银行，或者是无卡提款等情形，都应该要特别提高警觉。那这边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疑问一定要拨打165，或者是到辖内的派出所跟他做一个查证，不要因小失大，让荷包大失血，这个再提醒各位听众朋友。
1: 嗯，对，这个分享特别提醒，一定要再三查证。同时刚刚有提到的免费的是最贵，所谓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嘛，所以免费提供给你的，你就要这个三思而行，不要心动就马上行动。其实这句话呢，不但是适用于诈骗案件，因为现在在坊间也发现到有些的这个毒品的泛滥呢，也常常是免费提供一些食品啦，或者是提神的东西给你。那很多毒品犯罪一开始也是免费试用，比方说跟你的亲朋好友分享，可以提神啊、减肥等等，让你这个心动之后呢，试着去尝试。所以要提醒大家，对于这些来路不明的一些食品啊、药品，都要特别提高警觉，要防范毒品入侵啊。那最近这个警方呢，也是查获不少的毒驾的案件，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分局长稍微针对毒驾事件为听众朋友做说明了。
0: 是的，那因为我们从新闻上发现，最近有很多毒驾致死或是重伤的案件，那也算是现在全民的公敌。那我们警方也很积极的投入在毒驾的取缔上面。那在这边要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说明，这个毒驾它绝非是单纯的交通违规行为，它是对所有用路人的安全的重大威胁。那驾驶人在使用毒品后，会出现注意力涣散、反应迟缓、判断能力失常，甚至会有幻觉、妄想等形式，导致无法正确辨识路况，还有应对突发状况。那如果一旦的话，车辆失控，往往造成不是单纯的财务损失，而是无法挽回的人员伤亡，还有家庭破碎。这个在新闻上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案例。那我们在积极的查处的毒驾案件中，那发现就是我们驾驶人主要都还是在使用含有依托米子这个非法的产品。那依托米子可能导致身体的不自主的颤抖、四肢无力、精神状态异常、反应能力下降，严重影响驾驶的安全。那有些民众误以为那只是电子烟油的危害比较低，那可是实际上却可能已经这些产品已经有掺入毒品或者是管制药品的成分，在不知情或者轻忽风险的情况下，危害自身还有他人的安全。那我们这边也会宣示，会持续来加强取缔，那也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毒品碰不得，那更试不得，唯有坚持不碰毒品才能从源头杜绝毒驾的风险。不要因为一时的好奇、同侪的怂恿或者是错误的观念接触到毒品，否则不仅危害自身健康，更可能危及他人的生命，付出沉痛的法律代价。在此提醒各位听众朋友。
1: 对，谢谢分局长提醒，因为这个毒品真的是碰不得，而且呢，常常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呢，可能就沾染毒品，没有办法这个戒毒，所以请大家务必要特别小心，尤其是有免费招待要提神减肥的一些药品食品，我们就不要轻言尝试。那还有点时间，不晓得分局长还有什么要做提醒跟说明的呢？
0: 好的，那利用这最后点时间提醒各位听众朋友，那网络上有标榜免费赠品、限时优惠或者是好康活动，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牢记刚才提的就是免费的最贵这句话，凡是要求支付保证金、实名认证，或者是要操作网络银行无卡提款，或者是提供验证码等情形，

0: 都是这些关键字或者是关键的手法，都可能应该也都是诈骗的手法，务必事先查证，避免落入诈骗的陷阱。那另外在毒品防治上面，近期我们的刚有提到就是伊托米子这个，还有一些新兴毒品，那我们政府也已经将伊托米子由二级毒品改列为一级毒品。因此如果今天大家有关心今天的报都有相关的报道，那最重可以判处死刑。所以有请我们的民众切勿因好奇、朋友介绍或者是误信电子烟比较安全等错误观念而接触来路不明的产品。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可能影响驾驶的能力，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危及自己还有他人的生命安全。所以在这边呼吁，防诈要谨慎，拒毒要坚定，坚持不碰毒品，不要轻易相信网络上不明的资讯。那还是再提醒，就是如果民众有疑义，可以打165反诈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或者是向就近的派出所来做一个查证，共同守护自身安全、交通安全。以上是我们里长分局的防诈接导，祝福各位听众朋友平安顺心。
1: 是的，谢谢这个分局长能够抽空接受我们的访问。其实不管是反诈反毒都需要几名共同合作，也希望共同努力才能够查缉不法集团，将他们一网打尽，绳之以法，也让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安居乐业，享受美好生活。今天非常谢谢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的邱义潮分局长接受电话访问，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

上午的10:20，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新广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号，不管是反诈反毒，都是要全民一心共同努力。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26.7公里，仁德交道附近内侧有掉落轮胎皮的情形，已经通报了。还有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322.2公里，柳营交流道的中内线车道有一大捆的这个塑胶泡棉散落，目前也通报处理，当你经过时候注意一下行车安全。货物的装载呢，一定要固定捆扎牢固，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呢掉落在车道上，都会妨碍别人的安全，也会形成危险，所以请大家务必要配合一下。目前在高雄前镇区的金福路东雅路口车祸，林雅区的乐善街靠近乐仁路的80巷发生车祸，另外是在三民区的义华路295号，还有在前进区的市中一路132号，有小客车机车车祸，都持续处理当中。朋友们经过时候呢，特别小心，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喽。

张学友的歌曲你好毒，毒品真的好毒好毒，千万碰不得。现在呢，一脱迷纸泛滥的影响之下呢，其实毒驾事件也是层出不穷，而它是一种这个被不法集团制造成俗称丧尸烟弹的违法的这个毒品，由于它的强大的中枢神经的抑制作用，对于社会的危害极为严重。像最近的毒驾事件都会让人胆战心惊，看得都好害怕。所以呢，为了要加强取缔以及执法的力道，因此呢，法务部已经拍板定案，将这个一脱迷纸呢升级为第一级毒品，制造以及贩卖者最高可以判处死刑，希望以严刑峻法啊，能够禁止这些毒品的泛滥。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也要慎防这个毒品入侵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时候呢，亲朋好友之间的口耳相传说，这个东西很好用，或者说呢，你可以尝试看看，千万不要抱持这个好奇心。我觉得好奇心要用在对的地方，如果说对于毒品好奇，很可能你就会深陷其中而且无法自拔了。所以再三提醒大家，不要因小失大，很多有害于身心健康的，像是毒品啦或者不法的药物，都是要严禁，不要轻言的去尝试或者去使用。目前在国道10号西向的 17.1 公里，过了燕巢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帆布掉落，经过小心。国道10号西向的 17.1 公里，刚刚过了燕巢系统交流道的内侧有帆布掉落，还有稍早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 326.7 公里仁德路段，内侧有三路轮胎皮情形，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也是小心一点点。国道3号的南下 32.2 公里柳荫路段，中内线车道有一大捆的塑胶泡棉散落，同样通报处理了。刚刚台南的朋友回报给我们，在台南市的安南区管前二路跟长和路一段口，也就是亚太棒球场附近呢，有车祸发生。那另外在台南市东区的林森路跟崇善路口也发生车祸了，还有在安南区的北安路二段363号附近的车祸持续处理当中。

非常谢谢高雄市交大队回报路况，在高雄前镇区的金福路东雅路口发生车祸没有排除，林雅区的乐善街靠近乐仁路的八十巷口也曾经发生交通事故，另外是在三民区的义华路295号接近高速公路下方的涵洞的车祸在处理，前进区是在市中一路132号靠近民生二路口，还有小港区的旭东街5号附近有车祸，大寮地区车祸地点在立德路跟新路口，请朋友行经车祸地点小心注意安全了。稍后10点半关心总网播报的重点新闻跟气象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针对坊间泛滥且收费高昂的 ESG 奖项与顾问服务，环境部预计在今年底前订定反漂绿指引，建构透明且具公信力的绿色生态系，引导企业落实真实减碳。记者杨欣报道。
2: 针对部分事业不当引用永续奖项夸大局部绩效而引发漂绿的疑虑，环境部将参考欧美最新趋势，订定企业使用永续奖项与永续标章的反漂绿指引，引导台湾由鼓励揭露转向管制宣称，防范误导消费者与投资人。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3: 从这种反漂绿的角度能够来让大家把真实的工作回到真实的减碳上面。那当然我们经过一查了之后，几乎是先进国家都有相关的指引，所以这个在年底之前我们就会提出来，那未来这几个月我们会进行各式各样的公听，然后来讨论定义出台湾这种反漂绿的一种相关的一个指引，避免这样的大家会去做一些表面的工作，我们要务实的回到减碳的真实本身，不是去做一个得到很多奖。
2: 环境部表示，核心在于规范事业在广告、报告书或商品销售中的使用行为，必须符合真实有效，以及禁止模糊。同时，评鉴单位也应该遵循完整的揭露评选标准，揭露与事业间的利益关系，考量重大负面违规事件，并善尽调查责任等原则。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男子涉嫌毒驾，不仅拒绝盘查，还在街头以时速100公里逃窜，并冲撞警车，造成三名员警受伤。一二审法院都依毒驾及妨碍公务等罪，分别判刑六个月和一年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李姓男子两年多前在高雄一家钓虾场的包厢内陆续试用一级毒品海洛因和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之后开车外出，因途中违规停车被员警拦检盘查。男子为了避免试用毒品被裁罚，开车逃逸，并以时速100公里的速度在街头逃窜。三名员警接获通报支援围捕，并与警车拦阻。李姓男子不仅没有减速，反而加速冲撞警车，造成三名员警受伤。事后，李姓男子尿液验出多种毒品超过公告浓度，被依法起诉。第二审法院审理时，男子都坦诚犯行。法院审酌他明知毒驾可能造成用路人安全受到严重影响，仍开车上路，并正面冲撞警车，造成员警受伤，漠视国家公权力执行。事后也没有和受伤员警和解赔偿。同时考量他曾因过失致死罪被判刑五个月入狱，五年内又再犯属于累犯，犯罪情节严重，依毒驾和对执行职务公务员施以强暴罪，分别判处六个月和一年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男子必须再度入狱。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Focasa 马戏团宣告2026年第二届身体艺术节将于7月4号到12号在花莲文创园区盛大举行，超过150场演出，还有全新打造的山形马戏棚，希望让观众置身奇幻森林。记者吴英妮报道。
5: 2026年第二届身体

体艺术节以行行撞撞为主题，分为七大展区，总计上百场马戏、特技、跑酷等演出轮番上阵。奇幻森林中央还有一座可以容纳150位观众的山形马戏棚，带来佛卡萨全新定幕剧《魔幻森林》以及小丑

0: 小时候的绘本、电影、电视，大家对它里面就是会不会有狮子、老虎跑出来，对它有想象。
1: 文化部长李远期许身体艺术节能每年都重返花莲，成为在地重要舞台之一。
2: 其实很想扶持台湾的团队成为一个品牌，就而且可以走遍全世界。那我觉得 Focasa 就是让我看到台湾一直缺少这样的儿童团队，而且大人跟小孩一起来庆祝。
1: 除了身体艺术展演，现场还有市集、乐团、DJ、派对、工作坊等多种活动。7月4号到12号就在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4: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各地是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午后还是要留意对流的发展哦，主要是中部以北、宜兰地区及各个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特别是大台北盆地、中部以北的山区雨势明显，可能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下午出门还是留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2到34度，尤其是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华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在台东甚至是有粉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都偏强，容易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未来几天呢，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都补充水分了。在端午连假，仍然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持续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高温普遍是33到35度，而且午后阵雨的范围是越来越缩小，外出要特别留意高温的影响喽。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3: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全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6: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5: 猫狗们满3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万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
6: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115年端午节连假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端午节为连假第一日。
7: 高速公路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为108到118万车公里。
6: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4倍。
7: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6: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7: 如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8: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他。无论你在何方，都记得锁定警广频道 FM93.1。明天就要放假了耶，吼！你是不是有三天的连续假期呢？明天配合端午节的佳节到来，所以总共有三天假期，好好的运用一下下。不管有没有放假，都希望你是能够乐在其中，乐在工作，乐在休假。好的，目前刚刚是有几个车祸地点提醒大家，包括了在大寮区的立德路跟信义路口，立德路信义路口有车祸，还有在小港区的旭东街五。

号附近的车祸持续处理。伤亡呢，在前进区的市中一路132号接近民生二路口的车祸还没有排除，以及在三民区的靠近义华路295号高速公路下方涵洞曾经有车祸，在三民区的大中顶中路口往国道方向，尤其是要准备上顶金系统入口匝道，呈现车多拥挤，速度变得比较缓慢，希望大家发挥耐心好慢慢通过。之前国道一号的南下326.7公里仁德路段内侧掉落的轮胎皮排除了，国道三号南下322.2公里柳荫路段中内线车道一大捆的塑胶泡棉也排除完毕。不过要行经在国道十号西向的17.1公里，过了燕巢系统交流道小心，要避开内侧掉落的帆布。

0: 接下来我们在音乐声中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一些重要路况讯息，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要麻烦嘉平上线。嘉平你好。
1: 丁婉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个事故的地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十号西向17.2公里过燕巢系统之后，要往燕巢前的路段哦，现在啊有小客车追撞施工车辆的交通事故发生，那目前是占用国十西向17.2公里的中间还有内侧车道还在等待处理中哦，如果是要利用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你务必要当心。那另外在国道上哦，现在有两个施工点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三南下378到378.7公里中寮隧道口前的地方，外侧车道现在是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那另外在对向国三北上中寮隧道里，一样是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护栏的施工。那如果是要利用国三南北双向中寮隧道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您要多加的小心。至于国道车多路段，除了国一北上南子到冈山，还有国十东西双向左营端到警经系统的双向路段，目前啊是车多情形之外，那其余在南部国道其他的路况大致上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的，驾驶朋友们都可以放心的来利用。那另外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一号将在6月22号，也就是在下礼拜一，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之间的主线路段，以及国一南下台南系统的路口匝道。那紧接着国道一号会在6月22到6月25，也就是下星期一到下星期四，连续4天，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要接国十西向的出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那最后还要提供有关端午连假各项交通疏导措施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暂停收费时间是从6月19号到6月21号，延续3天，每天的凌晨0点开始到早上的5点为止，国道高速公路全线都将会实施暂停收费，驾驶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这几个时间点。那另外在6月19号到6月21号端午连假这3天，国道计程收费都将改采单一费率来计算，此外会达成分流的效果，行驶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之间的通行费用会再打8折。至于还有其他有关端午连假国道交通疏导措施的问题，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谢谢嘉平了，拜拜
1: 拜拜。
0: 大家有没有很期待明天的端午假节到来呢？因为有3天的连续假期，可以好好的享受假期。但是呢，天气形态是属于比较炎热高温哈。由于呢，我们又恢复到夏季典型的天气形态的关系，所以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中午的高温都是上看31度到35度不等，甚至呢，可能因为焚风的影响，接下来会达到36度。而除了在中午之后，中部以北呢，东北部地区山区会有短暂阵雨之外，大部分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这几天的天气形态可以说是大同小异的，就是你要承受高温，在外出旅游啊，或者是有些朋友还是要持续工作的话，一定要特别多多喝水，保持身体的水分的足够，然后呢要做好防晒的动作。那另外呢，由于今天受到了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天气高温炎热，台东地区会有焚风发生的可能性，当然温度就会急急上升，大家在户外的活动尽量的减少。可是有些朋友比较辛苦，必须在 啊，这个户外呢进行工作，真的是要多多喝水，避免在大太阳底下呢做剧烈的运动。另外就是要保持室内通风跟凉爽，一旦呢身体觉得特别的燥热时候，要适时的这个降温一下，比方说呢用电风扇啦，或者是用一些冰冷的这个毛巾稍微的覆盖我们的皮肤，稍微的降温哈，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疏忽呢导致中暑或者是热伤害可能的发生。我们要多多的保重自己的状况，好身体的状况。好，目前在国道十号西向 17.2 公里过燕巢系统路段，在中内线车道发生小客车跟缓撞车的一起事故，导致后方车度拥挤，速度变慢了。我们请朋友经过要特别留心，刚刚发生在国道十号西向的 17.2 公里过了燕巢系统路段中内线车道的车祸，因为占用两个车道，导致后方回堵，开始有回堵的情形。高市方面，大寮区的民权街跟成功路口发生事故了，三民区顶山街跟民诚一路口也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朋友们经过时候呢稍微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咯。继续安排南部对穷的金瓜单金刷爱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雅文。日子好歹都是为了家庭，提醒你喝酒了后千万不通开车，珍惜红毛钱，斗阵牵手到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这些在电个在混啊，我是丁晚给秀被破例哈。稍早呢，受到了国道十号西向的17.2公里过燕巢系统路段中内线车道的事故影响之下，后方回堵车流越排越长。我们请朋友多点耐心，如果没有办法改道行驶的话，就是尽量发挥耐心慢慢通过。国道十号西向的17.2公里刚过了燕巢系统路段，往仁武方向的这个地方呢，由于中内线车道与小客车跟施工用的缓撞车发生了擦撞的事故，所以目前呢正在处理当中，请朋友务必留心。由于是两个车道无法通过，只剩下外侧车道，所以导致后方已经开始堵车，不好走了。除了国道十号的车祸地点之外，在国道三号，驾驶朋友也回报说，国三南下的378到379公里，接近中寮隧道之前外侧或蓝工程进行；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381到378公里，中寮隧道的外侧也是护栏工作进行当中，请大家小心变换车道。同时，在高雄三民区的顶山街跟民诚一路口有车祸在处理，大寮区是在民权路、民权街跟成功路口，民权街成功路口也曾经发生交通事故，都要留意一下路口的安全了。好，接下来欣赏的歌曲，这是茄子蛋所演唱的《更爱你一摆》。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七。
0: 开车时如果刚好有赶时间，可能会想开快一点，
2: 但是为了您的安全，也为了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遇到车多路段丢爱
1: 板车板车行，
3: 请多发挥耐心，也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行车平安。
4: 前面我们谈刮习惯哈，千万不要超速或者违规驾驶，因为在赶时间过程当中极容易发生危险。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312.2 公里，刚过了安定交流道内侧，连续多部车追撞，我当时以为看错，七部车哦，这么多。现在呢，有七台车的追撞车祸占用内侧车道，请大家留心注意哈，有多部车的追撞车祸，有可能都是没有保持适当距离，也有可能是最后一部第七部车往前撞，因为在之前呢，微微朋友就是这样子，他在准备下高速公路的时候，就是后面第四部车没有看到前面已经塞车不好走，所以呢他在行进的速度来讲没有控管好，于是乎呢就是第四台撞第三，第三撞第二，第二撞第一哈。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在排队的过程当中，循序渐进的过程当中，还是要适当的保持距离，只要最后那一部车没有刹住的话，可能就是连续追撞前面好几部车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12.2 公里过安定交流道内侧，连续有多部车的追撞车祸刚刚发生，导致后方开始回堵了。同时国道十号的西向 17.2 公里过了燕巢系统路段，中内线车道车祸没有排除，后方也是呈现走走停停，在车祸地点都是寸步难行的，赶时间朋友事先掌握之后呢，赶快的改道行驶了哈，尽量的避开拥挤路段。同时呢，刚刚在国道三号的地方北上 347.3 公里新化系统路段，中外线车道有散落一些轮胎皮，而爆胎的车辆是停放在北上的346.5 公里的路肩，请大家留心注意，目前会先看到国道三号北上的 347.3 公里中外线车道散落的轮胎皮，继续往前开故障抛锚车呢是停放在 346.5 公里的路肩，感谢朋友陆续回报。刚刚接到了一个排除的消息，国道十号的高雄支线西向 17.1 公里过燕巢系统路段内侧调的帆布排除完毕了。另外补充江大队告诉我们的路况，目前在大寮区的光明路三段397号发生交通事故，以及林雅区的三都二路跟和平二路口也发生交通事故了，要特别小心。刚刚有提到了国道一号的南下 312.2 公里过安定交流道的车祸持续处理当中，它是有占用中内线两个车道，原先

事故车辆是占用内侧，但是工程车拖吊车抵达之后呢，目前是暂时封闭中内线两个车道，后方开始堵车，寸步难行，请大家稍安勿躁了。稍后我们要来关心一下11点对时的路况会诊，在路况之后呢，丁晚再继续陪伴着您。

早上十一点钟，我是曾立新。也许你也跟我一样，曾经挂一卡皮箱、吹理想，未来咯会安怎唔知影？但相信只要愿意去尝试，就会有无形的力量保佑我们。让我们边听着景广，边朝着梦想出发吧。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段到圆山，还有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312公里过安定路段有7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正由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在蓝潭隧道前200到300公尺，内线车道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420公里。过了坎顶路段内线掉落铁块，继续往北347.3公里，在新化系统前中线车道还有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另外有爆胎车辆停放在346.5公里的路间。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国石西向17.2公里燕巢系统前中线还有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跟施工缓冲车事故，导致后方车多速缓。省道台九线北上433.7公里，在草埔森友隧道有事故演练占用外线车道，预计到中午12点钟。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飞航连线
3: 11:02了，掌握下台南机场的航班还有天候的状况。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麻烦航务员洪慈怡上线喽。慈怡你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报告目前飞航机场的气象资料。目前台南机场气温是32度，晴时多云的天气，能见度非常好，有10公里以上。金门机场气温是29度，多云时晴的天气。澎湖机场是气温31度，也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在今天国际线飞往日本冲绳那霸机场，气温是28度，也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在航班动态方面，今天国内线航班3班飞往澎湖，3班飞往金门，以及国际线航班飞往日本冲绳皆准时起飞。接下来分享一则有关飞航安全的讯息。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在机场四周及公告区域禁止从事遥控无人机的飞航活动，为避免造成危害飞航安全事件发生，若您有需要在机场四周释放遥控无人机，请一定要至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遥控无人机管理资讯系统申请哦。详细禁止从事遥控无人机飞航活动的空运资料，可以上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遥控无人机管理资讯系统，或是手机下载 DroneMap 2.0 无人机空域查询 APP 进行查询哦。感谢您的

0: 冬季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琪琪，拜拜，
0: 拜拜。
2: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副段长陈永龙。屏南地区端午连假期间相关的交通疏运措施，端午连续假期为纾解连假庞大的车流，丰港公务段将在省道台一线、台九线及台二十六线会有相关的疏导措施。台一线路段水底寮五叉路口到枋山乡嘉禾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依车流量状况实施南下或北上的调拨，沿线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疏解返乡及南向旅游的车流。规划的替代道路部分，南下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嘉东战备跑道431K 处左转平132线，接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回到省道台一线。北上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439K 沿山公路路口右转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接平132线回到省道台一线。枋山乡枋山大桥到丰港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为纾解收驾大量自台东或恒春地区北返的车潮，依车流状况实施北上的调拨，沿线同样也会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台九线路段2015年6月19号在狮子乡新路路段北上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早上8点到下午3点，视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另外，假期最后一天6月21号在狮子乡双流社区实施南下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中午12点到晚上7点，视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最后，台26线省道路段，也就是恒春到鹅銮鼻旅游的景点路段、垦丁路下都酒店到小湾海水浴场路段及大湾路两侧禁止停车及临时停车。连续假期垦丁大街人车分流管制，每天下午6点到晚上10点，台26线南下往垦丁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最后，也请用路人多利用本局幸福公路 APP， 可透过行动装置接收最新省道即时路况及语音播报，敬请多加下载利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敬祝大家行车平安，假期愉快。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1:08，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是 FM93.1， 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进行尽管路透社节目。今天天气晴朗，但是路况没有断过哈，路况特别多，请大家务必小心。在高速公路方面，持续处理的车祸地点在南下的312.2公里过了安定交流道，中内线车道有多部车，总共有7部车的追撞车祸还在处理当中。另外是国道10号的西向17.2公里过燕巢系统路段，中内线车道也有车祸在处理当中，后方回堵了哈，请大家多点耐心。刚刚在国道1号南下的268公里水上路段，有摩托车有机车骑在路间误上高速公路，通报处理。国道3号方面有掉路物，北上的420公里过了坎顶交流道内侧有铁块，北上的347.3公里新化系统路段中外线车道散落轮胎皮，爆胎车就近停在346.5公里的路间等待脱掉当中。也感谢高雄市交大队回报路况，行经在高雄的冈山区冈山路跟嘉兴西路口小心有车祸正在处理，那另外是在苓雅区的三都二路和平二路口有事故，大寮区是光明

0: 路三段397号附近，左营地区的车祸地点在左营下路173号，靠近孔营路口发生交通事故。刚刚呢，在台九线的北上433.7公里。草埔森永隧道3号的避难联络通道进行事故演练的一个措施，占用了外侧车道，也就是说暂时封闭最外线车道进行事故演练拖掉。当朋友们经过时候呢，小心变换车道安全。预估这个演练的状况可能要持续到中午的12点左右。那如果提早的结束的话，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明。目前要经过台九线的北上433.7公里草埔森永隧道，先提早变换车道，因为它的事故演练是暂时的占用了最外线车道的。如果说听众朋友驾驶朋友看到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进入到云呢转五就可以了。感谢您。
1: 大型车因车体庞大，视野死角多，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往往造成严重伤亡。用路人行经大型车周边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并行于其左右两侧。与大型车转弯时，切勿强行超车或贴近车侧，并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避免进入大型车驾驶视线死角，以降低内轮差与视线死角风险。
2: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防御驾驶观念，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转弯前确实注意周边车辆及行人。一般用路人则应牢记远离大型车，不抢快，不并行，不钻缝原则。
3: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车辆保养与行前检查，尤其装载货物应平均配置并确实覆盖，捆绑加固，避免渗漏、飞散或坠落。遇弯道、路口、下坡或车流交织路段，更应减速慢行，预留安全距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首歌曲是张惠妹所唱的《火》哈，不晓得天气这么的热，会不会让你火气比较大一点点？有时候要灭灭火气哈，这个消消火气，千万不要让自己呢火冒三丈。尤其是遇到塞车，希望大家心平气和的。刚刚呢，在国道10号西向车道 17.2 公里过燕巢系统路段中内线车道的车祸还在处理当中，因为它是封闭两个车道，剩下最外线车道的关系，所以驾驶朋友说塞车的状况蛮严重的哈，大排长龙。刚才英树也回报，这个现在呢已经在拖掉事故车辆，希望赶快排除，不然的话车阵越排越长，也会让很多的朋友心浮气躁。但是切记不要心浮气躁的，我们安全抵达最重要，不要因为你的火气太大呢，可能忽略注意本身的安全。除了在国道10号西向的 17.2 公里有车祸之外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 312.2 公里过安定交流道中内线车道的车祸也是持续处理当中，正在进行拖掉工作。稍早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268，也就是靠近水上交流道附近，有看到机车行踪哦，不晓得是不是顺利平安离开了。刚才已经通报我们的国道警察赶快到现场协助处理，尽快把这个骑士带下高速公路。同时要经过国道3号北上的420公里，过了屏东坎顶交流道要避开内侧的铁块。国三北上的 347.3， 这是靠近新化系统中外线车道有散落轮胎皮，爆胎车辆是就近停在这个 346.5 公里的路肩做后续的处理。哇，这几天的路况真的非常非常多，除了前几天下雨呢路况不断之外，今天不晓得是不是要放假，放假前一天的路况也特别的这个频繁，好多的车祸啊，或者是塞车掉落物，真的是一件接着一件，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一下。刚刚有提到了在国道10号的西向 17.2 公里过燕巢系统路段的车祸排除完毕，但是后方有回堵的车流，可能需要时间慢慢消化了哈，因为刚才呢是封闭两个车道的关系，所以呢后方是造成有回堵的状况，大概目前回堵车流长达2公里，所以行经到这里的时候呢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国道10号的高雄支线西向的 17.2 公里的车祸排除完毕，但是后方大概有回堵至少2公里，请大家耐心通过了哦。补充一下在台八六线的掉落物，驾驶朋友说刚刚经过台八六线东向5到6公里仁德系统路段内侧，看起来这个掉落是防眩柱，应该是在快速道路上的一个设备，但是没想到竟然掉在内线车道，已经通报公段朋友帮忙协助处理了。行经在台八六线东向5到6公里仁德系统路段内侧有防眩柱掉落在车道上，避开一下。有任何路况都欢迎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再次谢谢您。当我们遇到了火灾或者是有火警传出，通常都会打119哈，赶快通知消防队消防局呢，尽快去扑灭这个火势。那如果说你心中有火，怒火中烧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方法或者是有些朋友可以当你的消防局让你灭灭火呢？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就是消防器所唱的《我是你的消防局》。

如果说你身边有类似这样子扮演着消防局的这个亲朋好友，好好珍惜他。通常我们在生气啊或者愤怒的时候，如果说有人适时的让我们消消火气，甚至说一些笑话，冷笑话也好，让我们就开心一下，这心情提头亏，这感觉上呢是非常有趣的，也可以化险为夷，也可以让这个火爆场面呢可以稍微的这个缓和一下下。刚才这个有个顺口溜，小姐小姐别生气，明天带你去看戏。这个我们小时候也常常念，只要有人生气的时候呢，通常都会比手画脚就把这句话念给他听。如果说他可以破涕为笑，甚至不生气，消消火气，我觉得就达到目的。那当然呢，我们在开车的途中，如果你也是非常心急如焚又遇到了塞车，就自我的默念一下，如果你是男生，就是先生先生别生气，明天带你去看戏，看了戏希望能够笑嘻嘻啦，希望有这样的效果。国道10号西向的 17.2 公里，燕巢系统路段车祸排除，原线回堵2公里，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多一点耐心。那另外国道1号的南下车道，因为靠近312.2公里安定交流道附近的车祸持续处理当中，现在我们知道说这起车祸排除完毕，造成两个人受伤，回堵车流长达5公里。虽然说车祸已经排除了，但是国道1号南下的312.2公里过安定交流道中内线车道和车子陆续拖掉走，开放通行，后方至少有回堵5公里，目前都是大排长龙，也希望你稍安勿躁。

11:24，丁晚继续陪伴着您。刚有提到了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312.2公里，过安定交流道好多的车子追撞事故排除完毕，但是后方至少有回堵，看看呢，差不多有4到5公里哈。目前都是大排长龙的，速度非常缓慢，希望你发挥耐心。而另外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车道420公里过坎顶交流道内侧铁块掉落没有排除，国道三号北上的347.3公里新化系统路段中外线车道有散落轮胎皮，爆胎车停在346.5公里的路间做后续处理。同时在台八六线方面呢，东向的5到6公里仁德系统路段内侧有防眩柱掉落，有个掉落物影响到行车安全，也要特别小心。好的，又补充一个路段，这是驾驶朋友回报给我们，国道一号的南下263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之前外侧也是有看到一个掉落物影响到行车，大家小心。今天在68号星期四下午的1点到下午的2点钟，左营区曾子路自由路口、文庄路曾子路口号志灯停电一段时间，完全不亮，大家注意一下路口安全。以及在下午的3点到4点半左右哈，这个左营区的曾子路跟文字路口号志灯也会停电一段时间，都请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当号志灯不亮的路段，路口会显得比较危险，我们稍微的放慢速度，确保行车平安。有任何路况都别忘了随时通报路况中心喽，0800-000-123:0800-123。那进入到云呢，要转哪个号码？要转五，对，就是转五之后呢，就会进入到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非常谢谢您。继续我们欣赏的是防弹少年团所唱的 DNA DNA。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端午节三天连假，预估花莲地区将涌入大量观光车潮。花莲警方已经做好完善交通疏导规划，重要省道沿线都将有警力配置。市区停车建议可以利用路口资讯可辨标志指示，多走一段路，让交通更顺畅安全。根据公路局预估，19号端午节当天苏花路廊全日交通量将超过12000辆次，北上高峰则将在21号休假日上午10点之后涌现，将突破10000辆次。花莲县警局交通队业务组长吴宗翰表示，省道重要路段将是警力配置进行交通疏导的重点，
2: 省道的沿线那去做交通疏导交通整理。
1: 花莲全县各风景据点台11丙线花莲县寿丰乡鲤鱼潭办理龙舟竞赛活动周边都将有员警指挥疏导交通。三天连假，中横公路天祥到官员之间，上午6点半到下午4点半开放通行，下午4点半到晚间6点只出不进，晚间6点半之后夜间封闭。花莲市区路边停车位有限，建议可以依循路口的资讯可辨标志指示停车。
2: 我们会显示说前方、左方或右方路侧有多少的停车格空间，或者说前停车场里面还有剩余多少的停车位，大家可以利用这些资讯。那可能会稍微远一点，但是至少还是有停车位啊。
1: 花莲县警局呼吁连假行车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不抢快、不疲劳驾驶，共同维护假期期间的交通安全。中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台东县政府首度争取教育部7年100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跟加拿大高贵林教育局合作，暑假开办风原秘境文化大冒险，为期26天的海外学习行动，12名台东学子获选。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张县长饶庆林表示，台东拥有丰富且独特的原住民族文化底蕴，也是南岛文化原乡，让学生带着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与自信站上国际舞台。
4: 然后他全额补助到国外去20天，我相信大家都已经事先做了很多的功课。我们这次去呢，当然我们也要去看加拿大的一些重要的地方，那我想所想所见都不如各位亲自去体会。
5: 我们来去看看，哎，国外的原住民他们的生活习惯，目前国家对他们的政策是什么，那他们对自己的认同是什么。
3: 7年100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这次成长营评选出11位来自于台东高中、台东女中、台东专科学校及军医中学的学生，一位是在外县就读的台东子弟，其他学员来自于宜兰、花莲、金门等县市。学员田恩说：“
6: 我会想要参加这个百亿计划，是第一个就是我未来想要走关于原住民文化的这样。提前培训的时候，那教授有用我看影片了，加拿大对原住民的祝福是非常的绚丽这样子，然后想说可能刚好可以跟。”我学习到的祝福，然后可以跟他们交流这样子。
3: 学院将在7月15号展开为期26天的风原秘境文化大冒险。未来县府也持续打造更多青年与世界接轨的平台，让台东青年从地方出发与世界同行。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龙舟竞渡迎端午，宜兰县龙舟锦标赛端午节当天起1连2天在东山和清水公园盛大登场。今年共吸引78支队伍参赛，创历年最多纪录。现场还有精彩的表演，邀请民众共襄盛举。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7: 一年一度的宜兰县龙舟锦标赛，6月19到20号将在东山河清水公园盛大。

登场。今年赛事设有公开组、社区村里组及国中组等七个组别，总计有78支队伍，超过1600名选手报名角逐，阵容横跨学校、社区与机关团体。代理县长林茂盛

0: 此外，今年持续规划体验组，代理县长林茂盛将亲自率领县府一级主管组队下水划桨，还有中小学生的端午写生比赛和丰富的舞台表演。6月20号决赛当天更有实况转播，要让无法到场的乡亲也能同步感受紧张刺激的赛事魅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北部24到32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东部25到33度，外岛的澎湖24到32度，金门、马祖25到32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4: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3: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4: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5: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我是关诗敏，喜不喜欢你全凭我自由心证，但是开车上路不可以想怎样就怎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超车，不抢快，别让自己成为破坏交通安全的嫌疑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我干脆独断，
2: 听完了东台湾新闻之后，时间是11:37，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明天就是3天的连续假期，有没有很期待呢？希望好好的安排一下哈。当然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出游，不管是在哪一个县市去旅游的过程当中，一定都会以车代步嘛。那我不管是开车、骑车都要小心。如果你不想自行开车、骑车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同时，也要规划好行车的这个路线，好让自己这一路都能够平安跟顺利。目前有几个出入地点提醒您，像是在高雄市的左营区靠近正义新街102号，查看地址呢比较靠近安吉街口，有起车祸在处理当中，当你经过左营区的正义新街102号靠近安吉街口，小心有车祸。那另外是在高雄的冈山区冈山路靠近嘉兴西路路桥曾经发生车祸，还没有排除。冈山地区的介寿东路跟友情路口也有一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63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之前外侧曾经有掉落物，还有台八六线东向的5到6公里仁德系统路段的内侧有防眩柱掉落，也请小心避开咯。

听到这首歌曲是《咖啡恋情》，西班牙喝咖啡呢。最近生活圈哈，我的朋友圈当中，有人刚开始喝咖啡，哎，喝出了一个感情出来了，觉得很好，乐观其成哈。就是呢，彼此之间还平常聊天聊得还蛮开心的，就开始有所谓的咖啡厅之约，因为两个人都喜欢喝咖啡嘛哈，所以就相约到咖啡厅去喝喝咖啡。结果呢，在谈笑当中就发现到彼此的兴趣啊，或者是个性呢蛮符合的，慢慢发展成为这个午餐的约会，然后都到了晚餐的约会，又相约去出游啊，感觉上好像是渐入佳境，所以也是诚心诚意的祝福他们。其实呢，有时候谈感情就是在可以说是时间恰巧，然后呢人对了，时间对了，甚至呢彼此的感情可以说是情投意合的时候，感觉上来的时候呢，很容易就发展非常稳当的，非常安稳的一段感情。那当然在这个彼此交往当中，一定会有很多磨合的地方，彼此之间呢一定会有很多因为生活背景啦，或者是彼此的一些观念的不同，慢慢的去把它融合在一起。如果真的到未来能够步入礼堂，真的是好事一桩。所以呢，在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交往的过程当中，真的有时候要看点运气，就是你遇到了对的人，在时间点对的同时呢，你可能就会找到一个情投意合的好的对象。目前在高雄市的小港区松冈路23号，靠近松冈路21巷口有车祸，还有在冈山地区的介寿东路友情路口也车祸发生，目前在处理当中。左营区的振兴街102号接近安吉街口车祸还没有排除。另外是国道1号的南下263公里嘉义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掉落物，通报处理了。台八六线的东向5到6公里仁德系统路段内侧有防眩柱掉落，也还没接到排除消息。国道3号方面呢，曾经有2个地方有掉落物，北上的420坎顶交流道附近内侧。

0: 铁块掉落，北上的347.3公里，在新化系统路段中外线车道有掉落轮胎皮，爆胎车是就近停在346.5公里的路间，好，都要特别小心。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喽，0800-000-123，080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再麻烦朋友转五就可以了。再次谢谢您。
1: 哎呦，办公室的冷气都不凉，感觉好闷哦。
2: 没办法，冷气的主机那么老旧，冷房的效果当然会大打折扣啊。
1: 哎，我们可以建议老板改用高效率冰水主机，冷却水塔也一并进行变频改善啊。
2: 听起来应该可以节省不少电费耶。
1: 隔壁工厂前不久就进行汰换，听说不但吹得凉，而且噪音降低不少，更重要的是确实可以省下一大笔电费支出呢。
2: 可是要花这笔汰换的钱，老板可能不会同意吧。
1: 其实高效率空调系统更省钱哦，而且公司可以申请政府节能补助方案，老板肯定会同意的。
2: 太好了，下午会议里我就提出这个建议。
1: 哎，方案要讲完整，政府节能补助方案不只是换设备，还可以导入能源管理系统，整体优化更有效哦。
3: 老旧空调冷房效果差又耗电，工商用户太旧换新就是降低成本，实践 ESG 永续的第一步，响应政府节能政策，寻找合格的能源技术厂商，打造高效节能的环境。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2: 阿水伯阿水姐嘛，恁是要去倒位？
4: 哦，阮两个哦，要去日照中心找朋友开讲啦。
2: 日照中心那是什么？
5: 日照中心哦，就是给阮家的老人交朋友的所在。
4: 对啊，因有专业人员提供照顾甲趣味的活动，还可以在那边吃午餐跟点心呢。
2: 哇，这么好哦！
5: 对啊，屏东县33个乡镇已经超过80间的日照中心，会当让失能和失智的长辈伫咧熟悉的家乡中安心生活。
2: 我可以带我爸去看看吗？
4: 哦，当然嘛，可以。除了白天的照顾服务以外哦，还有屏东市林洛、芳寮、潮州、牡丹、来义六个乡镇有提供夜间住宿的服务哦。有需要哦，可以卡1966提出申请。
5: 对啦，今年开始也还有推出半日体验的活动，如果他们有长照的身份，而且今年都还没有使用过日照服务，可以免自付额体验两次的日照中心服务哦。
2: 真感谢呢，我有空带我爸去参观，希望他能跟您做会去做活动，认识更多的朋友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爱在八点档，这是蔡明佑的歌曲。目前热线朋友回报说，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306.5公里郭增文西桥路间有小货车，不晓得是哪个零件过热哈，正在冒烟，停放在路间做后续处理，所以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行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06.5公里，会看到路间有小货车在冒烟当中，这个路段是刚刚过了增文西桥，一定要特别小心。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中正交流道附近，在接近出口之前外侧有排气管掉落，也通报处理了。刚刚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63公里嘉义路段外侧掉落物排除完毕，不过行经在台八六线东向的5到6公里人的系统还是要注意一下，内侧有防眩柱掉落情形。目前在高雄市的小港区松冈路23号靠近松冈路的21巷口有车祸，以及在冈山的接寿东路友情路口车祸在处理，左营区是在振兴街102号靠近安吉街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小港地区刚刚在华山路的105号接近山明路口也有车祸，所以接近时候小心。又快了到了这个中午12点钟，大家陆续会用餐，行经这个餐厅附近或者是小吃店啊自助餐附近，不要违规停车，一定要把车子停放适当的位置，不要因为你的违规停车造成当地的周边交通拥挤，甚至可能机车骑士为了闪躲你的违规停车，说不定是比较危险的，所以我们在停放车辆的时候还是要遵守规定，千万不要并排或违规停车了。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歌曲是阿令所唱的《你点的歌救了我》，有的时候一段很好的话或者是一段鼓励的话，一个剧情可能一首歌都会救了我们也说不定，所以不要小看这些歌啊，这些文字的力量。来听阿令的这首歌曲《你点的歌救了我》。

有时候觉得呢，歌曲啊，音乐是具有一些影响的力量。当你心情不好，听一些愉悦啊、快乐啊、轻快的歌曲、乐曲的时候，感觉上好像是可以疗愈、可以疏解我们内心的一些比较烦闷的心情。所以呢，多多用音乐或者歌曲呢，来帮助自己调适心情很重要。如果说你是喜欢听歌或听音乐的人，我觉得你可以好好的去啊想想，或者是去钻研一下，看看什么样的歌曲、什么样的旋律对于我们的这个心理的这个平静、安抚我们的心理、疗愈我们的心理是有帮助的。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 306.5 公里过曾文新桥路间有小货车，不晓得是哪个零件过热的关系有出现冒烟情形，已经通报处理了，没有排除之前它会暂时停放在路间做后续处理，请朋友不务必要注意一下。那另外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靠近中正交流道的外侧有排气管掉落，也通知处理。刚刚台八六线东向的5到6公里仁德系统路段内侧的防汛柱掉落已经排除完毕了。

非常谢谢公务段朋友回报，在国一南下的中正交流道之前外侧的排气管已经排除完毕了，非常谢谢。好的，稍后12点钟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了。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0: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内坜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06.5公里，在麻豆交流道前有小货车冒烟停放在路肩，北上在林口 B 出口的外线大货车还有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223.8公里，中兴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很多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196.1公里，在中化系统有塑胶带掉在内线跟中线车道，继续往北195.1公里，同样在彰化系统路段，则是有大的棉被掉在内线车道。北上42公里过土城交流道的中外线掉落铝梯，国道10号双向嘴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86线东向5到6公里之间，台南路段内线车道防眩柱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3: 今年端午连假最强的热血派对要来了，高雄端午嘉年华暨龙舟锦标赛6月19号起一连3天就在爱河水域盛大登场咯。今年参赛人数跟队伍数直接创下新高呢，
4: 真的，听说这一次吸引了将近192支的队伍，超过4000位的国内外龙舟好手即将齐聚高雄，要共同角逐总金额高达新台币120万元的总奖金，光用想象的就觉得超级热血的。
5: 嘿嘿，不止这样哦，除了精彩的日间和夜间龙舟赛外，今年6月21号的国际友谊赛也是超级大亮点。市长陈其迈要亲自领军高雄队迎战美国在台协会、日台交流协会等国际驻高的顶尖劲旅呢。
3: 是啊，这次高雄队请来了超大咖的金牌援军，也就是我们的奥运羽球双金得主，现在的运动部部长李阳。有金牌气场的加持，加上韩籍人气啦啦队员安之轩首度披上战袍参赛，阵容果然够强大。
4: 有金牌部长，又有啦啦队女神，今年爱河的龙舟赛真的是星光熠熠，不看会后悔。
5: 6月19到6月21，端午连假3天，赶快相约全家大小一起来爱河畔，感受最热闹、最国际化的端午嘉年华吧！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1: 听了刚才广告之后，有没有很心动呢？其实这几天呢，我们都有这个密集播出哈，今年所举办的在高雄所举办的嘉年华会，龙舟的嘉年华会，而且还有龙舟比赛。

我希望大家能够共襄盛举。从明天开始，6月19号到6月21号2026高雄端午嘉年华会以及龙舟锦标赛就要登场了。这个活动非常热闹，除了可以看精彩的龙舟比赛之外，还安排了一些表演活动、逛市集等等，大小朋友都蛮适合的。不过要提醒您，明天开始天气比较的炎热，其实今天呢天气就非常炎热了哈。那如果长时间在户外的话，一定要多多的喝水，补充水分。除了可以看精彩的龙舟比赛之外呢，表演活动方面还包括了邀请到直风车剧团演出番薯森林奇遇记，另外也有桥头国小龙渡国中的皮影戏的端午佳节的展演活动，另外还有这个佛光山的飞马灯水路展演，点亮爱河的夜空，所以晚上到爱河也是非常漂亮的，五彩缤纷。同时在现场也有水弹枪、手划船、无人机、足球、遥控小暴龙等等路上的冒险乐园，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同乐。另外因为在端午节有民俗的立蛋活动，当然也不会缺席的，在端午佳节会有立蛋、敲金蛋，还有香包的 DIY 的亲子文化的体验活动，都欢迎大家能够踊跃的参与。在每天的下午到晚上这个期间呢，也安排了龙舟专属的市集，可以让大家逛逛走走吃吃喝喝，所以有兴趣朋友别忘了，明天开始一连三天的时间都可以相约到爱河。除了可以帮我们的参加龙舟比赛的选手们加油打气之外呢，也能够逛逛市集，把满满的端午佳节的回忆呢带回家咯。之前呢，在国道方面，也就是国道一号的北上306.5公里过曾文溪桥路间有小货车故障，它有冒烟的情形啊，不晓得状况有没有排除，因为后续没有人再回报。如果说排除完毕，都麻烦朋友告诉我们一下了，0800-000-123-0800-000-123，那记得进到语音之后呢，转5就可以了。

0: 钟，一颗星球停止运转，每秒30公里。
1: 千千万万句的道歉都无法弥补因为酒驾肇事造成的伤害。提醒你，喝酒之后千万不要开车上路哦。我是郑以农，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安全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2: 每次在节目当中呢，真的是千千万万的提醒哈，千万不要酒后开车，也不要疲劳驾驶。尤其是呢，在明天开始放假同时，我们会放松心情，但是放松不表示你可以肆无忌惮的喝酒哈。喝了酒之后，千万不要开车骑车，因为这个是害人害己的危险行为，所以我们要切记哈，就真的不要因为自己一时的疏忽，然后放纵自己喝了太多酒，又贸然的开车骑车，不但是自己危险，也是会伤及到其他无辜的朋友。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06.5公里过曾文溪桥路间的小货车冒烟情形没有看到了，已经顺利离开了。我们谢谢交大队回报路况，在高雄的冈山区成功路137号靠近成功路的135巷口有车祸，还有在小港区的华山路105号靠近山明路口也发生车祸，左营区的左营大路28号是接近中信路口8巷口发生车祸，要特别小心。刚才有介绍了在高雄所举办的爱河龙舟比赛端午佳节活动啊，而且呢，为了配合这个活动进行，所有进行管制措施，请大家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哈，尽量的配合。包括了在今天，其实昨天开始，昨天早上的8点到22号的星期一中午的12点为止，在高雄的河东路从中正桥到大同二路口都要进行管制，南下车道是全线暂时封闭起来的，不停放哈，不能够停放汽车的车位。好，不开放汽车的停车格位，所以汽车驾驶朋友特别注意一下。目前来讲呢，在高雄的河东路中正桥到大同二路南下车道全线车道暂时封闭，所以也没有开放汽车的停放，好，请大家务必配合。北上车道会调拨双向通行，而靠近法院的汽车格位从今天的傍晚6点开始到6月22号星期一中午12点为止，这原先的汽车停车格是变成了机车停车格啊，这个机车是可以停放的，提供给朋友们做个参考了。还有呢，在明天开始6月19号星期五到6月21号星期天，每天的中午12点到晚上12点为止，有进行全线管制措施，禁止车辆通行。它的地点在高雄的河西路，从中正四路到五福三路口，河西路的中正四路到五福三路口全线管制，也就是在明天星期五到6月21号，每天中午的12点到晚上12点都会进行这样的管制措施，所以呢，也请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行车的一个状况，不管是在通行或者是在停放你的车子呢，都要特别注意一下。希望我们在整个会场都能够平安顺利。那在行进当中，就是不管是平常日或者是在放假的时候，行进当中如果说有看到路况的时候呢，别忘了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0800-000-123。进入到云呢，麻烦朋友转5就可以了哈，我们就会接收到南部地区的一些路况讯息，所以呢，希望有路况都随时跟警管保持联络喽。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吴生梅。露营追求有爱情的美丽，开车追求有安全的驾驶。提醒您，如果长途开车，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不管是长程的开车或短程，都希望大家能够保持一定的这个精神状况。如果觉得眼皮特别的沉重了，然后觉得呢昏昏欲睡，一直频频打哈欠，这个时候呢稍作休息可能会比较好，千万不要勉强自己，这

疲劳驾驶。目前国道三号的两个道路排除了，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20公里，过了坎顶交道内侧掉的铁块排除；北上的37.3公里新化系统路段中外线车道掉落的轮胎皮也排除完毕了。感谢工段朋友辛苦了。今天在高速公路上还是或多或少有些掉落影响到行车，不过在第一时间通报处理之后呢，目前都已经陆续排除完毕。感谢我们工段朋友辛苦喽。

今天中午的高温特别的热，大概都上看31度，至少都31度起跳，有地方可能已经出现35度甚至36度的温度。所以呢，请大家如果说中午有外出的机会，还是要多多喝水，补充水分，同时做好防晒的措施。接下来安排的歌曲是晴天，这几天都是晴空万里的好天气，好好的享受阳光了。

为了要欢度端午佳节，所以各县市政府呢都举办活动。刚才孟伟有提供一个在屏东地区嘉东乡有一个立西瓜的活动，端午佳节我们都是立蛋嘛，把鸡蛋立起来祈求好运。他们所举办的是立西瓜，好特殊啊，这非常的精彩。如果说有兴趣朋友，在明天6月19号端午节当天上午的8点到中午的12点，您可以莅临到屏东的嘉东乡的时光涧广惠宫，三商国王庙前面他们有一个空地，也就是在嘉东乡的玉光村中山路121号，你 Google 一下，你可以参加这个立西瓜的祈福的活动。而且呢，它的这个西瓜可以说是蛮壮观的，好多西瓜现在都陆续就位了。如果说想要参加这个独一无二的在端午佳节立西瓜祈福的活动，别忘了明天也是要抽空。我觉得明天好忙哦，除了要到爱河看划龙舟比赛之外呢，如果有空的话，在明天的这个早上的时间他们是从早上8点到中午12点为止就是一整个早上会在当地呢举办立西瓜的祈福的活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修旧这个老咖就老定这个大小朋友呢一起来玩一玩，怎么样把西瓜立起来，他们有一些标准。那这个我觉得好像比立蛋稍微的简单一点点吧，我也不晓得，你可以去尝试一下。谢谢孟伟回报了这个好有趣的活动给大家参考一下，如果你有兴趣而且可以就近参加的话，都欢迎踊跃参与。高雄市的大寮区凤林三路730-8号靠近山顶路口有起车祸，还有冈山地区的成功路137号接近成功路的135巷口有车祸。另外是在左营区呢，左营大路28号接近中兴路8巷口车祸持续处理当中，留意一下安全咯。还好天气已经放晴了，如果下雨天真的好多的活动可能都会大打折扣。那今天开始呢，各地都是炎热高温，还是要提醒大家多多喝水，保持我们的水分充足。那另外如果说长时间在外面晒太阳的话呢，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要做好防晒，不要长时间在太阳底下曝晒，因为会可能会有中暑啦或者是热伤害等等的状况出现。很快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收听。在稍后我们关心一下景广的午间新闻，1点会诊路况。今天呢是由艾瑞克代班主持天天931，明天虽然放假，但是丁晚是没有放假的依旧会在景广路透社节目跟您见面。明天早上10点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行政院再提毒驾修法，拒测一律吊销驾照。美伊已签电子版中站备忘录，14点和平协议出炉。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18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立法院5月三读通过的军购特别条例删除无人机、无人艇等项目，为了持续推动国防无人载具发展，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预计经费编列上限为新台币2100亿元，自今年8月至民国120年底，逐年筹获滨海坚贞型与滨海攻击型无人机等。政府打击毒价不手软，行政院会今天通过一波新的修法，规定毒驾者一律吊销驾照，且3年内不得再考领。吸食毒品者即使未驾车，也将吊销驾照，2年内不得考照。若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则终身不得考照。记者朱瑞森报道。
1: 为强化毒品危害防治，行政院继提出刑法及陆海空军刑法等修法草案后，法务部也将依托咪酯类提升为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可处死刑。18号更在院会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修法。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2: 加重毒驾拒测行为的处罚，增订毒驾或拒绝毒测者一律吊销驾照，3年内不得考照，不论车辆属何人所有，一律依法没入车辆。而毒驾累犯及致人重伤或死亡等相关严重的情形，终身不得考照，建立吸毒者预防性的吊照的机制，凡经警察机关确认吸食毒品属实者，一律预防性的吊销驾照，2年内不得考照，在吊照期间再次违规上路，加重处罚，并且一律依法没入车辆，增订毒驾同车乘客共同责任的处罚。
1: 此外，院会也通过《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33及第36条修正草案，针对检验方法的法制化，修正现行对特定人员采验方式仅限于尿液检体的规定，增列唾液采验，以加强执行毒品防治工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美伊停战协议的电子文本已由两国总统远端签署定案，更指出备忘录中的规定，和莫斯海峡有60天免费通行期，之后伊朗将对船只收取费用。记者李依晨报道。
3: 日前，美国总统川普在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上预告，美国与伊朗很快将签署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
4: I have no problem with that. It's a great document. Here's what it says.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at's what it says. It won't have one to buy, to develop.
3: 根据伊朗媒体报道，美伊双方已签署协议电子文本，美方也释出协议内容，包括美国、伊朗及其盟友透过签署备忘录，宣布立即且永久终止在战线的军事行动。双方承诺最长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船只60天内免费通过重要航道和霍姆兹海峡，及规划3000亿美元的基金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美国承诺将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军队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金广记者李义成综合报道。
0: 台电核二厂征信前厂长先前因贪污案遭起诉，检调持续追查他与多位电厂人员还在另外4起标案中索贿，二度搜索传唤9人到案，漏夜讯问后将征信前厂长等3人向法院申押。记者吕明宗报道。
5: 曾姓男子前年初接任台电核二厂厂长之后，主动向业者表示可以帮忙取得简容中心焚化炉控制系统更新标案，索贿了200万元，后续承办相关标案又数度收贿。检调前往曾姓厂长家中搜索，从天花板找到260万元赃款，向法院申押获准。侦查后依贪污等罪嫌提起公诉，台电也将他免职，案件正由法院审理中，曾姓厂长获得交保。由于曾姓厂长

被认定收贿220万和查扣到了260万赃款有40万元的差额。检调持续追查发现，他在107到108年间承办核二厂四项采购标案时，涉嫌和时任经理、现任副厂长的陈姓男子等人向德标厂商索

0: 后第二度被审押，至于另外三人则以30万到50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其余请回。专案正朝贪污行受贿罪嫌方向侦办。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北股市不畏惧联准会放鹰，在美股三大指数收黑的情况下，早盘强势开高走高，来到盘中历史新高46,565点，台积电重返2400元，目前加权指数上涨354点，来到46,231点。记者吴依妮报道。
2: 联准会新任主席华许的首次利率会议鹰派发言，向市场传递年底前可能再度升息的讯号，导致美债殖利率与美元双双升高，重挫美股主要指数，标普、纳斯达克跟道琼指数都下跌约1%，只有费半逆势突围。台积电 ADR 也展现韧性，上涨1.48%，带动台股跳空开高，上涨94点，以45,972点开出，盘中涨幅扩大超过600点，最高一度冲上46,565点，被动元件多档涨停，半导体 MOSFET 概念股、中小型与题材股内资买气旺。分析师陈坤仁说，
3: 因为礼拜五的时候台股要休市，甚至连美股都要休市，所以四天的行情就会变成是极度的压缩，还有极度的反映一些国际的重要大事件。尾盘的收汇0050和0056的成分股的生效日，台股尾盘爆量会有这样一个情况。
2: 分析师指出，六月上旬台股遭遇美伊地缘政治、通膨上调等事件，承受高杠杆与高融资水位的回档压力，台积电扮演主要护盘角色，但要注意长假前市场追价买盘容易流于短线，建议太弱留强，锁定基本面。连假期间要关注美伊停火协议的最终进展。新闻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电子烟等新型毒品入侵校园的案件大增，卫福部长石崇亮今天表示，本次修正烟害防治法大幅提高电子烟的刑责及罚则，草案最快下周在行政院会讨论通过后送立法院审议。记者林雨晨报道。
4: 近期传出有小学生在校内吸食电子烟，各界关注新型毒品入侵校园的问题。根据国教署的调查，近三年学生携带或使用电子烟的通报就暴增将近7倍。卫福部长石崇亮表示，这次的修法重点主要针对电子烟的管理，将制造、输入及贩卖都纳入刑事责任，持有电子烟除了没入也会提高罚锾。
5: 我们已经送交了这个烟害防治法的修正草案，那么目前在行政院呢已经差不多也由政委主持修已经开过几次的会议哈，那大致上的条文大概都已经完成了，现在在做最后的文字跟一些刑责的对照的这个整理哈，那么预计快的话在下个礼拜就会经过行政院院会来讨论通过，那么送交立法院来做审查。
4: 此外，卫福部原定今年4月推出健康币，但因平台整合的问题而延宕。石崇亮则说，健康币的第一波将锁定成人健检、癌症筛检及疫苗接种，目前正在进行系统的确认，这个月就会开始测试。如果进度顺利，最快下半年就会公布上路的方案。记广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台籍行姓小三通旅客昨天自中国厦门入境金门，行李查获手工等活体动物约304只。高雄官表示，非法输入活体动物涉为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等规定，进口人将面临最高7年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以下罚金，全案将依相关规定移请全责机关办理。中研院今天举行院长交接典礼，由陈介仁院士自廖俊志院长手中接下第13任院长职务，副总统萧美琴、前总统蔡英文、前院长李远哲等人都到场见证中研院承先启后的重要时刻。记者吴英妮报道。
6: 交接应信，
2: 在副总统萧美琴监教下，陈建仁院士自廖俊志院长手中接下中央研究院应信，正式成为第13任中研院院长。廖俊志回顾两届任期中，确立了南部院区量子及近邻的特色，改革人事考核制度，并在 AI 主导的新科学时代推动顶尖研究，仿佛是不可能的任务。卸任后，他将担任中研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继续协助跨领域团队在减碳议题的合作。
7: 我们已经把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化为属于所有中研院同仁的 Mission Incredible， 在此再次向全体的同仁表达最深的谢意。
2: 新任院长陈建仁表示，在中研院迎来百年之际，他将推动五大方向，包含持续追求学术卓越，深化国际连结，协助公共政策。

0: 策，强化人才培育及建构负责任的 AI 制度。
1: 我始终相信，人文跟科学的研究的价值不在于发现或者发表论文，更在于服务，让中央研究院持续以卓越的人文跟科学研究来增进人类整体的福祉。
0: 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根据165打诈仪表板统计，今年5月全国诈欺案件12742件，财损54.6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 20% 及 37%。 记者任南星报道。
3: 诈欺集团车手常以安全帽、口罩或墨镜遮掩身份，增加警方追查难度。为防堵涉诈款项遭到停令，刑事警察局结合金融机构风险资料及165通报请资，推动 ATM 导入脸部遮蔽示警功能，将过去案发后追查模式提前到交易当下，及时预警与吓阻。刑事局长邱少洲指出，这项措施自114年12月起，优先部件在165提领热点及银行大数据分析的高风险据点。
4: 今年的1到4月份，我们在国内的这些试办的这个提款机，大概有1154部的提款机，根据去年114年同期，这些热点的提款机啊，下降了提款的这个件数有1851件。也减少了民众在这些提款机被提领的被害赃款4100余万。
3: 此外，银行同步导入 ATM 情境式关怀提问，交易前提醒民众检视汇款目的，若出现诈骗风险，立即终止交易并退卡。刑事局表示，透过 AI 辨识与关怀提问双轨机制，可同步拦阻车手提领与被害人汇款。经过网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高雄市刑事警察大队科技犯罪侦查队侦查组联营制，投入科技犯罪侦查工作以来，参与多起重大案件侦办，包括儿少性剥削平台 FANS 17案以及跨境博弈诈欺洗钱案件，在数位证据跟金流追查中展现专业能力，成功瓦解多起犯罪网络，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肯定。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联营制从派出所基层员警做起，累积第一线服务经验后转任刑事侦查工作。今年他最印象深刻的案件是侦办儿少性剥削平台 FANS 17。由于相关案件在国内侦办经验有限，并面对第三方支付与虚拟代号等复杂手法，增加追查的难度，最终在长时间搜证后成功执行多处同步搜索，查扣关键证据，并且封锁平台网域。
7: 我觉得蛮不舍，因为其实在我后来接触这些被害人，我才知道说其实大部分大家小朋友都没有思考那么多，那很多都不清楚发生什么事情，可能只是单纯人家说，哦，你如果帮我拍这个影片，我就给你多少点数。那拍完之后，小朋友也不会知道这些东西后来是多次的这样子无限的散播。那这一次可以把这个影像直接在这个平台，不让他继续散播，不让他从这个平台无限次方的去成长，我觉得是很有意义。
6: 除了儿少性影像案件之外，联营制也参与多起跨境博弈诈欺与洗钱侦办案件。他指出，现今犯罪集团高度组织化，透过 VPN 虚拟货币与境外通讯软体规避查缉，并以层层切割的方式保护幕后主嫌，使侦办难度大幅提升。
7: 就是其实多次想放弃，但是你就会觉得说，都已经做到现在了，已经花了这么多个月，然后半年、一年等等，然后你已经做到现在了，我们不再继续吗？那如果你找不到这个人，就有点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所以就是会一直想要把它做完，然后成就这件事情。但是觉得，哦，好，我做到了。
6: 从基层派出所到科技犯罪侦查第一线，联营制在数位犯罪战场持续投入心力，面对不断变化的犯罪手法，仍选择坚持追查到底。
7: 很感谢我的分队长，上一届的模范警察吴新鲁和我的师父小队长郭建伦，那他是这一届的模范公务员，那他们两个就是在我每次遇到瓶颈都是由他们推着我前进。最感谢的还是我的家人，就是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和我的未婚夫。虽然我每天都觉得啊，我做这么多到底有什么意义，但是至少我的家人他们愿意肯定我的付出，不管就是我有没有成果，他们相信我的努力，然后也愿意在背后支持着我，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6: 警广记者黄

0: 你好，高雄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57.2公里，在埔丁隧道前内线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196.5公里，在彰化系统前先前掉在内线的大棉被已经没有看见，北上151公里过院里交流道有中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40公里过观音交流道发生大货车自撞的事故，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1: 萧美琴副总统今天出席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会员大会，他致辞时表示，全球竞争加剧的新局势，政府与产业需共同努力，塑造以信任为核心的台湾品牌，透过飞鸿供应链、产品品质与技术，持续提升台湾的竞争力。记者朱瑞森报道。
4: 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举行第27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副总统萧美琴受邀出席致辞时表示，近年各项国际评比都显示台湾竞争力持续提升，这些成果来自企业界长期投入与努力，也感谢工商协进会常年作为政府与产业沟通的重要平台。当前国际秩序重整，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以及科技实力持续突破国家竞争力边界，虽然带来风险与挑战，也伴随新的发展机会。
5: 需要政府跟各位一起努力的，就是台湾品牌的塑造。在现在全球激烈竞争的时代，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协助大家，至少把台湾这个品牌它所赋予的附加价值能够向世界来展现。而这个附加价值是什么？是在地缘政治激烈竞争当中的信任。
4: 副总统表示，政府将持续扮演台湾品牌的国际行销者，但更重要的是仰赖企业界扎实的技术与实力作为后盾。面对全球变局与快速变迁环境，政府与产业界必须维持密切沟通与合作，共同确保台湾持续向前发展。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宝盛及丰源两家公司涉嫌进口添加同叶绿素的橄榄粕油，假冒成日本顶级橄榄油，并上架到知名卖场贩售，获利2000多万元。士林地检署今天侦结，将诚信负责人父子三人以及两家公司依法提起公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6: 前几年出货报有不肖业者以廉价的橄榄残渣油冒充顶级橄榄油对外贩售，前往巴黎等处搜索查扣相关物证，并将业者父子三人带回调查。检警查出陈姓男子是宝盛和丰源两家公司实际负责人，并由儿子担任登记和公司负责人。今年开始，他们涉嫌从意大利进口添加同叶绿素的残渣油萃取的橄榄粕油，并改贴上日本一番顶级橄榄油产品外包装，中心分装后分别卖给家乐福和全联卖场共8万多瓶，借此获利2000多万。士林地检署侦查后，依法将陈姓父子三人及两家公司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全部犯罪所得。士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张志明说，
7: 任无名被告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之贩卖三位假冒添加未经中央主管机关许可添加物之食品及刑法之贩卖虚伪标记商品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
6: 事件强调，对于任何参位假冒或不实标示食品犯行，都会从严查办追诉，透过没收制度彻底剥夺犯罪所得，捍卫食安与消费者权益。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彰师大辅导资商学系爆出教授性骚学生案件，监察院通过监委对张景然、王宗坚以及王志宏三名教师的弹劾案。记者林宇晨报道。
8: 彰师大三名前教授涉入性平案，根据监委的调查报告，张景然在担任学资中心主任的期间，对女性传送性与性别相关的不当讯息， 黄宗坚则跟学生裸体泡汤，不当碰触学生的身体。

0: 要求学生提供接送及伴游等与教学无关的服务。另外曾担任福资系主任彰化县教育处长的王志宏也被爆出有注视学生胸部、性别歧视言论、环抱学生以及碰触大腿等行为。戒委叶大华要求彰师大应检讨相关的调查机制。
1: 那在清查过程当中，彰师大只就被举发的单一案件来做清查，却没有去依照教育部已经有颁布的这个重大的这一些性平事件，应该要有依据他们的发掘校园性别事件潜在被害人方式参考指引来做全面清查。
0: 建委也表示，本案凸显出资商辅导专业领域的权势关系秘密程度比一般的专业领域还要高，导致从业人员求助的意愿受到影响，甚至产生机构背叛的效应。后续应由教育部及卫福部共同对师资培育、咨商心理师职业监管以及专业伦理督导积极严处，以修复各界对咨商辅导专业的信任。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2: 台铁今天凌晨获报，因公务单位与养护时间进行施工时，一辆怪兽不慎翻覆。目前苗栗到竹南间站以东镇线单线双向行车，多班列车延误。台铁指出，预估下午1点时恢复正常行驶。新北市新庄区一名田姓女子租赁共享自行车违规骑在狭小的人行道上，警方上前关心，发现她竟然持有疑似毒品的电子烟，经脱衣快筛呈现阳性，当场依法将人逮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3: 为了从根源杜绝毒驾，新北警除了刨根扫荡制毒源头，更强化查缉毒驾力道，展现强势执法决心。保安警察大队员警日前巡逻时，眼尖发现一名女子载着爱犬，将共享自行车骑乘在人行道上，违反道交规定。经上前关心并询问有无带违禁品时，36岁田姓女子先是支吾其词，再主动打开随身背包供查验，却仍被发现藏在暗处的电子烟。宝达特勤中队代理中队长杨玉伟说，
4: 经现场毒品初筛及后续脱衣快筛均呈现毒品阳性反应，本案讯后对田女骑乘慢车交通违规之行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依法开单举发外，持有及私用毒品之部分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3: 新北保大大队长黄建化强调，不论是驾驶电力工具或是慢车毒驾，新北警对于驾驶毒驾行为坚决采取零容忍态度，后续会运用科技以及精准执法，全面打击毒驾以及毒品犯罪。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大医院导入显微超音波，透过新时代高解析度射弧线影像技术，可以在切片时直接辨识可疑病灶并精准采样。截至5月底，整体射弧腺癌诊断率达 60.7%， 具临床意义的射弧腺癌诊断率达 47.8%。 记者杨欣报道。
5: 78岁黄先生因为射弧腺特异抗原异常升高到医院就医，经过新一代显微超音波检查，及时发现可疑病灶并完成精准切片，2周内确诊射弧腺癌，顺利接受后续治疗。台大医院泌尿部医师邱世廷表示，传统超音波解析度有限，部分病灶不容易辨识，磁振造影虽然具良好诊断能力，但可能受检查等待时间及资源限制等影响。
6: 到今年的5月截止，大概有324位病患因为怀疑有射弧腺癌症去接受这个射弧腺的切片，总体的射弧腺癌的诊断率可以到 60.7%， 但是不是所有的射弧腺癌都需要治疗，所以我们会看这个临床有意义的射弧腺癌症，通常是格里森分数7分以上的，就是相对分化比较差一些些的，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临床上比较有意义的。那如果是看这个当做一个目标的话，那这个显微超音波在台大医院这个切片结果大概可以有 47.8% 的这个检出率。
5: 台大医院表示，显微超音波影像解析度可以达到70微米等级，而且射弧腺癌侦测率与磁振造影标靶切片相近，可以作为重要替代或互补工具。此外，切片检查都采经会阴途径进行，相较传统经直肠切片，可以有效降低感染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一名王姓女大学生突然出现胸痛、咳血。肺部 X 光至少有3处疑似肿瘤病灶，但经过医院的详细检查后，确认并非癌症，而是罹患罕见的自体免疫疾病——肉芽肿性多血管炎。记者黄君伟报道。
7: 彰化医院免疫风湿科医师王世凯表示，患者因为胸痛及咳血求诊，影像检查发现肺部有多颗大型病灶，外观和肺癌极为相似。然而，病理切片结果显示，病灶并不是癌细胞，

0: 而是由肉芽种组织所形成，进一步配合相关检验后确诊为肉芽肿性多血管炎。
1: 肉芽肿性多血管炎是一种罕见的自体免疫疾病啊，体内的免疫系统发生异常，会攻击我们的自己的那个血管，血管壁这样子，然后发生血管炎。攻击的地产生血管炎的地方，就可能出现肿胀啊、结构的破坏、血流受阻这些器官缺血及损伤的这些症状都有可能发生这样子。
0: 王世凯医生进一步指出，肉芽肿性多血管炎的病程进展往往相当快速，当侵犯到肺部的时候，可能出现胸闷、呼吸喘、胸痛、咳嗽和咳血等症状，少数患者会出现大量的肺出血，进一步造成呼吸衰竭，如果侵犯到肾脏，可能导致进行性肾功能衰竭，危及生命。警广记者黄俊伟、张华贤报道。
2: 端午节将至，营养师表示，北部粽的热量最高，其次是南部粽，客家果粽的热量最低，建议民众一天最多只吃一颗。记者尤若淳报道。
3: 南部粽、北部粽、碱粽、客家果粽热量大比拼，结果北部粽因为加油拌炒热量高达600大卡排名第一，而南部粽也有500大卡，碱粽、甜粽100到200大卡，看似热量不高，但含糖量却超标。反观客家果粽热量最低，只有180到300大卡，相对低负担。癌症关怀基金会营养师许佩宇说，尽管客家果粽低负担，但也不能吃太多，
4: 因为一颗粽子它其实大概有70%都是由淀粉组成的嘛，所以我们就是一天吃一颗就好。然后那一餐呢，如果你吃粽子的话，那我们当餐就不要再吃其他淀粉了，也就是用粽子来当成当餐的主食。
3: 营养师提醒，吃粽子的同时建议搭配2到3份的蔬菜，帮助肠胃蠕动，也能控糖，再补充1到2份的优质蛋白质。吃粽子时细嚼慢咽，避免肠胃不适。酱料以沾带淋，将酱料倒入小碟子，少量沾取，减少热量和钠的摄取，掌握这几个前提，就能健康享受端午滋味。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总督府山林客宿舍群是日治时期台湾总督府山林客遗留的木造宿舍，2006年指定登录为台北市市定古迹及历史建筑，是台湾少数留存的双拼双玄关日式建筑群。农业部林保署历时8年推动修复及活化再利用，克服木构建筑、都市环境施工以及文化资产保存等多项挑战，成为兼具历史文化与生活美学的热门景点，日前获颁全球卓越建设最高荣誉金奖。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4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怡晨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1: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在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20公里，在永康交流道前有雨鞋掉在路间。北上云林系统到斗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57.2公里，在普丁隧道前，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151公里，过苑里交流道的中心线和外线有轮胎皮。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40公里，过观音交流道发生大货车子撞的事故，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0: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1: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0: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1: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0: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1: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2: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听众朋友午安，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节目一开始要来提醒大家，刚刚收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12.5 公里，这边是过了安定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目前是有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等待处理当中。那从即时影像上面看，现场也是蛮塞的，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再次提醒，国道一号南下 312.5 公里过了安定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正在拖吊处理当中。另外有听众朋友提醒，在国道三号北上 337.1 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说是有一只鸟在内线车道哦不动了，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避开。另外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前镇区中山三路还有光华三路的交汇路口，还有高雄市大寮区凤林三路730-8号前面，这边是靠近山顶路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

另外今天呢，在市区也有几个路口的号志停电的通知要来提醒大家，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下午的两点钟，高雄市左营区的曾子路还有自由路的交汇路口，还有文庄路和曾子路的交叉路口，号志都是停电的，经过这几个路口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小心通过了。如果你目前所经过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来自海豚刑警的歌曲《安平之光》。

来自海豚刑警的歌曲《安平之光》。持续的来做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12.5公里，过了安定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目前是有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在进行拖吊的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好的，就在刚刚收到这个事故呢，是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安定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是已经排除，不过也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现场是回堵了大约2公里的车阵，要跟刚刚塞在车阵中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辛苦了，车流将会慢慢的来疏解。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337.1公里，过了山化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一只雨伞，一定要小心避开了。持续北上在329.2公里乌山头交流道的路段，中线车道也是有小型的掉落物，经过一定要小心避开咯。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不过呢，由于稍早事故的关系，国道一号南下从安定到台南系统之间的路段车流量还是稍微的大一些些，国道一号持续南下从高科到南子之间也是车多。

另外市区的部分有道路封闭的资讯要来提醒大家，为了要来办理今年的高雄端午嘉年华龙舟锦标赛呢，在高雄市的河东路路段呢，是从中正桥开始一直到大同二路之间，南下的车道呢将会全线封闭来进行活动哦，期间是不开放汽车进入的。那在活动期间呢，北上的车道将会实施调拨双向通行，如果你是打算经过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从昨天开始呢，

天气又慢慢回归了之前疯狂下雨在之前的天气哦，就是艳阳高照，觉得蛮热的。不过我觉得这样也好，因为连续下了好几天的雨哦，这样子的天气虽然是热了一点，不过感觉也比较清爽。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呢，今天的天气都是维持多云时晴的。那降雨几率呢已经降低很多了，只有 20%， 所以还是要，如果有要从事户外活动的话呢，都还是要小心，可能会突然下一点小雨啊，所以出门都还是要带着轻便雨具来因应天气的变化。气温呢是落在26到32度之间。所以如果你是打算利用端午节的连假呢来从事一些户外活动，毕竟下雨下了好几天哦，都只能进行一些室内的行程哦，那也是蛮不错的选择。不过呢，记得外出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哦，不然不小心就会变成落汤鸡了。因为最近的雨都是一阵一阵的哦，你不知道它到底什么时候会下，那可能穿好雨衣之后，哎，就又没下了。

来自郭采洁的歌曲《卡通人生》。持续的来做提醒，在国道三号北上337.1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一只雨伞，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另外国道三号持续北上，在329.2公里这边是乌山头交流道的路段，中线车道则是也有小型的掉落物，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另外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的左营区曾子路跟自由路的交汇路口，还有文庄路跟曾子路的交叉路口，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待会的下午2点钟，这两个路口目前都是号志停电的，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通过了左营区曾子路跟自由路的交叉路口，还有文庄路和曾子路的交汇路口，目前是号志停电的。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国道一号南下从安定到台南系统之间，还有持续南下从高科到南子，车流量是稍微的多一些些。另外国道10号往西的方向，从仁武一直来到左营端，车子也是比较多的。

如果你目前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1:25，待会在歌曲过后1:30，我们要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那我们就待会见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

0: 台北市一名女子和女友到宜兰旅游，女友为阻止她酒驾，趴在引擎盖上拦阻，却遭甩飞重击死亡。一二审法院认为女子没有杀人犯意，以酒驾伤害致死罪判刑15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报道。
1: 现年41岁，从事冷冻面团食品工作的张姓女子和女友相识多年，进而交往同居。今年10月间，女子带着女友参加员工旅游到宜兰礁溪游玩，一行人从中午喝酒到晚上之后，女子想开车外出，女友为了阻止伴侣酒驾，整个人趴在车子引擎盖上加以拦阻，但女子多次催油起步又刹车，最后以时速50公里行驶100多公尺之后急刹，造成女友被甩飞出去，头部遭到重创死亡。事后检方依杀人罪嫌将女子起诉，一审组成国民法庭审理，女子对造成女友死亡坦诚犯行，但辩称当时受到酒精影响断片，否认有杀人犯意，请求法院轻判。国民法庭审理后认定，女子虽然没有杀人犯意，但不符合自首要件，也没有情堪免恕的情况，从重依伤害致死罪判刑15年。女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原审量刑没有逾越法定刑度，也符合罪行相当及比例原则，维持判处15年有期徒刑。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东县政府首度争取教育部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与加拿大高贵林教育局合作，暑假开办“风原秘境文化大冒险”，为期26天的海外学习行动。12名台东学子获选。记者王玉芬报道。
2: 台东县长饶庆麟表示，台东拥有丰富且独特的原住民族文化底蕴，也是南岛文化原乡，让学生带着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与自信站上国际舞台。
3: 然后大家全额补助到国外去26天，我相信大家都已经事先做了很多的功课。我们这次去呢，当然我们也要去看加拿大的一些重要的地方，那我想所想所见都不如各位亲自去体会。我们来去看看 A 国外的原住民，他们的生活习惯，目前国家对他们的政策是什么，那他们对自己的认同是什么。
2: 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这次成长营评选出11位来自于台东高中、台东女中、台东专科学校及军医中学的学生，1位是在外县就读的台东子弟，其他学员来自于宜兰、花莲、金门等县市。学员田恩说：“
4: 我会想要参加这个百亿计划，是有第一个就是我未来想要走关于原住民文化的这样。”提前培训的时候，那教授有给我们看影片，加拿大原住民的族服是非常的绚丽这样子，然后想说可能刚好可以跟我学习到的族服，然后可以跟他们交流这样子。
2: 学员将在7月15号展开为期26天的风原秘境文化大冒险。未来县府也持续打造更多青年与世界接轨的平台，让台东青年从地方出发与世界同行。请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为了台湾食品产业接轨国际的重要平台，台北国际食品展，嘉义县长翁章良号召18家参展业者共同誓师，高喊嘉义优先，美味首选，展现将在地优质美味推向国内外市场的强烈决心。记者周佑谦报道。
5: 嘉义优先目前已汇聚200多家业者，超过800项的产品，是由嘉义县政府把关与背书的重要品牌，也是凝聚小农力量的共同品牌。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6: 嘉义优先，既有且先。那今天队伍加拜，毛加开。那回到台北国际食品展，那会直接跟我们的消费者，那直接对话。”那也可以让大家更了解啊，嘉义优先。那这边会有我们的业者来尽情的跟大家做解说。
5: 农业处表示，参展18家业者的产品涵盖了农产加工品、茶叶、咖啡、休闲食品、特色伴手礼及农渔产品等类别。不少业者近年积极投入了产品创新与品牌经营，并且有多项不同的商品。希望与国内外通路商、采购商及产业伙伴合作，拓展销售市场。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大多为晴到多云，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4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4

4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还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38，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还是要持续的提醒，稍早说在国道3号北上 337.1 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一只雨伞，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另外目前在台88往东的方向，从五甲系统一直到凤山交流道的出口，这个路段呢目前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些的，也要请大家，如果你目前正行经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以及市区的部分，目前在高雄市左营区的曾子路还有自由路的交叉路口，还有曾子路和文庄路的交汇路口，目前都是号志停电的，会一直持续到待会的2点整，所以经过这个路口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通过了。如果你目前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了。

下午1:44，相信大家应该都已经吃饱了吧。那在这几天呢，相信大家在吃可能午餐或者是晚餐的选择也会变得多一些些哦，因为毕竟端午节已经要到了，我想应该也蛮多人从前几天开始就慢慢的有开始在吃粽子。但在大家开心吃粽子的期间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哦，因为粽子呢，它其实是一个热量很高的一个食物哦，从市售的肉粽热量呢，动辄都是很容易超过450大卡的哦，所以要怎么健康的来吃粽子也是很重要的。那根据卫福部的建议呢，19到70岁的男生呢，每天需要摄取的热量呢是介于1600到1800大卡之间。那女生呢，则是1200到1400大卡之间哦。那如果呢，你在端午节的前后呢，每天三餐都吃肉粽的话，你这样一天的摄取的热量是非常容易超标的哦。所以也建议大家可以一天一颗，而且换用正餐的主食类食用哦，就是吃一颗粽子就好了。另外呢，如果真的还是想吃粽子的话呢，也可以选择五谷粽哦，来增加谷类的膳食纤维，还有谷类里面天然的矿物质还有维生素的摄取也会比较好一些些。

那所以呢，我们在挑选肉粽啊，如果是要去买粽子来吃，我们也都可以先看它的热量，看它的营养标示上面，看说，哎，这颗肉粽呢到底是有多少的热量哦，不然会不小心就超标了。那如果你是自己会包粽子的话呢，也可以多多的挑选没有精致加工过的一些食材哦，并且富含高膳食纤维，像是糙米啊、栗子、地瓜、燕麦或者是花椰米等等的五谷根茎类食材，也会更加的健康。那这些食材呢，除了可以降低热量之外呢，还可以变相的增加饱足感哦。那这样的话，我就也不会吃的太多。那第三个呢，刚刚已经提醒了两个。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如果想说，哎，那么多营养标示，我想说都不是很想看，有点懒惰呢，那我们可以最直接的就是直接减去分量哦。原本我想说吃一颗，那是不是就吃半颗或者是三分之二颗就好了？那再来呢，除了粽子之外呢，其他的搭配也很重要。我们可以搭配当季的蔬果啊，让纤维多一点，这样可以达到营养的均衡哦。那最后呢，也要提醒大家还是要多喝水哦，不然吃完粽子之后呢，哎，又想要喝一点手摇饮料啊，那这样的话就更严重了哦。刚刚说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18.6公里到，就是在318.6公里这个路段，内线车道是有三部自用客车的事故发生，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再次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18.6公里，这边是靠近永康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目前是有三部自用客车的事故，经过一定要小心的避开咯。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来自周杰伦的歌曲《疗伤小肉粽》。

来自周杰伦的歌曲《疗伤蛇霸掌》。再次提醒哦，刚刚说在国道一号南下318.1公里，这边是靠近永康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目前是有三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等待排除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不过呢，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鹿竹一直来到南子之间，还有持续南下从顶新系统一直到高雄，车流量是稍微的多一些些的。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好的，在刚刚说到在国道一号南下235公里，这边是虎尾交流道的路段，在出口匝道呢是有掉落了一个比较大的布钩绳哦，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国道一号南下235公里，虎尾交流道的出口匝道中间有掉落了比较大的布钩绳，一定要小心避开咯。刚刚也跟大家分享完了关于粽子的一些还是要多多注意的一些注意事项啦，不过我想大家也不用太过于想说诶是不是太不健康，毕竟一整年呢可能也就只有这段时间可以稍微的放纵一下，吃一下好吃的粽子哦。不过呢还是要多多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哦，吃的太多如果太饱了不舒服那是得不偿失。那另外说到端午节呢就一定要来立蛋一下了吧。那根据以前我听过的流传呢，说在端午节要立蛋之所以容易成功哦，是因为在这一天呢太阳是直射北半球的，那太阳的引力呢和地球的引力相互拉扯哦，刚好就形成了两个反方向的力量，那这样我们在立蛋的时候呢诶就比较容易成功一些些哦。不过后续呢也有人证实了，其实立蛋呢跟太阳跟地球之间的引力哦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哦，因为太阳跟地球之间的吸引力呢其实是随时都有的。那教育部也有说太阳的作用力呢对于我们立蛋是不是可以成功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小的，反而是我们在立蛋的时候呢要找到蛋的表面到底是不是适合立蛋，还有蛋的重心要拿捏好才是立蛋成功的关键哦。那说到底呢，立蛋呢就只是一项考验物理平衡的游戏哦。那这边呢就来告诉大家几个小撇步，就是如果想要轻松的挑战成功的话有几个秘诀。第一个就是挑选常温的蛋哦，因为如果你刚从冰箱拿出来的冷藏蛋呢，因为这个时候呢里面的鸡蛋的气势目前是比较大的，那整体蛋液的流动性也比较差，就比较不容易维持平衡哦。所以准备要来立蛋之前呢也都可以先放到室温让它回温一下哦，不然冰冰的鸡蛋很有可能就是你立蛋失败的原因之一哦。那另外呢，这个蛋的外壳还有表面的摩擦力也是非常重要的，选择蛋壳表面是有微微粗糙的鸡蛋呢就也比较容易成功，而且在

有纹理的平面，像是如果你在光滑的桌面上啊，就比较不容易成功哦。那什么是有纹理的平面呢？像是木头桌子啊，或者是水泥地等等的哦，感觉像是有点掏假包啦，不过有立起来就好了哦。那另外呢，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点哦，因为鸡蛋它会有比较尖的那一边，还有比较圆滚滚的一边嘛。那其实呢，把比较钝的那一边、比较大的那一端朝下，可以让整体的重心更低，也更容易立起来哦。那如果你跟我一样啊，想说，哎，怎么立老半天都立不起来，很烦哦。那我们这边呢，也有一个作弊的方法，就是我们可以用盐巴来辅助哦，可以掏假包一下。我们可以先撒一点盐巴在桌面上面，那因为小小的盐巴它就可以支撑那个蛋的圆弧不足的部分，就可以把它补起来，那就可以轻松的立在上面。那如果你想要拍照跟你的朋友炫耀的话呢，盐巴撒了之后，蛋放上去稳了之后呢，把其他的盐巴吹走，就可以无声无息的偷偷作弊了。好的，以上就是关于立蛋的一些小撇步，还有小小作弊的方法分享给大家。1:57，待会在歌曲过后2:00，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汇诊。汇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喽。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235公里，在湖尾出口的中线掉落大埔沟绳，先前在南下 318.1 公里永康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车流。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还有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南下250公里在南云出口前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213.5公里过了雾峰系统，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掉落铝梯，小走在国道五号北上31.5公里，头城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散落物已经清除完毕，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141.5公里，在大安一路段有塑胶袋在全线车道飘动，另外在北上40公里过观音路段有大货车自撞事故。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型车因车体庞大，视野死角多，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往往造成严重伤亡。用路人行经大型车周边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并行于其左右两侧。与大型车转弯时，切勿强行超车或贴近车侧，并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避免进入大型车驾驶视线死角，以降低内轮差与视线死角风险。
1: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防御驾驶观念，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转弯前确实注意周边车辆及行人。一般用路人则应牢记远离大型车，不抢快，不并行，不钻缝原则。
2: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车辆保养与行前检查，尤其装载货物应平均配置并确实覆盖，捆绑加固，避免渗漏、飞散或坠落。遇弯道、路口、下坡或车流交织路段，更应减速慢行，预留安全距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3: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3: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3: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3: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0: 端午节连假。

0: 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空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大力。

2:07，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稍早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318.1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是已经排除，不过也因为稍早这起事故的关系，现场是回堵了将近2公里的车阵，要跟刚刚塞在车阵中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辛苦了，车流将会慢慢的来疏解。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一直到永康之间，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些的。另外市区部分，在高雄市前镇区的翠亨北路还有镇中路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如果你所经过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另外提醒，目前在台八八往东的方向，从五甲系统一直到竹田端之间的路段，目前是有移动清扫的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占用的是内线车道来进行移动清扫，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再次提醒哦，目前在台八八往东的方向，从五甲系统一直到竹田端之间，内线车道目前是有移动清扫的作业在进行。也要提醒你，如果你目前正行经施工或者是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

来自苏文斌的歌曲《你爱的不是我》。再次提醒，目前在台八八往东的方向，从五甲系统一直到竹田端之间内线车道，目前是由移动性的路面清扫作业在进行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另外同样是台八八往东的方向，目前从凤山到大寮之间，还有大寮交流道的出口匝道，目前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

刚刚说到目前在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 1.1 公里，这边是文字路入口一上来到顶金系统之间外线车道，目前是有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等待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 1.1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的路段外线车道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以及谢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在高雄市左营区大中二路，那从自由三路一直到民族一路沿线哦，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的。那同时呢，在大中二路跟文字路的交汇路口，准备要来上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的入口，也都是车多。另外，在大中路还有民族路的交汇路口，准备要上国十东向的入口，目前车多，那是已经回堵到了翠华路的入口了。那也要提醒大家，如果你原本是打算来利用国道十号的听众朋友，可能要斟酌看要不要改道，晚一点再上国道十号哦。那如果你已经在车阵当中，也要提醒你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不过还是有几个车多的路段要来跟你做提醒，包括了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一直到大湾，还有持续南下从冈山到南子，以及刚刚提到的目前在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从左营端一直到仁武之间，车流量都是比较大一些些的。再次提醒哦，刚刚提到的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 1.1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的路段外线车道两部自用客车的事故，经过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那也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目前是回堵了一定的车流哦，据说是已经回堵到了翠华路的入口，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

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最近由于是夏天嘛，所以整体的蚊子也都比较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那在网络上呢，我就看到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消息哦。如果提到 Google 呢，你会想到什么？大概就是想到现在的 Google 浏览器啊等等的，是一间科技公司哦。那但是呢，他最近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呢，就跟我刚刚提到的蚊子很有关哦。他们呢，准备在美国的野外放出数千万只的蚊子哦。那这个消息一出来，相信你也跟我一样听到，想说，这蚊子已经有够多了，为什么还要再投放一大堆蚊子哦？那其实呢，这个投放蚊子的计划呢，其实是为了来控制蚊子的数量哦，借此来减少病媒蚊疾病的传播。那他可能就会跟我一样好奇，想说，放一堆蚊子为什么可以预防蚊子的滋生呢？那其实这些蚊子呢，都是一些经过特殊处理的好蚊子哦。所谓的好蚊子就是不会叮人，它会帮忙消灭其他蚊子。那具体是怎么消灭呢？那这些呢，放出去的蚊子都是雄性的，不是雌性的，因为雌性的就是会叮人嘛。那雄性的蚊子放出去的全部都是雄性的，那他们体内呢带有一种天然存在的细菌哦，叫做沃尔巴克氏体哦。那这个菌呢，它可以让雄性的蚊子呢失去生育能力。那当它们跟野外的雌性的蚊子交配之后呢，产下来的卵就没有办法孵化了。所以简单说呢，其他东西如果说是以毒攻毒呢，那这个方法就是以蚊治蚊哦。那藉由这个方式呢，蚊子就可以一代一代的慢慢减少哦，因为他们在交配的过程中呢，那这些卵就没有办法孵化哦，所以才会需要放出成千上万只的这个雄性的蚊子来去做关于病媒蚊的一些防治处理哦。那大家可能会想说，具体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因为要达到防治，已经不是放个几百只可以解决的哦。那 Google 呢，他们也规划在两年内，在佛罗里达州还有加州展开释放这些蚊子哦。那第一年呢，是预计释放最多1600万只，非常庞大的数字。那第二年呢，又再放1600万只。那换算起来呢，包括了在佛罗里达州还有加州释放的蚊子，预计呢是总共会放出6400万只蚊子哦。那其实对于民众来说，要放心的点就是这些放出去的蚊子都是不会叮人的哦。那真正会叮咬人类还有动物等等的蚊子呢，其实都是雌性的蚊子。所以就算你想说，如果我是住在投放区域的周边的住家，不就有一点倒霉吗？但其实不会，会叮你的都不是这些放出去的蚊子哦。那不过呢，目前这个专案呢也还在申请当中，还没有完全敲定要释放。但我觉得这也是防治病媒蚊疾病一个蛮新奇的做法。刚刚提到，在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靠近顶金系统的路段，外线车道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是已经排除了。不过呢，也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现场是回堵了比较多的车流。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时间2:25，待会在歌曲过后2:30，我们要来收听警广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我是艾瑞克，那我们就待会见喽。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苓雅警方根据毒驾案溯源追查毒品来源，逮获两层药头，其中第二层药头因为涉及诈欺遭判刑，通缉在案，随即发监执行。请听以下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5月中旬查获毒驾案件，许姓女驾驶持有12包凯他命、93包毒品咖啡包和5颗伊托米纸烟弹。专案小组向上溯源追查，巡线锁定21岁吴姓男子和再上一层的攻毒药头26岁周姓男子，当场

0: 查获800多包毒品和84颗一托米纸烟弹。林雅分局侦查队长林建全说，
1: 专案小组于6月14号持拘票、搜索票和突袭搜索，分别在林雅区县政路弃货吴南、三民区鼎中路弃货周南到案，并起获卡西酮、咖啡包及一托米纸烟弹等大量毒品。
0: 警询后，将两人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周姓嫌犯因为另外涉及诈欺案遭判刑，并通缉在案，随即发监执行。苓雅警分局将继续向上溯源追查，厘清毒品供应链，彻底断绝毒品危害。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市左营区大中地下道疑似天雨路滑，五名机车骑士不慎自摔受伤，警方协助送医并通知相关权责单位处理，进一步厘清责任归属。
0: 高雄市左营区大中地下道西向东方向17号晚间8点多发生多起机车自摔事故，警方立即派员到场处置。高雄市警局左营交通分队小队长梁瑞生说，
3: 经了解现场疑因，近日降雨致路面湿滑，造成5辆机车行经时失控滑倒，5位骑士均受轻伤，其中3人由119送医治疗，另2人自行就医。
0: 5位机车骑士都没有酒精反应，警方到场后立即进行交通管制、事故测绘及交通疏导，并通知相关权责单位到场，对于湿滑路面进行处置，以防止事故持续发生。警方同时将调阅大中地下道监视器，厘清事故发生经过及相关责任。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端午节连假即将到来，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依据以往连假交通疏导经验，会整重要路段交通热点与疏导规划，提醒驾驶朋友提前规划出游行程，避免拥塞。宋玲的报道。
4: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预估6月18号下午4点开始，国道1号仁德大湾永康交流道周边道路将涌现返乡以及下班尖峰车流，因此将会依照当时状况进行相关的措施。副大队长吴俊彦说，
5: 将依各时段车流状况，针对辖内交流道、主要干道、观光热点及大型卖场，规划交通疏导勤务，并启动交通快畅机制。警方也将与高工局南区交控中心、公路局及本市交通局大台南智慧交通中心横向联系，协调合作，强化警广路况推波，适时调整应变。
4: 另外，6月19号、6月20号出游车潮，上午大多集中在各个交流道的周边道路，下午大多集中在各个观光景点周边道路，提醒驾驶朋友要提前做好规划。至于安平运河举办国际龙舟锦标赛以及相关的系列活动，届时安平区清平路以及玉平路一带将实施交通管制，也提醒要前往活动现场民众提早规划路线跟停车空间，建议多搭乘大台南公车前往。详情可以查询交通局运转台南好交通脸书粉丝专页。警广记者宋玲台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大多是晴到多云，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大台北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明两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气温方面，南台湾25到33度，中台湾24到34度，北台湾24到34度，台湾东半部24到32度，外岛地区25到31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今年六月，高雄卫武营即将下起一场令人热泪盈眶的雪。
8: 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崭新制作《春意》第9部自制歌剧作品，普契尼隽永人心的经典之作《波西米亚人》。
0: 剧情描述1830年代某个圣诞节前夕，在法国巴黎拉丁区诗人鲁道夫与体弱的绣花女咪咪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以及画家马尔切洛和活泼的穆塞塔这对欢喜冤家的爱恨情仇，
7: 并同时描绘4位性格放浪不羁的艺术家在贫困中追求艺术、友情与爱情的纯粹与艰辛，
8: 最终以咪咪在鲁道夫怀中逝世的悲剧收场，展现

0: 上了爱情、自由、艺术与面包的永恒主题。
1: 男主角演唱的《你那冰冷的小手》，女主角的《人们都叫我咪咪》，以及女二穆塞塔的《众人皆醉我独醒》等经典咏叹调，皆

0: 省不少电费耶。
1: 隔壁工厂前不久就进行汰换，听说不但吹得凉，而且噪音降低不少，更重要的是确实可以省下一大笔电费支出呢。
0: 可是要花这笔汰换的钱，老板可能不会同意吧。
1: 其实高效率空调系统更省钱哦，而且公司可以申请政府节能补助方案，老板肯定会同意的。
0: 太好了，下午会议里我就提出这个建议。
1: 哎，方案要讲完整，政府节能补助方案不只是换设备，还可以导入能源管理系统，整体优化更有效哦。
2: 老旧空调冷房效果差又耗电，工商用户太旧换新就是降低成本，实践 ESG 永续的第一步。响应政府节能政策，寻找合格的能源技术厂商，打造高效节能的环境。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2:38。刚刚说到，在国道一号南下343.6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说是有交通号志牌掉落，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国道一号南下过了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交通号志牌掉落。以及刚刚说到，在台八八往东的方向，大寮出口交流道之前，在减速车道还有外线车道，目前是有一部连结车自撞的事故，等待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避开了。台八八往东的方向，大寮交流道的出口之前，在减速车道还有外线车道上面，是有一部连结车自撞的事故，等待处理当中。以及目前在国道10号往东的方向，从左营往顶金系统的路段，目前是车多回堵的。那目前呢，是也已经回堵到了大中快速道路的翠华路入口。如果你原本是打算要来利用这个路段来上国道10号的听众朋友们，要再多多的斟酌，看要不要做改道行驶咯。另外市区部分，高雄市湖内区信义路100号前面，这边是靠近信义路108巷的巷口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0: 来自大嘴巴的歌曲《国王皇后》。在歌曲过后呢，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高速公路的交通状况。我们请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何怡婷上线来为我们说明。怡婷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事故点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公里哦，也就是过台南系统要往永康交流道的路段，在内侧车道是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发生，我们已经通知公警员警在赶往进行处理中了，请驾驶朋友们哦，在行进该路段的时候提前先靠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来行驶。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请驾驶朋友们在行进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病患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到路上的资讯看板的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要往永康交流道的路段，因为受到国营南下317公里内侧车道事故影响，所以导致后方车流目前是呈现的回堵的状况。在国一北上要往大湾交流道的路段，国营南下的路竹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一北上的南子要往冈山交流道的路段，目前这几个路段啊，通通都是呈现了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在国一北上要下南子出口，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的地方，国营南北双向的高雄中正路出口，以及在国营南下的渔港高架路出口，后方车流通通都是排队的情形。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持续也都是车多拥塞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哦，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哦，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一号将在6月22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预计要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至永康交流道的路段啊，以及在台南系统的路口匝道。而接着在6月22号到6月25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西向的出口匝道。再次提醒两个施工封闭的时间哦，首先在6月22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预计要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路段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至永康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营南下台南系统的路口匝道。而接着在6月22号到6月25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

0: 地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十号西向的出口，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另外在这里也还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知道有关于端午节连续假期的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首先是高速公路暂停收费时间将从6月19号到6月21号连续三天，每天从凌晨的0点开始到早上的5点为止，国道高速公路全线都将会实施暂停收费，请各位驾驶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另外在6月19号到6月21号也就是在端午连假这三天，国道的计程收费都将改采单一费率的计算。此外为了要达到分流的效果，在这三天行驶在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至燕巢系统的路段，通行费是有在打八折的。至于其他有关于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务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务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佳节愉快，谢谢。
1: 谢谢怡婷的整理，辛苦了，拜拜。
0: 拜拜。

另外要提醒，刚刚收到在国道一号南下329.8公里这个匝道的外线呢，说是有轮胎的碎片掉落，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再次提醒哦，在国道一号南下329.8公里，也就是仁德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在匝道还有外线车道，说是有散落了轮胎碎片，经过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另外，也要持续的来做提醒，稍早在台胞八往东的方向，在大寮交流道的出口之前的减速车道还有外线车道，目前是有一部连接车自撞的事故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通过。台胞八往东的方向，大寮交流道的出口之前，在减速车道上还有外线车道上面有一部连接车自撞的事故等待排除。以及刚刚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317公里过了台南系统的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是已经排除了，不过也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哦，现场是回堵了大约2公里的车阵，也要跟刚刚塞在车阵中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辛苦了，车流将会慢慢的来疏解。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来自冰球乐团的歌曲，你要是真的爱我才不会这样。

来自冰球乐团的歌曲，你要是真的爱我才不会这样。持续的来做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351.6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目前是有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等待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另外国道一号持续北上在 329.7 公里，这边是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的路段，中线和外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大块的轮胎皮，经过也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另外目前在台86线往西的方向17公里，这边是靠近归仁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布钩绳，一定要小心避开咯。另外在市区有一则耗制停电的资讯要提供给大家，在待会的3点钟开始一直到下午的4点半，在高雄市的左营区曾子路和文字路的交汇路口的耗制将会进行停电，要经过这个路口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上还是有蛮多车多不好走的路段哦，包括了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一直来到大湾，还有持续南下从仁德系统一直到高科，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也要提醒大家，如果你目前正行经施工或者是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2点56分，待会在歌曲过后3点整，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会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咯。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到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车多拥塞，南下 163.5 公里台中系统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1公里，南下317公里过台南系统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 329.8 公里仁德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碎片。

国道一号北上 351.6 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 329.7 公里过仁德系统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大轮胎皮，北上 25.3 公里台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不到40公里。路况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 36.8 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谢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时速低于2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 44.6 公里过机场系统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谢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以及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安坑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四号东向14公里后峰交流道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99公里到197公里，方院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大帆布；台61线北上111公里过白沙屯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铁管；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前减速车道和外线车道连接车自撞事故；台86线西向17公里归仁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布钩绳。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癌症免疫治疗再获重大突破，台大医院胸腔内科医师蔡信珍率团队携手台大医学院及中央研究院生物医学科学研究所，发现重新活化末期耗竭 T 细胞的新机制。研究证实，标冠遗传药物 BET 抑制剂可重塑 T 细胞代谢功能，恢复抗肿瘤能力，为克服癌症免疫治疗抗药性带来新方向。相关研究成果已在115年5月12号刊登在国际顶尖期刊。T 细胞是人体免疫系统中对抗感染与肿瘤的重要战力，然而癌细胞长期存在时， T 细胞会持续受到刺激，逐渐失去增殖与杀伤功能，形成所谓的耗竭 T 细胞。当进一步进入末期耗竭阶段，几乎无法再被活化，也使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等治疗效果大打折扣。台大医院院长余中仁指出，免疫治疗已成为化疗、放疗及标靶治疗后的重要癌症治疗趋势，但受到肿瘤免疫微环境影响，不同癌症对治疗反应差异极大。以肺癌、肝癌等实体肿瘤为例，能长期控制病情的患者比例只有10%，显示仍有许多病人无法从现有疗法获得理想效果。
2: 特定部位的癌症的治疗呢，那某些免疫治疗呢，可以达到非常好的甚至接近痊愈的效果，但是你也可以发现呢，在不同部位的癌症呢，其实对免疫治疗反应都不太一样啊。你也接触到它这个癌组织里面的，它整个微环境哈，尤其是免疫微环境的一些影响，还有一些癌的本身的特性哈。那所以对于所有的实体癌而言哈，就像肺癌啊，或是类似像肝癌，那要谈到这个所谓的长期有效的控制呢，甚至接近痊愈呢，那其实几率都很低啊，大概就10%啊，不会超过20%。那这样的结果其实是还要再加上化学治疗之后才会得到的结果。
1: 为了突破治疗瓶颈，蔡信珍医师团队利用肺癌患者体内的耗竭 T 细胞进行大规模药物筛选，发现 BET 抑制剂能改善 T 细胞代谢状态，让原本功能低落的耗竭 T 细胞重新恢复活性与抗癌能力。
3: T 细胞应该就是我们免疫系统里面可以对抗外来像是肿瘤或是感染的战士。我们团队现在透过药物筛选发现了一种药物叫做 BET 抑制剂，它是一种表观遗传药物，它可以透过改善 T 细胞的代谢功能而提升它的能力，那也可以让 T 细胞攻击肿瘤的能力提升。
1: 余中仁院长形容 BET 抑制剂就像一瓶能量饮，能让原本疲惫不堪的 T 细胞重新振作。研究也发现 BET 抑制剂与传统化疗药物不同，主要作用并非直接毒杀癌细胞，而是透过调控基因表现与免疫代谢

0: 提升免疫系统作战能力。由于目标是强化 T 细胞功能，未来若是用于临床，所需剂量可望低于以往直接攻击癌细胞的使用方式，理论上也有机会降低副作用。在癌细胞小鼠模型中，无论直接给予 BET 抑制剂，或是将经药物处理后的 T 细胞回输体内进行细胞治疗，都能显著抑制肿瘤生长并提升存活率，展现良好的治疗潜力。
1: 未来我们这个研究可以怎么样应用呢？就是因为我们发现了这个表观遗传、代谢重组以及免疫活化的策略。那在临床上呢，我们可以结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使用，我们可以把末期耗竭 T 细胞往前推向比较对这些免疫治疗比较有反应的前驱型耗竭 T 细胞，那病人就可以再进一步呢对这个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呢有反应。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促进目前的细胞治疗，在体外呢先提升 T 细胞的功能，像是 CAR-T 或者是其他的 T 细胞，然后在提升功能之后再输回病人体内做治疗。那这是我们目前的研究呢未来可以发展的方向。
0: 蔡新珍表示，这项研究首度揭露表观遗传调控与免疫代谢重塑的关键机制，虽然仍属基础研究阶段，但已建立扎实科学基础。这也是台大医院尖端医疗发展中心多年投入癌症免疫治疗研究的重要成果。未来若能完成临床试验验证，有望结合现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CAR-T 细胞治疗及其他细胞疗法，发展更有效的次世代癌症免疫治疗策略，为现有疗效有限的癌症患者带来新的希望。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阿水伯阿水姐嘛，您是要去哪位？
3: 哦，我两个哦，要去日照中心找朋友开讲啦。
2: 日照中心，那是什么？
4: 日照中心哦，就是给我们这些老人交朋友的所在。
3: 对啊，因有专业人员提供照顾跟趣味活动，还可以在那边吃午餐跟点心呢。
5: 赞哦！
2: 哇，这么好哦！
4: 对啊，屏东县33个乡镇已经超过80间的日照中心，会当好失能和失智的长辈在咧熟悉的家乡中安心生活。
2: 我可以带我爸去看看吗？
3: 哦，当然嘛，可以。除了白天的照顾服务以外哦，还有屏东市麟洛、芳寮、潮州、牡丹、来义六个乡镇有提供夜间住宿的服务哦。有需要哦，可以卡1966提出申请。
4: 对啦，今年开始也还有推出半日体验的活动，如果他们有长照的身份，而且今年都还没有使用过日照服务，可以免自付额体验两次的日照中心服务哦。
2: 真感谢呢，我有空带我爸去参观，希望他能够您这会去这瓦当认识更多的朋友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6: 今年端午连假最强的热血派对要来了！高雄端午嘉年华暨龙舟锦标赛6月19号起一连3天，就在爱河水域盛大登场喽！今年参赛人数跟队伍数直接创下新高呢！
7: 真的，听说这一次吸引了将近192支的队伍，超过4000位的国内外龙舟好手即将齐聚高雄。要共同角逐总金额高达新台币120万元的总奖金，光用想象的就觉得超级热血的。
8: 嘿嘿，不止这样哦，除了精彩的日间和夜间龙舟赛外，今年6月21号的国际友谊赛也是超级大亮点。市长陈其迈要亲自领军高雄队迎战美国在台协会、日台交流协会等国际驻高的顶尖劲旅呢。
6: 是啊，这次高雄队请来了超大咖的金牌援军，也就是我们的奥运羽球双金得主，现在的运动部部长李阳。有金牌气场的加持，加上韩籍人气啦啦队员安之轩首度披上战袍参赛，阵容果然够强大。
7: 有金牌部长，又有啦啦队女神，今年爱河的龙舟赛真的是星光熠熠，不看会后悔。
8: 6月19到6月21，端午连假3天，赶快相约全家大小一起来爱河畔，感受最热闹、最国际化的端午嘉年华吧！
6: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3:13，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 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

持续的来做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351.6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目前是有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不过也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现场是已经回堵了大约5公里的车阵，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国道一号北上351.6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目前有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排除当中。以及国道一号持续北上到了329.7公里，这边是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的路段，中线和外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大块的轮胎皮，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以及稍早说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旗山端路间说是有一部机车误闯哦，有看到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以及台86往西的方向17公里，这边是靠近归仁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布钩绳，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也一定要小心的避开咯。市区的部分，目前在高雄市三民区的大顺二路还有建工路的交叉路口，还有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还有大顺三路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还是有蛮多车多不好走的路段哦。由于稍早提到事故的关系，那车多的路段包括了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一直到大湾，还有持续南下从仁德系统一直到高科，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另外也要提醒你，如果你目前正行经施工或者是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了。

来自林俊杰的歌曲《因你而在》。稍早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351.6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不过也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现场是回堵了将近6公里的车阵，要跟刚刚塞在车阵中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辛苦了，车流将会慢慢的来疏解。以及国道一号持续北上，在329.7公里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的路段，中线和外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大块的轮胎皮，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而刚刚收到在国道一号北上324.1公里，这边是靠近大湾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目前是有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等待排除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避开了。国道一号北上324.1公里靠近大湾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402公里，这边是靠近长治交流道的路段，路间目前是有一部小货车抛锚停放哦，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它是没有摆警告标志的。

目前从路网图上看，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一直到大湾，还有持续南下从仁德系统一直来到高科，都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的。而在国道一号北上从顶新系统到南子，同样也是车多。也要提醒大家，行经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另外市区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在高雄市小港区永顺街211号前面，这边是靠近永顺街218巷的巷口，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

刚刚说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24.1公里靠近大湾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等待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大湾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目前是有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等待处理当中。另外，同样是在国道一号，不过是南下的方向，陆竹交流道的入口匝道目前也有两部自用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以及稍早提到，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30公里，这边是旗山的路段，路间说是有机车误闯国道了，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一个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3:28，待会歌曲过后3:30，我们要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我是艾瑞克，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台股今天在中小型科技股的带动下，盘中一度大涨超过680点，冲上了46565点的历史新高。随后受到端午连假的观望气氛以及节前卖压的影响，涨势收敛，中场是上涨了587点，收在46465点，创收盘新高，成交值新台币1兆5439亿元，周线翻红，上涨了2296点。桃园平镇警方围捕拒检逃逸的车辆，发现驾驶涉嫌毒驾，而且车内的两名男女乘客还分别持有第一、第二级的毒品，涉及毒品通缉，全案讯后依法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静姐的报道。
2: 17日凌晨，平镇分局员警巡逻，在官爷东路快速路口见白色自小客车行车不稳，示意停车受检，但驾驶和三名乘客悍然拒检逃逸。警方见状通报拦截围捕，其后于杨梅快速路五段电源路口将其拦停，经实施毒品透逸快筛，证实44岁赖姓驾驶涉及毒驾，另外42岁王姓男子涉嫌持有海洛因毒品2小包、安非他命10小包以及伊托咪酯烟弹1颗。此外还查获27岁李姓女子毒品通缉犯，至于37岁高姓男子是否涉毒，仍待尿液检测结果续办。平镇警分局北市所检建中所长说。

0: 号依毒驾公共危险、毒品通缉及私用持有毒品等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高姓男子则待尿液检验结果出炉后，依法续办。
1: 桃园市警局平镇分局表示，持有或吸食毒品除了违法，还严重危害治安和身心健康，且吸毒后骑车开车极可能因意识混乱、肢体失控导致公共安全风险。为此，警方持续查缉毒品犯罪和毒驾，以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端午佳节到来，求职网调查发现有 58% 的企业今年会发放端午奖金，平均是落在1270元。不过这样的金额只有劳方期望值的70%不到。朱瑞森的报道。
3: 端午节纪念的是战国时代楚国屈原勇于提出谏言改革却遭到谗言放逐的遭遇，令人不胜唏嘘。本次调查也显示，有70%的上班族透露曾经主动提出谏言，其中虽然有 34% 获得采纳，但仍有 29% 反而被责难。更有 88% 的劳工表示曾经遇过职场小人，主要类型依序有双面人、喜欢八卦以及推脱卸责型。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4: 上班族若不幸遭受职场小人或办公室谣言伤害，导致公司损失都算在自己身上，绝对不要忍气吞声背黑锅，一定要公开抗拒，厘清责任归属。
3: 杨宗斌进一步指出，端午奖金被视为上半年业绩的先行指标之一，今年端午礼金发放的比例、金额、预算都较去年略为上扬，代表资方乐观看好下半年营运前景。所以针对员工福利的支出意愿也会转趋正向。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大医院导入显微超音波，透过新时代高解析度的射护线影像技术，可以在切片时直接辨识可疑病灶并精准采样。杨欣的报道。
5: 78岁黄先生因为射护线特异抗原异常升高到医院就医，经过新一代显微超音波检查，及时发现可疑病灶并完成精准切片，两周内确诊射护线癌，顺利接受后续治疗。台大医院泌尿部医师邱世廷表示，传统超音波解析度有限，部分病灶不容易辨识，磁振造影虽然具良好诊断能力，但可能受检查等待时间及资源限制等影响。
6: 到今年的5月截止，大概有324位病患因为怀疑有射护腺癌症去接受这个射护腺的切片，总体的射护腺癌的诊断率可以到 60.7%， 但是不是所有的射护腺癌都需要治疗，所以我们会看这个临床有意义的射护腺癌症，通常是格里森分数7分以上的，就是相对分化比较差一些些的，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临床上比较有意义的。那如果是看这个当作一个目标的话，那这个显微超音波在台大医院这个切片结果大概可以有 47.8% 的这个检出率。
5: 台大医院表示，显微超音波的影像解析度可以达到70微米等级，而且射护腺癌侦测率与磁振造影标靶切片相近，可以作为重要替代或互补工具。此外，切片检查都采经会阴途径进行，相较传统经直肠切片，可以有效降低感染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南投县地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基隆跟大台北地区还有中部以北宜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请注意这个雷击强阵风，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低洼地区慎防积淹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9到34度，中部跟南部是晴时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泉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

0: 免受到感染。
1: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0: 猫狗们满三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

0: 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1: 高雄春天艺术节歌仔戏系列节目七月将在大东登场。
0: 七月十一、十二号首发登场的《婆娑鸟》，由佩仪歌剧团倾力打造
2: 作品，以恐惧才是最大灾厄为核心思想。灵感取材自台湾民间鲜为人知的妖怪传说，婆娑鸟、亚当鸟、红蛇精和老龟妖。
1: 无论编剧、导演、音乐、武术和视觉设计，都将让您耳目一新。
0: 紧接着七月二十五、二十六号，由明华园天赐戏剧团带来全新剧作《沧海桑田曹公圳》。
2: 本剧以清代凤山知县曹景开凿曹公圳的传奇事迹为背景，将地方记忆转化为壮阔的历史诗篇。
1: 七月十一、十二以及二十五、二十六一起谱写跨越传说与历史的歌仔盛宴，
0: 邀请老戏迷和年轻的观众来大东文化艺术中心，共同见证台湾歌仔戏的当代风华。
2: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39，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持续的来做提醒，稍早说在国道一号南下陆竹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是有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咯。另外刚刚说到在国道一号北上 356.3 公里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说是有一部自用客车抛锚，那驾驶是有下车的，他走到路肩上面哦。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另外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 324.1 公里靠近大湾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不过也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现场是回堵了大约1公里的车阵，要跟刚刚塞在车阵中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辛苦了，车流将会慢慢的来疏解。

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还是有蛮多车多不好走的路段，包括了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一直到大湾，另外还有持续南下从仁德系统一直到高科，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另外国道一号北上从顶金系统一直到南子，还有从冈山到鹿竹，同样也是车多。今天是星期四哦，明天就是端午节连假的开始了，所以除了大家待会要下班之外呢，应该也是有蛮多人计划好了连假可能要出去走走或者是回家哦，所以整体国道的车流量都会比较大一些些，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如果你正行经施工或者是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

记得按一个五，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喽。来自 Hebe 田馥甄的歌曲《一二三》。

刚刚有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349.7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三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是已经排除了。不过也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现场是回堵了大约2公里的车阵。要跟刚刚塞在车阵中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辛苦了，车流将会慢慢的来疏解。另外，刚刚有热心的听众朋友提醒大家，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52.3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在中线还有外线之间呢，说是有掉落物哦，经过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国道一号南下352.3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的路段，中线和外线的中间有掉落物。

另外稍早提到，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30.5公里旗山到离港的路段，在路间呢说是有一部机车误闯哦，那它目前是已经暂停在这边。如果有看到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另外市区的部分，目前在高雄市的左营区曾子路和文字路的交叉路口目前是号志停电的，所以经过这个路口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一定要小心的来通过。号志停电呢将会一直持续到待会的下午4:30。目前从路网图上看，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一直到大湾，还有持续南下从仁德系统一直到高科，都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的。另外国道一号北上从顶金系统到南子，同样也是车多。好的，就在刚刚说到，在国道一号北上368.2公里，过了高雄三多路的出口，外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棉被哦，经过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国道一号北上368.2公里，过了高雄三多路的出口，外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一个棉被。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来自五月天的歌曲《本色恰》。持续的来做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鹿竹交流道的入口匝道，目前是有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小心的避开。另外，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352.3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在中线和外线的中间，说是有掉落物，经过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另外，目前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30.5公里，这边是旗山到里港之间的路段，路间说是有一部机车误闯，那它目前是暂停在路间哦。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因为明天开始就是端午连假了，我想大家应该都非常的期待，也很兴奋哦。不管是要回家啦，或者是要出去玩，所以呢，到这个时间点呢，整体路上的车子也都会比较多，那还是要不断的提醒大家，如果你目前正行经车多的路段，都一定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好的，就在刚刚收到了事故排除的消息，国道一号南下鹿竹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喽。时间3:55，节目也来到了尾声，待会4点整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会诊过后就要把节目交给邦尼。我是艾瑞克，祝大家有个愉快的端午连假，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多走走停停，南下鹿竹入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 352.3 公里过冈山交流道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北上 368.2 公里高雄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棉被。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时速低于40公里，北上台北出口往重庆北路方向有积水情形，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车多拥塞，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乌姑转接道是车流瓶颈点，汐五高架南下 29.2 公里乌姑转接道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汐五高架北上环北交流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

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车多速缓，南下 136.8 公里过西湖服务区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国道3号北上161公里过大甲交流道三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时速比较缓慢，其中在北上中和出口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2号东向 11.2 公里过南桃园交流道外线车道稍早有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现在已接获排除消息。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三线在231公里到232公里竹山路段内线和中央分隔道路树倾倒的状况。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0: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1: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0: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1: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0: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1: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2: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6，您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这里是警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那先前在中山高南下路竹交流道入口匝道所发生的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已经处理完毕了，现场可以放心的来通过。再次提醒哦，先前在中山高南下的路竹交流道的入口所发生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在刚刚是已经完全的处理完毕，这个地方目前可以放心的来通行。那另外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先前说在新发路就在梦时代的旁边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

故。还有在高雄市的左营区新上街73号前面，靠近新庄载路766巷口有事故发生。左营在大中一路跟民族一路的交汇路口，以及在孟子路跟文奇路的交汇路口，各自都有交通的事故。还有在前进区的文武三街跟五福三路的交汇路口，刚刚也收到了事故的通知。

外，在台八八往西，从五甲系统这边要转中山高北上沿线呢，说有出现车子比较多的状况。如果说你要利用台八八来转中山高北上的驾驶朋友，也是麻烦你再多加的留心注意了。在台八八往西，从五甲系统来转中山高北上沿线，目前通通都是车多，都是有走走停停的状况。

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情形，都可以再随时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800-003-0000-003，请记得电话拨通之后来按一个5，可以直接转接到我们的高雄分台路况中心。

0: 五到十号往西，在顶进系统过后，来到了左营端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状况。那另外目前在国道十号西上的 3.6 公里，这边是在靠近顶进系统的路段，说在中外线车道上面呢，有一个柜子掉落，经过再多加小心。在国道十号往西指标是 3.6 公里，也就是在靠近顶进系统交流道的路段，现在呢有一个柜子就掉落在中间跟外线车道上面，请多多的小心留意。那从明天开始呢，就是要准备来迎接为期三天的端午节的连续假期。而在连假期间呢，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想要去哪里来走一走。那有关于这个在端午节连续假期的期间，而在这个甲仙地区有一些相关的交通管制的疏导措施，今天呢要邀请到的是来自甲仙公务段的郑敏华段长，来跟我们说明一下相关的资讯。
1: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甲仙公段的段长郑敏华，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各位听众报告我们目前辖区的路况讯息。那首先我们甲仙公段主要的一个辖区路线为我们高雄市东北边的省道路段，包含我们的台二十线的南横公路、台二十七线、台二十七甲线以及台二十八线以及我们台二十九线。那辖区里面比较著名油气区，包含我们的六龟的十八罗汉山、新威的森林公园、宝来的花场公园，以及我们甲仙六义山的登山步道。那南横公路的天子跟中之关的步道也是一个热门的一个旅游的环境。那另外在台二十九线的拉玛夏的原乡部落，这边有风光的一个美景，也是一个不错踏青旅游的一个选择啊，欢迎大家来这边走走。那有关这个南横公路因为这一次连续的降雨的一个部分山区的道路落石的状况比较频繁，甲仙公路段这边都来清理完成。在连续假期的部分我们的辖区道路没有交通阻碍的一个情况。有关这个端午节连续假期那我们南横公路也是我们高雄的热门的景点，通行这个台二十线的梅山口到向阳的这个路段，在我们这一次的一个端午假期，就是六月十九号到六月二十一号总共有三天的这个连假。那南横公路是正常通行的，不过要提醒用路人，车辆在进入我们这个梅山口到向阳时段是上午的七点到下午的两点必须通过我们梅山管制站以及这个向阳管制站。那下午三点由我们的保全人员及地方的警察单位会进行这个劝离，来提醒我们用路人尽早下山，在五点前就要离开我们梅山口跟向阳的路段。在这里也要呼吁上山的游客，高兴旅游的同时也要注意这个时段的管制，来妥善的规划你的旅游行程。除了刚才所说的一个管制路段的部分那有一些施工路段要特别注意的部分，甲仙公路段目前有这个台二十线有一处交通的改道，也就是我们台二十线的88K 加540的镇静桥路段。那经由下游侧接近老龙西侧，我们已经打设这个替代道路来提供通行，目前是不限车种及时段都可以正常通行。那提醒用路人因为这个替代道路坡度是比较陡坡的部分也比较狭窄，那行驶时建议采用这个低速档并且注意车前的状况来通行。那另外在台二十零九十三一 K 到两 K 这个瓦巴哈桥秦河端的引道路段，那目前也正配合下边坡保护工程配合施工的一个需要，工区的范围内我们采这个单线双向的管制通行。在此也提醒用路人，当你行经这个路段时务必来减速，并且依照我们交管人员的指挥导引来小心慢行。另外在端午节的部分我们这边还是有一些事项来跟我们用路人提醒南横天池到向阳这个路段道路是比较属于狭窄，请上山前的我们的用路人千万不要红线停车，不然会影响整个双线会车的空间。另外在台二十线等公路是沿着山势来开辟，那山区的一个道路比较多蜿蜒，请来旅游旅客用路人请开启这个大灯，注意车前的一个状况。行经部落学校也建请放慢车速，请勿

违规的一个超速行驶。另外，我们也建议用路人出门时也要注意整个气象局天候的资讯，如果遇到气候不佳，可以适时的调整你的旅游行程。那如有豪雨等级以上的一个降雨啊，也建议我们用路人避免进入山区，那南横公路也不排除会做一个管制的通行。另外，我们这个台二十线、台二十七线以及台二十九线目前还有多处修建工程在进行，空区前后路段我们都有设置这个交通的维持的设施，我们请我们用路人行经啊空区的时候啊，请注意车前啊状况，小心的通行。另外，在旅途出发前，可以上我们公路局网站查询道路通阻的情形，或拨打我们的电话到甲线公路段啊来确认啊路况。行驶期间啊，随时留意啊收听我们的警管报道，避开拥塞路段和时段，以及注意我们沿线两侧所设立的这个公共可变资讯的看板，随时掌握整个最新的一个路况。最后也祝福我们的拥路人在端午的连续假期间都能旅游顺畅平安，谢谢。

0: 跟你可以被笑。
1: 然后，沙利刚刚马波隆吉马阿浪努刚刚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A 马耀阿浪 ，AKA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嘿咻嘿咻，
1: 刚才训练的是核心肌群，接下来训练三角肌。
2: 你们在做什么啊？肌耐力训练吗？
3: 没错，我们准备要参加屏东市陆上龙舟比赛。
2: 屏东市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报名开跑，统一采用施工所提供的充气龙舟进行，广邀民众、学校及机关团体，以五人为一组，除了公开组之外，其余都是男女混合组队挑战。
3: 赛事分为趣味组和专业组，趣味组一年龄区分，专业组则有公开组和机关组。
1: 趣味组奖金最高10,000元，专业组冠军可获得30,000元，期盼各界好手在佳节期间大展身手，争取最高荣誉。
2: 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6月20号星期六下午3点，欢迎各路英雄齐聚千禧公园大展身手。
3: 即日起开放报名，活动详情请参阅屏东市公所官方脸书粉丝专页。
1: 相关疑问可电洽市公所计划室0875601101转306林小姐。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上午的4:21，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那如果说你现在要利用到国道的驾驶朋友，也是要来跟你稍微的做一下提醒，在中山高南下从台南系统来到了永康沿线，还有包括在南下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南下在鹿竹往高科沿线哦，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那另外在北上的部分呢，北上在顶金系统来到了南子沿线，目前也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那驾驶朋友提到说，这个路段呢之所以车多，主要呢是受到了先前的交通事故的影响。那虽然说事故点是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还是有回堵了将近5公里的车阵哦。在北上的356.3公里这边是在靠近男子交流道的路段，目前是有出现了车多回堵的状况。以及在北上过了冈山来到了鹿竹交流道沿线，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在中山高的南下方向指标360.1公里这边是在靠近顶金系统的路段，现在有一台白色的休旅车故障，暂时的停放在外侧的路间，后方呢是有摆放了警告的标志，不过

我经过的时候还是再多加的小心了。再次提醒，这个是在南下的方向，指标呢是在 360.1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的外侧路肩有白色的休旅车故障了。在中山高北上的312.8公里哦，在北上的312.8公里，北上在安定路段呢，说在中间车道有一块帆布掉落，经过也是多多的小心。那另外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方向，国道三号南下在竹崎交流道的路段，指标是在291.4公里，则是在内线车道有一块大型的帆布掉落。那驾驶朋友说，这块帆布会飞来飞去，会影响到行车的视线。另外在国道十号的东向，从左营端上来，来到了顶金系统沿线也是车多。而另外在国十往西过了仁武之后，一路来到了左营端沿线，在主线路段部分也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包括像是在台八八往西，从五甲系统要转中山高北上沿线，目前一样也是有传来车多的状况。而在国道十号西向的8.9到8.7公里，这边是在国十往西靠近仁武交流道路段，在外侧路肩有故障车停放。那驾驶朋友说呢，这个车上的很多位的民众都是下车站在车子的前面，也是蛮危险的一个状况，经过多加的小心。在国道十号往西，指标在8.9到8.7公里，也就是在靠近仁武交流道的路段，在外侧路肩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很多人下车就站在车子的前面，还在等待处理当中。

另外，在高雄市的前镇区这边，是在新生路跟渔港北三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还有包括目前在左营地区的驾驶朋友呢，也是多加留心，在左营的大中二路跟文字路准备要上国十东向的入口，还有包括在大中民族路准备要往国道十号的方向，目前通通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

这是来自 Erica 所演唱的《下一个未来》。高雄市左营区大众一路往西，从顶金系统的出口下来，往民族路沿线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包括在南子区凤南路往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燕巢在台22线衔接国石燕巢交流道，现在不管是在出口还是在入口的联络道，一样也通通都是车多。那另外包括在台88往西，过了大寮交流道之后呢，一路来到了五甲系统，再转中山高北上出口沿线，也一样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麻烦驾驶朋友来多多的发挥耐心。等一下4:30来关心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在台北市有一名女子与女友到宜兰旅游，女友为了阻止她酒驾，趴在引擎盖上面拦阻，却遭到了甩飞重击死亡。一二审法院认为女子没有杀人的犯意，依照酒驾伤害致死罪判刑15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为了从根源杜绝毒驾，新北警除了刨根扫荡制毒源头，更强。
3: 前几年出货报有不肖业者以廉价的橄榄残渣油冒充顶级橄榄油对外贩售，前往巴黎等处搜索查扣相关物证，并将业者父子三人带回调查。检警查出陈姓男子是宝盛和丰源两家公司实际负责人，并由儿子担任登记和公司负责人。今年开始，他们涉嫌从意大利进口添加同叶绿素的残渣油萃取的橄榄破油，并改贴上日本一番顶级橄榄油产品外包装，中心分装后分别卖给家乐符合全联卖场共8万多瓶，借此获利2000多万。士林地检署侦查后，依法将陈姓父子三人及两家公司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全部犯罪所得。士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张志明说：“
4: 任五名被告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之贩卖、掺伪、假冒、添加未经中央主管机关许可添加物之食品，及刑法之贩卖虚伪标记商品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
3: 事件强调，对于任何参伪、假冒或不实标示食品犯行，都会从严查办追诉，透过没收制度彻底剥夺犯罪所得，捍卫食安与消费者权益。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田姓女子租赁共享自行车行驶到了新北市的新庄地区，却违规骑在狭小的人行道上面，

0: 遭到了警方上前关心，发现他竟然持有疑似毒品的电子烟，经过毒品唾液快筛的检验呈现了阳性，原警当场依法将人逮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1: 为了从根源杜绝毒驾，新北警除了刨根扫荡制毒源头，更强化查缉毒驾力道，展现强势执法决心。保安警察大队员警日前巡逻时，眼尖发现一名女子载着爱犬，将共享自行车骑乘在人行道上，违反道教规定。经上前关心并询问有无携带违禁品时，36岁田姓女子先是支吾其词，再主动打开随身背包供查验，却仍被发现藏在暗处的电子烟。保大特勤中队代理中队长杨玉伟说，
2: 经现场毒品初筛及后续唾液快筛均呈现毒品阳性反应，本案讯后对田女骑乘慢车交通违规之行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依法开单举发外，持有及私用毒品之部分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1: 新北保大大队长黄坚化强调，不论是驾驶电力工具或是慢车毒驾，新北警对于驾驶毒驾行为坚决采取零容忍态度，后续会运用科技以及精准执法全面打击毒驾以及毒品犯罪。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端午节将至，粽子的热量排行榜也曝光了。营养师表示，北部的粽子热量是最高的，其次是南部粽，客家果粽的热量最低，建议民众一天最多吃一颗，搭配蔬菜、优质蛋白质来降低身体的负担。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3: 南部粽、北部粽、碱粽、客家果粽热量大比拼，结果北部粽因为加油拌炒热量高达600大卡排名第一，而南部粽也有500大卡，碱粽、甜粽100到200大卡，看似热量不高，但含糖量却超标。反观客家果粽热量最低，只有180到300大卡，相对低负担。癌症关怀基金会营养师许佩宇说，尽管客家果粽低负担，但也不能吃太多，
4: 因为一颗粽子它其实大概有70%都是由淀粉组成的嘛，所以我们就是一天吃一颗就好。然后那一餐呢，如果你吃粽子的话，那我们当餐就不要再吃其他淀粉了，也就是用粽子来当成当餐的主食。
3: 营养师提醒，吃粽子的同时建议搭配2到3份的蔬菜，帮助肠胃蠕动，也能控糖，再补充1到2份的优质蛋白质。吃粽子时细嚼慢咽，避免肠胃不适。酱料以沾带淋，将酱料倒入小碟子，少量沾取，减少热量和钠的摄取，掌握这几个前提就能健康享受端午滋味。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最新的天候状况以及端午连假天候情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5: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白天大致都是晴朗稳定，不过下午之后受到热力作用影响，有明显的对流发展，主要是在南投一带及大台北地区，雨势是非常明显哦。那这种短延时强降雨都有伴随雷击跟强阵风，所以外出呢还要特别留意这个自身的安全。那刚刚在时雨量的部分是台北这里在台湾大学来到96毫米哦，那永和也是有82毫米，随后在南投是74毫米，那这个时雨量超过40以上都是非常明显哦，所以局部是有豪雨发生。那预估是明天这个天气上呢感受还是高温炎热，那受到太平洋高压增强的影响，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那午后的发展虽然还是有，但整体的范围减小，也变得比较短暂了。所以明天剩下大台北宜兰地区及各山区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但整体的雨势呢是稍微减弱。那特别注意是气温方面，高温普遍是33到35度。那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华东纵谷，局部温度更高一些。台东甚至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明天外出不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端午连假的天气也都很类似，各地大多晴朗炎热，局部来到36度以上。那午后雷阵雨的范围是越来越缩小了，所以外出要特别注意是高温的影响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
5: 谢谢。
0: 以上新闻气象由新闻科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天哪，阿勇哥他朋友的车出车祸了，你有听说吗？
1: 有啊，好像警察在他朋友车上搜出伊托米酯毒品，驾驶被检测出毒品反应，涉嫌毒驾。哎，
0: 伊托米酯，那不就是丧尸烟弹吗？听说吸食之后

为强力打击毒驾，警政署已修订相关作业程序，员警如果发现驾驶人疑似毒驾，经唾液检测阳性或拒绝检测且客观情状足认不能安全驾驶者，得依现行犯逮捕。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条文更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预防性羁押的范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重申毒驾零容忍，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于高风险路段和时段搭配全国取缔酒毒驾专案，落实路检盘查，严惩毒驾行为，并积极向上溯源，断绝供应，以维护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那稍早之前呢，在国道八号东向的 5.4 公里这边是靠近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发生了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追撞事故。那后续这一起车祸呢，很快的是已经收到了排除的消息，所以这个地方目前是可以放心的来通过。另外呢，有收到了一个新的事故状况，这个是在中山高南下的顶金系统入口，现在有发生了三部小客车以及一台小货车还有货柜车的追撞事故。那这一起事故呢，是占用了入口的匝道，如果说你是准备用来利用南下顶金系统入口的驾驶朋友，再麻烦你多加的留心注意，目前在南下的顶金系统入口匝道有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那先前在中山高北上 368.2 公里，北上过了高雄三多路的出口，外侧车道掉落的这一条棉被就在刚刚已经捡走排除。再来是有故障车的状况，在台八八往西指标是 6.6 公里，过了大寮交流道之后，目前在外侧路间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如果说你现在正好在左营地区的朋友，包括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还有在大中民族路口以及在大中二路跟文字路口要往国道的方向，通通都是车多。那另外在大中一路往西，从顶进系统的出口下来往民族路沿线，一样也都是走走停停。而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在中正一路往东，从辅仁路往高速公路沿线，还有包括在建国营路高速公路的周边路段，还有在三民区的九如营路这边，是在高速公路北上的入口，以及在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道路，现在也都是走走停停。如果说你在前镇区中山四路的驾驶朋友呢，现在包括在北上从金逢路到中安路，南下过了 地下道之后呢，来到了中安路沿线，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如果说你要利用到这些路段，驾驶朋友目前都要来做好心理准备，通通都还是有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如果说还要有看到任何的道路资讯呢，都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金广的路况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三电话拨通之后，再来按一个五，就可以直接转接到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哦。
1: 哎呦，办公室的冷气都不凉，感觉好闷哦。
2: 没办法，冷气的主机那么老旧，冷房的效果当然会大打折扣啊。
1: 哎，我们可以建议老板改用高效率冰水主机，冷却水塔也一并进行变频改善啊。
2: 听起来应该可以节省不少电费耶。
1: 隔壁工厂前不久就进行汰换，听说不但吹得凉，而且噪音降低不少，更重要的是确实可以省下一大笔电费支出呢。
2: 可是要花这笔汰换的钱，老板可能不会同意吧。
1: 其实高效率空调系统更省钱哦，而且公司可以申请政府节能补助方案，老板肯定会同意的。
2: 太好了，下午会议里我就提出这个建议。
1: 哎，方案要讲完整，政府节能补助方案不只是换设备，还可以导入能源管理系统，整体优化更有效哦。
0: 老旧空调冷房效果差又耗电，工商用户太旧换新就是降低成本，实践 ESG 永续的第一步。响应政府节能政策，寻找合格的能源技术厂商，打造高效节能的环境。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大型车因车体庞大，视野死角多，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往往造成严重伤亡。用路人行经大型车周边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并行于其左右两侧。与大型车转弯时，切勿强行超车或贴近车侧，并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避免进入大型车驾驶视线死角，以降低内轮。

0: 差与视线死角风险。
1: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防御驾驶观念，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转弯前确实注意周边车辆及行人。一般用路人则应牢记远离大型车，不抢快，不并行，不钻缝原则。
2: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车辆保养与行前检查，尤其装载货物应平均配置并确实覆盖，捆绑加固，避免渗漏、飞散或坠落。遇弯道、路口、下坡或车流交织路段，更应减速慢行，预留安全距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上的4:51，来自Jolin蔡依林所演唱的《花蝴蝶》。目前在中山高有两起的交通事故，包括在北上的352.9公里，这里是在过了男子交流道之后，快要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路段了。现在在内线车道有发生了两部车辆的追撞事故，这个地方看起来车子非常非常的多，再麻烦驾驶朋友呢，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一定要来多加的小心了。再次提醒，在中山高北上指标呢是在352.9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之后，目前内线车道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正在等待处理当中。那另外一起事故呢是发生在中山高南下，在顶金系统的入口这边呢是发生了五部车辆的追撞事故，那这一起事故呢目前是占用到了南下，在顶金系统的入口匝道，一样呢也是麻烦驾驶朋友再来多加的留心注意一下。另外其他车多路段，包括在左营的大中一路跟民族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是要往高速公路的方向，车速相当的缓慢。还有包括在大中路往

0: 通，从自由路往民族路沿线，目前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状况哦。
1: 又来了，只是不给他买玩具，就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到底该怎么教啦？
2: 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諮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软化尖刺，用心读懂孩子，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
3: 唉，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
2: 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别怕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走过。7月25号下午场，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找回亲密关系。
4: 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上课，孩子独立探索。下午场专属青少年期家长，助您化解亲子危机。
2: 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这是来自黄文馨所演唱的歌曲《破爱爱玲》。先前在中山高北上352.9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发生在内线车道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在刚刚是已经完全的排除。不过目前在北上过男子往冈山，依旧都还是有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那另外其他的交通事故呢，包括在南下的顶金系统入口匝道，这里发生了5部车辆的追撞事故，还有在中山高北上的367.9公里，北上在靠近高雄中正交流道，目前内线车道也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那等一下呢，在5点钟过后，我们准备先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过程中有路况，一样随时拨打0800-000-123-5的路况专线。尽管感谢你的帮忙，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

0: 明天。
1: 在夕阳到来之前，开车寻找想去的地方。如果想避免走到车多路段，就请继续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陪伴你，不再没道理的迷途。大家好，我是徐伟翔，现在时间是傍晚5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圆山，南下台北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湖口到新竹，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南下鹿竹到高科都是车多拥塞，南下顶金系统入口匝道三部自小客车、小货车和货柜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367.9 公里高雄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发生事故，北上 352.9 公里过南子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北上仁德到大湾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 214.5 公里园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桃园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时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交流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汐五高架北上环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车速不到20公里，南下 30.3 公里安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

回堵，南下中和到土城车多走走停停。国道3号北上203.5公里快关交流道前，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另外在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北上大溪到安坑，北上木栅到南深路，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速比较缓慢。国道3甲东向万方到木栅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多速缓。国道8号东向5.4公里台南系统前内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21.9公里松竹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88线西向6.6公里过大寮交流道路间有故障车停放。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副段长陈永龙。屏南地区端午连假期间相关的交通疏运措施，端午连续假期为纾解连假庞大的车流，丰港公务段将在省道台一线、台九线及台二十六线会有相关的疏导措施。台一线路段水底寮五叉路口到枋山乡嘉禾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依车流量状况实施南下或北上的调拨，沿线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疏解返乡及南向旅游的车流。规划的替代道路部分，南下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嘉东战备跑道431K 处左转平132线，接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回到省道台一线。北上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439K 沿山公路路口右转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接平132线回到省道台一线。枋山乡枋山大桥到丰港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为纾解收驾大量自台东或恒春地区北返的车潮，依车流状况实施北上的调拨，沿线同样也会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台九线路段2015年六月十九号在狮子乡新路路段北上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早上八点到下午三点，视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另外，假期最后一天，六月二十一号，在狮子乡双流社区实施南下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中午十二点到晚上七点，视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最后，台二十六线省道路段，也就是恒春到鹅銮鼻旅游的景点路段，垦丁路下都酒店到小湾海水浴场路段及大湾路两侧禁止停车及临时停车。连续假期垦丁大街人车分流管制，每天下午六点到晚上十点，台二十六线南下往垦丁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最后也请用路人多利用本局幸福公路 APP， 可透过行动装置接收最新省道即时路况及语音播报，敬请多加下载利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敬祝大家行车平安，假期愉快。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了，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9，这里是 FM 931尽管高雄分台下班聊 school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那明天开始呢，要迎接来的是3天的这个端午节的连续假期哦，所以呢，今天在下班时间各地的车流量呢都是非常非常大的。那尤其呢，在国道上面也是陆续的有发生了几起交通的事故，还是再次的麻烦大家一定要来多加的小心留意。那首先呢，来汇整一下的是在中山高的事故状况了，那其中包括在中山高的北上指标呢，在367.9公里这边呢，是在高雄中正路段内线车道有2部小客车发生了追撞的事故，而受到了事故影响呢，目前在北上的方向过了五甲系统之后，一路来到了中正交流道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那除了在北上靠近中正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在南下的部分呢，在南下的338.8公里，也就是在过了鹿竹交流道之后，目前有发生了小客车跟货柜车的追撞事故，而现场呢所占用到的是外线车道跟入口的匝道。如果说你来到了南下鹿竹交流道路段，驾驶朋友也是再多加留心注意，这里有发生了小客车以及货柜车的追撞事故，所占用到的是现场的外线车道以及入口的匝道。还有包括在南下的顶金系统入口这边，有3部小客车以及1台小货车，再加上1台货柜车的追撞事故。而这个事故地点呢，所占用到的是内侧的辅助车道哦。如果说你要利用到南下顶金系统入口匝道的驾驶朋友，请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的这个辅助的车道，这边有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还有包括在台88往西指标，在6公里这边是在过了大寮交流道之后，外侧路肩车辆故障的状况正在进行脱掉的处理，一样也是麻烦经过到这个地方的驾驶朋友再来多加留心注意了。这个是在台88往西指标，在6公里过了大寮交流道之后，现在在外侧路肩有1台故障车停放，那现场正在进行脱掉的处理。

以前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高雄的大坪顶，在小港往大寮的方向，这个上坡处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再次提醒了，在大坪顶路段，目前在小港往大寮的方向，就在这个上坡的地方，内线车道有发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

好了，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一起事故，在中山高南下顶金系统入口匝道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呢，就在刚刚是已经完全的排除。所以如果说你现在要利用到南下顶金系统入口匝道的驾驶朋友，都是可以放心的来利用的。先前这边所发生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

这是来自永邦所演唱的歌曲《你是我最深爱的人》。先前在台八八往西指标 6.6 公里过了大寮交流道之后，占用外侧路肩的这一台故障车就在刚刚已经是拖掉处理完毕，这个地方目前是可以放心的来通过的。

斜江桥的路段，外线车道有发生了小客车以及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再次提醒了，在国道三号北上，目前呢在指标386.9公里，也就是在斜江桥的路段，现在在外线车道有发生了小客车以及大货车的追撞事故。那在稍早之前，中山高北上的367.9公里所发生的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呢也是已经收到了排除的消息了。在北上靠近中正交流道，当时所占用了内线车道的事故，目前已经收到了排除。不过后方也是有出现了回堵的状况，大概呢是回堵了3公里的车阵。以及在中山高南下338.8公里过了鹿竹交流道之后，先前所发生的小客车以及货柜车的追撞事故，就在刚刚一样也是收到了排除，但是后方一样也是有出现回堵的状况，也是回堵了将近4公里的车阵。所以如果说你是在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目前来到了鹿竹路段都还是会比较辛苦一点点，虽然说先前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通通都还是有回堵的状况。

0: 好的，那再次提醒我们刚刚所提到说，在中山高北上的靠近中正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发生的事故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的车流还在慢慢的疏解消化。目前呢，在北上的五甲系统来到了高雄中正路段沿线，持续的都还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状况，一样麻烦你多多的发挥耐心。另外呢，也有朋友提到说，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民族一路往南子的方向，靠近荣用路的交叉路口，现在在内线车道呢是有一台小客车故障了。这个故障车的状况呢，也是在等待处理。再次提醒哦，这个是在高雄市的左营区，目前在民族一路往南子的方向，靠近荣用路的交叉路口，在内线车道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哦。
1: 阿水伯阿水姐嘛，您是要去哪位？
2: 哦，我两个哦，要去日照中心找朋友开讲啦。
1: 日照中心那是什么？
3: 日照中心哦，就是给我们这些老人交朋友的所在。
2: 对啊，因有专业人员提供照顾跟趣味活动，还可以在那边吃午餐跟点心呢。
4: 赞哦！
1: 哇，这么好哦！
3: 对啊，屏东县33个乡镇已经超过80间的日照中心，会当好失能和失智的长辈伫咧熟悉的家乡中安心生活。
1: 我可以带我爸去看看吗？
2: 哦，当然嘛，可以。除了白天的照顾服务以外哦，还有屏东市麟洛、芳寮、潮州、牡丹、来义六个乡镇有提供夜间住宿的服务哦。有需要哦，可以卡1966提出申请。
3: 对啦，今年开始也还有推出半日体验的活动，如果他们有长照的身份，而且今年都还没有使用过日照服务，可以免自付额体验两次的日照中心服务哦。
1: 真感谢呢，我有空带我爸去参观，希望他能够您这会去这瓦当认识更多的朋友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大力。

来陪伴你。如果说你现在准备利用到国道的驾驶朋友，包括在中山高往南下方向，在台南系统来到了永康，以及在南下过了仁德系统之后来到了高科交流道沿线，还有包括在南下的南子到顶金系统，目前通通都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而另外在北上的部分，在北上过了无驾系统来到了高雄，北上在冈山来到高科，以及北上的仁德到大湾出口沿线，目前也通通都是车多，都是有走走停停的状况。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86.9公里这边，是在斜张桥的路段外线车道有发生了大货车以及小客车的事故，现场也是还在进行处理当中。北上在斜张桥的外侧车道，请多多小心，指标在386.9公里有发生了大货车以及小自客车的事故。而在国道八号的部分，在国道八号的新吉到台南系统的东西双向一样，也都是车多，大概都是只有30到60公里的车行速度。国道十号在东向从左营端上来，来到顶金系统，以及在国十往西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一路来到了左营端沿线，在主线路段部分，目前也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那其他的车多路段呢，包括像是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大中快速道路往东，在华夏路的出口，以及在接到国十东校一路来到了顶金系统，在转中山高南下的出口沿线，现在通通都是呈现车子非常非常多的状况。以及包括像是在大中一路跟民族路口这边是要往高速公路的入口方向，还有包括在大中路从自由路往民族路沿线，目前车行速度也都是相当的缓慢。另外，如果说你是要来利用到台八八转中山高的驾驶朋友，目前在台八八往西过了大寮交流道之后，一路来到了五甲系统，再转中山高北上出口沿线，目前呢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都是有走走停停的状况。而在高雄市的小港区这边，是在沿海二路跟光阳街的交叉路口，以及在桥头区的金武路靠近新东二街口，还有包括在永安区的永安路跟保安路的交换路口，也各自都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经典作品过后的5:30来关心到的是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那我们就待会见。来自伍思凯所演唱《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琳。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依据以往的连假交通疏导经验，汇整重要路段交通热点与疏导规划，提醒驾驶朋友提前规划出游的行程，避免拥塞。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预估6月18号下午4点开始，国道1号仁德大湾永康交流道周边道路将涌现返乡以及下班尖峰车流，因此将会依照当时状况进行相关的措施。副大队长吴俊彦说，
4: 将依各时段车流状况，针对辖内交流道、主要干道、观光热点及大型卖场规划交通疏导勤务，并启动交通快畅机制。警方也将与高工局南区交控中心、公路局及本市交通局大台南智慧交通中心横向联系，协调合作，强化警广路况推波，适时调整应变。
3: 另外，6月19号、6月20号出游车潮上午大多集中在各个交流道的周边道路，下午大多集中在各个观光景点周边道路，提醒驾驶朋友要提前做好规划。至于安平运河举办国际龙舟锦标赛以及相关的系列活动，届时安平区清平路以及玉平路一带将实施交通管制，也提醒要前往活动现场民众提早规划路线跟停车空间，建议多搭乘大台南公车前往。详情可以查询交通局运转台南好交通脸书粉丝专页。警广记者宋琳台南报道。
2: 高雄市苓雅警方根据毒驾案溯源追查毒品来源，逮获两层药头，其中第二层药头因为涉及诈欺遭判刑通缉在案，当场发监执行。徐俊秀的报道。
5: 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五月中旬查获毒驾案件，许姓女驾驶持有12包凯他命、93包毒品咖啡包和5颗伊托米脂验弹。专案小组向上溯源追查，巡线锁定21岁吴姓男子和再上一层的攻毒药头26岁周姓男子，当场查获800多包毒品和84颗伊托米脂验弹。苓雅分局侦查队长林建全说，
6: 专案小组于6月14号持拘票、搜索票和突袭搜索，分别在苓雅区县政路弃货吴南、三民区鼎中路弃货周南到案，并起获卡西酮、咖啡包及伊托米脂烟弹等大量毒品。
5: 警询后将两人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周姓嫌犯因为另外涉及诈欺案遭判刑并通缉在案，随即发监执行。苓雅警分局将

0: 继续向上溯源追查，厘清毒品供应链，彻底断绝毒品危害。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市左营区大中地下道疑似天雨路滑，五名机车骑士不慎自摔受伤，警方通知相关权责单位处理，进一步厘清相关的责任。徐俊秀的报道。
0: 高雄市左营区大中地下道西向东方向17号晚间8点多发生多起机车自摔事故，警方立即派员到场处置。高雄市警局左营交通分队小队长梁瑞生说，
2: 经了解现场原因，近日降雨致路面湿滑，造成五辆机车行经时失控滑倒，五位骑士均受轻伤，其中三人由119送医治疗，另两人自行就医。
0: 五位机车骑士都没有酒精反应，警方到场后立即进行交通管制、事故测绘及交通疏导，并通知相关权责单位到场，对于湿滑路面进行处置，以防止事故持续发生。警方同时将调阅大中地下道监视器，厘清事故发生经过及相关责任。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外籍女大生遭计程车司机丢包路边，碰到了正好巡逻的员警，向员警寻求协助，而员警以警车来载送他前往西市车站，让他能够顺利的完成旅程。
3: 这名女大学生是来自香港，就读屏东科技大学一年级。之所以会被计程车司机丢包，主要是因为跟计程车司机发生了口角。组长黄唐义说，
4: 他原本是搭计程车要前往西市车站坐火车，但在途中与计程车司机吸入口角，没想到司机开到中林路段时就请他下车，随即扬长而去。正当蔡女惊慌失措，生怕赶不上火车班次之际，刚好看见巡逻警车经过，蔡姓女大生便直觉地挥手向警察求助。警方考量火车发车时刻将届，若请蔡姓女大生重新叫车，恐耽误她的行程，因此决定以警车再送他前往西市车站，并将其平安送达。
3: 内埔警分局表示，民众如果遇到紧急的事故需要警方协助的话，可以立刻拨打110或者寻求邻近的派出所协助，警察会提供适当的帮忙。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澄清湖为了提升整体通行安全以及休憩的品质，高雄市政府水利局推动澄清湖环湖步道建制工程，总经费大约是5000万元，预计在115年11月底以前完工，将打造更友善的水岸休闲环境。黄一豪的报道。
5: 这项工程施工的内容包含步道铺面更新、道路调整、人行与自行车动线优化，以及周边的景观整理。未来渴望改善人车混行的问题，让民众散步运动更加的舒适。水利局水利养护科科长廖杰瑞说，
6: 澄清湖环湖步道建制工程于5月25日正式开工。施工位置在环湖路文前路至大陂路段，总长635公尺，总工程经费约5000万元整。工程内容包含铺面更新、道路调整、人行之自行车道动线优化与周边景观整理。完工后可改善人车交织问题，提升行走与骑乘安全，打造兼具生态、观光及休憩功能的优质环湖空间。
5: 水利局提醒，工程施工的期间将会依道路维持计划进行部分道路调整，请行经民众配合现场的指挥与导引减速慢行，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也让工程顺利完成。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高雄市敬老卡福利再加码，从今年7月份开始，社福点数大幅的调升为每个月600点，等于一年最高可以用到7200点，预计将有46万名的长辈受惠。黄一豪的报道。
5: 高雄市为打造高龄友善城市，宣布敬老卡自7月1号起全面升级，社福的点数改为每个月600点，使用的范围涵盖捷运、公车、轻轨、渡轮以及特约计程车等交通工具，也可以用在运动中心、银发健身以及艺文场馆。其中计程车的扣抵点数也同步调整，由原本的50点提高到85点，提升长者外出就医的便利性。市府表示，整体的制度调整之后，将会进一步的鼓励长辈外出活动，维持健康的生活。社会局老人福利科科长陈威凤说，
7: 长辈可以透过搭乘公车、船、轻轨、捷运或到运动中心、医疗院所消费及指定的地点过卡，就取得了点数。提醒民众，因台铁及特约计程车没有过卡功能，建议先完成点数领取后再使用。

0: 月一日起新办敬老卡的长辈则可以直接取得600点的社福点数。
1: 社会局提醒，相关的申办资讯可以至社会局的网站查询，符合资格的长辈都可以多加利用新制的福利，让生活跟就医都更加的方便。

0: 中午最高温35到36度，紫外线过量到危险级，午后进山区对流发展，嘉义台南山区有短暂阵雨，局地环流也造成台南大内区有观测到8级左右的强阵风。明天太平洋高压持续西升，天气会更为稳定，南部各地都是晴时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午后山区仍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发展的机会，但规模应该会比今天更小一点。嘉义低温24度，台南、高雄、屏东低温25到26度，高温31到34度，紫外线过量级，出门在外记得做好防晒，并随时补充水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1: 以上是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宋玲，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局长甘彦明。毒驾、酒驾不是意外，而是可以预防的犯罪。屏东警察对毒品、毒驾、酒驾犯罪坚持零容忍，提醒大家拒绝毒品、拒绝毒驾、拒绝酒驾，不要将车辆交给有吸毒或饮酒的人。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0，在听完了景广南部地方新闻之后呢，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有连线到的是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美军上线。Hello， 美军你好。
1: 是邦尼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高雄市区有几起交通事故啊，先跟您做个提醒，包括在大寮区的凤林二路跟静学路交叉路口，更正是凤林三路跟静学路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大寮区光明路一段117号，就在靠近光明路一段121巷这个路段呢，也是有交通事故。永安区呢，在永安路跟保安路交叉路口，前镇的光华二路跟广西路交叉路口，现在也有交通事故，都请经过的车辆留意小心。而车辆大的地方呢，目前台88线往西，在过了大发之后呢，一路来到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出口啊，沿线呢今天车辆都是相当大的，都要请驾驶朋友注意到行车安全。国道12高雄支线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也都是车多速缓，所以如果您是从大中快速道路往东，要衔接国十一路往东行驶的话呢，现在这边的行进速度也会比较缓慢。国十往西，从仁武到左营端沿线上走起来也会蛮辛苦的哦。另外台22线要衔接燕巢交流道的出口以及入口联络道呢，也都有车多情形。其实在高雄辖内车辆比较大的地方，像高科联络道东向要转国一，南北双向沿线车多不好走。南子区的新南路要进入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周边，南子区南洋路在高架桥一路往东接凤南路，然后呢前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也都是车多。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北上入口以及高速公路西侧，现在也都有车多的状况。林雅区的建国路高速公路周边，中正路从地下道这一带来到高速公路往东沿线不好走。另外左营区大中路啊，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一路来到民族路往西方向，左营的大中民族路口东向要进入高速公路的入口，现在沿线也是车多，所以如果大中路在自由路之后来到民族路往东沿线，还有民族路呢，从天祥路到崇爱路目前北上路段也出现了车多的情形。左营区的大中路从博爱路到文字路东向要进入国十匝道，大中自由路口目前国十西行自由路出口沿线及周边通通也都是车多的。在左南地区的左南路从后昌路一路南下要衔接翠华路沿线也都是车多，那翠华路南下路段呢，从明潭路开始一路进入大中快速道路莲池潭这一带前往胜利路往南沿线也都出现了车多速缓的状况。在大顺三路呢，从建国路到九路目前北上路段看起来车子是比较多的，还有在博爱一路从同盟一路到大顺

0: 路，目前北上路段也都是车多。省道台线高南公路在路桥之后来到水管路南下方向，前镇的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中山路从地下道到中安路南下路段也都是车多的。所以要提醒您哦，在6月19到6月21号在爱河呢要举办高雄端午嘉年华暨龙舟锦标赛的活动，所以呢河东路呢从中正桥到大同二路，河东路从中正桥到大同二路，从6月18号也就是今天早上8点开始到6月22号中午的12点呢，那中正桥到大同二路之间的南下车道呢将会全线封闭，并且不开放汽车来停放，北向的车道呢实施调拨车道单线双向通行，那靠近法院的汽车停车格位呢从6月18号傍晚6点开始到6月22号中午的12点将转换成机车停车格位哦，所以请您特别留意一下。那河西路呢从中正四路到五福三路之间，从6月19到6月21号每天中午的12点到晚上12点全线禁止车辆通行跟停放，所以请家属也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讯息。那特别提醒您，因为现场的停车格位相当有限，请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前往。以上路况资讯仅供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美君。好了，感谢美君为我们带来目前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哦。那有两起在国道上面的交通事故，还是先来提醒。其中呢，包括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86.9公里，这边呢是在斜张桥路段哦，在这个外侧车道有发生了大货车以及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斜张桥路段，指标386.9公里的外线车道有发生了大货车以及小客车的事故。那另外包括在国十往西指标12.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目前在外线车道呢也有发生了小客车以及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在国道十号西向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之前，在外线车道这边有交通事故发生，一样也是在处理当中。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梁景生上线。Hello， 景生你好。
2: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以下提供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供大家参考。目前台南市下班车多路段在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口到后甲圆环以及裕农路往太子路方向是车多不好走，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的状况。台一线新市区段再往南科附近主要道路，从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也是车多车流量较大的状况。仁德加油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口，中正路段的民安路到太子路口以及义林路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永康加油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北路双向车流量大，大湾加油道周边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以及高速公路变道两侧车多车速较为缓慢。再来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行车不抢快，不钻车缝，不任意变换车道，保持安全距离，此外路口10公尺内即使未画红线也请驾驶朋友切勿停车。以上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警察。

0: 真，
1: 看你一直在按手机，是在忙什么啊？
2: 哦，就我在网络上看到好吃的芒果，十斤只要180块，哎，我一看心动下单购买了2箱，对方给我卖场连结要我直接下单，可是我点开之后页面却显示订单冻结，不过他要我别担心啦，已经派了客服跟我联系，对方说只要通过金流验证就可以顺利完成交易了。
1: 哎，放下你的手机，你还没输入任何个资吧？
2: 哦，还没啦，因为我操作不来，他说待会儿会开启 LINE 的荧幕分享，告诉我怎么处理，
1: 然后还要把 TWQR 付款码截图给他，对吧？
2: 哎，你怎么知道呢？
1: 这是典型的网络购物诈骗，只要他拿到你的付款码，你的账户就任由他提领了。
3: 任何付款码、提款码等同现金 ，QR code 只要一传出去，对方就可以在几秒内完成消费或者是提领。当你听到或看到金流验证、实名验证或账户解冻等关键字，这就是诈骗，千万别轻易上当。
4: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3: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委托制播。
5: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0: 今天来到了下午的5:50，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下班时间屏东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今天要请陈柔安上线。Hello， 柔安您好。
1: 邦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目前下班时间开始出现车潮，屏东市区的车多路段有公园路、自由路以及复兴路段、民生路、瑞光路一段路口，以及广通路、大连路口有车多的情形。另外，连外道路的部分，在台一线的和生路段、民生路段及建国路段，台二七线的海丰街以及台二四线的大连路双向沿线都有间歇性的车流，请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保持好行车安全距离。那稍早在屏东地区有3起的交通事故通报，地点分别在潮州镇的复兴路150-5号前，以及屏东市的归仁路180号前。及屏东市的公兴街大城路口都有车祸的发生，请驾驶行经事故地点的时候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施工管制的部分，为办理2026屏东县的东港镇端午龙舟竞赛，那活动期间周边的道路交通管制如下：交通管制点有进德大桥下来左转潮龙路口处，以及博爱街与和美街交叉路口，及延平路与鼎新街的交叉路口，以及中正路与博爱街的交叉路口，及中正路一段145巷与堤防道路交叉路口处。那活动期间，请用路人依执行员警及交通疏导人员指挥通行，并注意交通安全。最后提供一则交通宣导讯息：毒品影响驾驶判断与反应能力，一上路不只害自己，更可能危及其他用路人安全。本局与前面导入毒品唾液快筛试剂，将针对事故热点及深夜时段加强拦查。若发现驾驶有疑似毒驾情形，快筛阳性即可依法当场逮捕。也提醒大家，拒绝检测最高可处新台币18万元罚锾，并吊销驾照。开车不是赌运气，生命更不能重来。毒驾零容忍，请勿心存侥幸。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通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楼安。

0: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哦。要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怡婷上线。Hello， 怡婷你好。
1: 邦尼你好，各位听众张老师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两个事故点的讯息哦，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86.9公里哦，也就是在斜张桥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场持续还是在进行处理中。另外在国道十号西向的2.6公里哦，大货柜车跟大客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现场是占用了外侧路肩，持续也还是在进行处理中，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这两个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当心。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安定沿线一直要往永康交流道的路段，鬼北上的仁德要往大湾交流道的路段，鬼南下的仁德服务区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鬼北上的冈山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鬼南下的南子要往顶新系统出口的路段，以及在鬼北上的高雄六路沿线一直要往顶新系统交流道的路段，目前这几个路段通通都是呈现了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在鬼北上的南子出口，鬼北上的顶新系统要接国道十号的地方，鬼南下的九如中正路出口，鬼北上的中正三多路出口，鬼南下的高雄六路出口，以及在鬼南下的渔港高架路出口，这些出口地方啊，后方车友通通都是排队的情形。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新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从龙武沿线一直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依旧也都是车多拥塞的状况。另外还有在国道十号西向要下龙武交流道的出口，后方车友目前持续也是大排长龙的行情，已经回堵到主线车道上了，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另外在这里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一号将在6月22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至永康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营南下台南系统路口。其次在6月22号到6月25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顶新系统要接国道十号西向的出口匝道。再次提醒两个施工封闭的时间，首先在6月22号下个礼拜一，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至永康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台南系统的路口。另外在6月22号到6月25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点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新系统要接国道十号西向的出口匝道。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另外在这里还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知道有关于端午连续假期的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首先是高速公路暂停收费时间将从6月19号到6月21号，也就是从明天星期五开始一直到礼拜天，连续3天，每天都是从凌晨的0点开始到早上的5点为止，国道高速公路全线都将会实施暂停收费，请各位驾驶朋友们到时候可以多加利用。另外在6月19号到6月21号，也就是在端午连续假期的这3天，国道的计程收费都将改采单一费率的计算。此外为了要达到分流的效果，行驶在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的路段，这3天的通行费是有在打8折的。至于其他有关于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

0: 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这些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怡婷辛苦了，拜拜。
0: 拜拜。
1: 好，那等一下呢，在歌曲声当中的六点钟，我们准备先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啊，之后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喽。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呢？打拼几天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15.5 公里过东湖交流道外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汐止到东湖时速不到20公里。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湖口到新竹，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后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高雄，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拥塞。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交流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汐五高架北上环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到木栅路段，以及南下新店到土城车多速缓，其中在南下 19.1 公里福德隧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 206.6 公里乌日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木栈板掉落，国道3号北上 386.9 公里燕巢系统前外线车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土城到中和时速在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道拥塞，国道十号东向 2.6 公里顶金系统前路间自小客车和大货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58.5 公里龙井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台64线西向23.8 公里过中和交流道外线车道自小客

0: 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了。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甲仙公段的段长郑敏华。那有关这个南横公路啊，因为这一次连续的降雨的一个部分哦，山区的道路啊落石啊的状况比较频繁，甲仙公段这边都来清理完成。在连续假期的部分啊，我们的辖区道路没有交通阻碍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南横公路也是我们高雄的热门的景点，通行这个台二十线的梅山口到向阳的这个路段，在我们这一次的一个端午假期，就是6月19号到6月21号啊，总共有3天的这个连假。那南横公路是啊正常通行的，不过要提醒用路人，车辆在进入我们这个梅山口到向阳时段是上午7点到下午2点啊，必须通过我们梅山管制站以及这个向阳管制站。那下午3点由我们的保全人员及地方的警察单位会进行这个劝离，来提醒我们用路人啊尽早下山，在5点前就要离开我们梅山口跟向阳的路段。在这里也要呼吁上山的游客，高兴旅游的同时也要注意这个时段的管制，来妥善的规划你的旅游行程。甲仙公路段目前有这个台二十线有一处交通的改道，也就是我们台二十线的88K+540的镇静桥路段。那经由下游侧接近老龙西侧，我们已经打设这个替代道路来提供通行，目前是不限车种及时段都可以正常通行。那提醒用路人啊，因为这个替代道路坡度是比较陡坡的部分啊，也比较狭窄，那行驶时啊，建议采用这个低速档，并且注意车前的状况来通行。那另外在台二十零九十三1K到2K 这个瓦巴哈桥秦河端的引道路段，那目前也正配合下边坡保护工程啊，配合施工的一个需要，工区的范围内啊，我们采这个单线双向的管制通行。在此也提醒用路人，当你行经这个路段时，务必来减速，并且依照我们啊交管人员的指挥导引来小心慢行。最后也祝福我们的用路人啊，在端午的连续假期间都能啊旅游啊顺畅平安。谢谢。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晚上的6:07，这里是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继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而首先来提醒到的是，先前在国道3号北上386.9公里，在斜张桥路段占用了外侧车道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在刚刚已经是完全的排除，这个地方目前是可以放心的来通过的。再次提醒哦，先前呢发生在国道3号的北上，指标呢是在386.9公里，这边是大概在斜张桥的路段，先前占用了外侧车道这起交通事故，就在刚刚是已经完全的排除，现场的车流慢慢的疏解消耗当中。

那目前呢，包括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大中营路跟民族路的交叉路口，要往高速公路的方向，以及包括在大中路往东，从自由路到民族路沿线，以及在民族一路往北上的方向，从天祥一路来到了大中路沿线，目前通通都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还有在苓雅区，在建国营路往九如路，在高速公路东侧的便道，还有包括呢在高速公路北上的入口沿线，目前也通通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还有在左营，在汉神巨蛋的周边，目前在博爱二路的双向，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大。

以及在三民区的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在九如一路，目前在高速公路北上的入口车子非常非常的多，那另外包括在高速公路到澄清路的双向现在一样也都是走走停停。那如果说你是在左营南子地区的朋友，现在在左南路往南下的方向，从后昌路到翠华路沿线也一样是车多。另外在翠华路继续往南，在明潭路来到了大中快速道路，以及在莲池潭周边一路往胜利路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走走停停。还有像是在博爱一路往北上的方向，这边是在同盟一路来到了大顺一路沿线，以及包括在林雅区的中正一路，在地下道周边往高速公路的方向，现在通通都是车子很多很多。好的，所以如果说你是会行经到我们刚刚所提到这些在市区车多路段驾驶朋友，一样麻烦你还是要来多加的发挥耐心。那另外在高雄市的新兴区，在中山一路跟五福二路的交汇路口，还有在新兴区的民族二路75号前面，这里是靠近信守街的交叉路口，各自都有交通事故发生，现场都在进行后续的处理。还有在大寮区的凤林三路跟进学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紫观区在渔港一路靠近通港路的交汇路口，刚刚也有收到交通事故的通知。

那另外呢，是稍早之前在国道10号西向的 2.6 公里这边，是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先前占用了外侧车道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呢，目前是移到了外侧路间，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来到这个地方的驾驶朋友也是麻烦你再多多的小心。

0: 欢迎收看这场由高工局对抗极端气候的超级大赛。近年来强降雨几率不断提高，高工局这次派出了主力阵容，重新检核国道桥梁耐洪能力，决定祭出超大绝招，直接把整座桥梁高层抬高来防范河水泛滥呢。
1: 没错，主播，这招非常漂亮。他们利用了顶尖的交通与工程技术，在完全不影响国道通行的情况下进行改建，这防守战术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啊。目前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已经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也就是高科交流道与冈山地磅之间摆开阵势，土库排水桥耐洪耐震工程正式开打啦。
2: 是的，主播球评，记者现在看到高工局为了维持国道主线的正常通行，共规划了五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来到了第三阶段。不过现场观察到，地面的行车动线随着战术的进行有些微微的调整。
0: 因为施工需求，原本国道一号北上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已经正式改道，现在已经改由临时匝道汇出国道一号主线了，这是一个关键的战术变更。
1: 没错，所以在这里特别叮咛所有的用路人选手，开车经过土库排水桥路段时千万不要慌张，请依照现场指示看清楚改道标志，并且降低速限小心行驶，才能安全达阵。
2: 国道防御全面升级，看清临时匝道，减速慢行，才能安全的拿下金牌。
0: 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舒子晨。吸食毒品不但破坏健康，更留给家人无限的担忧。如果发现周遭亲友吸食毒品，你可以拨打110通报，一起远离毒品诱惑，迎接健康新生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I'm the

晚上的6:17，在明天开始准备要迎接3天的连续假期。那在假期之前的这个下班时段呢，我想大家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可能真的都是会比较辛苦一点点，因为各地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还是再次提醒大家了，行进到车多的地方，还是要来发挥耐心哦，随时来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我是邦尼，持续在下班 Let's Go 的节目当中来陪伴你。而在中山高往南下方向呢，现在从安定来到了永康，南下在仁德服务区来到高科，以及在南下的顶金系统路段，南下在渔港路出口都是有车多的状况。而另外在北上的部分呢，在北上的高雄瑞隆路一路来到了顶金系统，以及在北上的冈山往鹿竹沿线，目前也通通都是呈现车

多，还有包括在北上的大湾到永康了，现在的车流量呢看起来也都是比较大一些的。以及呢也包括像是在南下的仁德出口，南下在台南系统出口，以及在南下的高雄中正路，南下的高雄瑞隆路出口，还有在这个刚刚提到的在渔港路出口，以及在高雄末端，通通都是有车子比较多的状况了。而在北上的部分呢，在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北上的高雄三多路，北上在顶金系统的出口一样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如果说是要来利用到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主要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路段了。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在关庙路段，目前看起来也是有稍微车子比较多的状况，大概呢是落在了50到60公里的车行速度。以及在南下的燕巢系统出口，现在也是有出现车多的一个状况，也是麻烦驾驶朋友做好心理准备。而在国道八号往西，目前是在台南系统来到了台南端沿线，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大概呢是落在了3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以及在国道十号往东，在左营端来到了顶金系统，再转往中山高南下沿线，还有包括在国十往西，目前在过了燕巢之后，一路来到了左营端沿线，尤其在仁武来到了左营端的主线路段呢，车流量是相当相当大的，大概呢是只有2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那其中也包括在国十往西，在仁武交流道的出口这边一样，也都是出现排队的状况。另外呢，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先前在国十往西直标 2.6 公里，也就是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占用了外侧路肩在处理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在刚刚是已经完全的排除。先前在国十往西直标 2.6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段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在刚刚收到了排除的消息。而另外包括在台八八往西，目前在过了大寮交流道之后，一路来到五甲系统，再转中山高北上出口沿线，现在持续的都是呈现车子比较多的状况。如果说你要利用台八八的驾驶朋友，还是再来多加的留心注意，在台八八西向过了大寮交流道之后，一路来到了五甲系统，再转往中山高北上的出口沿线，目前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一样麻烦你再做好心理准备。

在高雄市的中正路，从中信街往北上方向来到了神农路沿线，通通都是车多。那另外包括在中正地下道，从和平一路往福德三路沿线，目前一样也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在高雄市的新兴区忠孝一路跟德生街的交汇路口，刚刚呢也是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经过请小心。另外呢是有一个掉落物的状况，这个是在中山高的南下，指标呢是在 293.3 公里，在南下 293.3 公里，也就是在过了新营交流道之后往下营系统的方向，现在在外线车道呢是有轮胎皮散落的状况。

那为了要来办理2026高雄端午嘉年华暨龙舟锦标赛的活动，所以呢，从今天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周一的中午12点为止，在高雄市的河东路从中正桥往大同二路南下方向的车道是全线来进行封闭，不开放任何的汽车来停放了。那另外北上的部分呢，北上的车道则是实施调拨双向通行。那另外靠近法院的这个汽车停车格呢，是从今天的晚上6点开始，一直到下周一的中午12点，会转变成机车的停车格。以及从明天到这个礼拜天，在明天6月19到这个礼拜天为止，每天的中午12点到晚上的凌晨12点中，在高雄的河西路从中正四路到五福三路沿线全线呢都会进行管制，禁止车辆通行了。所以如果说你会来到这些地方的驾驶朋友，也是麻烦你再来多加的做个心理准备，受到了这个端午节相关活动的影响，所以呢现场的这个交通状况也是呢会有进行一些相关的管制。另外目前有收到了一个新的事故状况，这个是在中山高的北上指标呢，在 347.1 公里，在北上的 347.1， 也就是在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靠近冈山地磅站的路段，现在在内线车道有发生了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再麻烦你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再次提醒了，在中山高的北上目前在靠近冈山地磅站的路段指标大概是 347.1 公里，现在在内线车道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等一下在晚上6点30过后呢，先来收听半个小时的金光晚间新闻，新闻之后晚上的7点再来招棒给杨晨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那就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夜晚以及愉快的连续假期，明天帮你一样会在空中来陪伴你哦。所以那么一样在明天的下午4点准时空中再会了，我是邦尼，大家拜拜。看得太

0: 京广晚间新闻。
1: 行政院修法毒驾或拒测，一律吊销驾照。午后豪雨酿灾情，北市两人遭雷击，新店大面积土石崩落。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纯，欢迎收听今天6月18号星期四金光晚间新闻。政府打击毒价不手软，行政院会今天通过新一波的修法，规定毒驾者一律吊销驾照，而且三年内不得考领。吸食毒品者即使没有驾车也将吊销驾照，两年内不得考照。如果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则是终身不得考照。朱瑞森的报道。
1: 为强化毒品危害防治，行政院继提出刑法及陆海空军刑法等修法草案后，法务部也将依托咪酯类提升为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可处死刑。18号更在院会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修法。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2: 加重毒驾拒测行为的处罚，增订毒驾或拒绝毒测者一律吊销驾照，三年内不得考照，不论车辆属何人所有，一律依法没入车辆。而毒驾累犯及致人重伤或死亡等相关严重的情形，终身不得考照，建立吸毒者预防性的吊照的机制。凡经警察机关确认吸食毒品属实者，一律预防性的吊销驾照，两年内不得考照，在吊照期间再次违规上路，加重处罚，并且一律依法没入车辆，增订毒驾同车乘客共同责任的处罚。
1: 此外，院会也通过《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33及第36条修正草案，针对检验方法的法制化，修正现行对特定人员采验方式仅限于尿液检体的规定，增列唾液采验，以加强执行毒品防治工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交通部今天也预告修法，要修这个道路交通安全规则，毒驾驾驶必须要完成戒瘾治疗或讲习之后，并且连续六个月没有再吸毒，才能换发三年的短效期驾照，并接受六年的观察期，预计今年的七月中实施。杨欣的报道。
3: 交通部配合行政院毒驾防治政策，在相关重罚修法完成前，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部分条文，从驾驶人资格管理、驾照核发及持照限制等面向，建立预防性管制机制。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委赵静伟表示，毒驾者必须完成戒瘾治疗或毒品危害讲习，没有完成相关程序或完成后六个月内再有适用毒品情形者，不得参加驾照考验。
4: 建立适用毒品者的换照的观察制度，然后就是确认有适用毒品的驾驶人，就是要依规定完成毒品的戒瘾治疗跟毒品的危害讲习之后，而且必须在完成之后六个月内没有再有适用毒品的

0: 情形，才可以换发这个有效期间三年的短效期的驾照。那必须在六年内都没有在试用毒品的记录之后呢，等于是换两次了之后呢，才能够去换到一张到用到70岁的驾照。那这个是现有的高风险驾照的机制里面，我们把这次把毒驾的部分放进来。
1: 交通部表示，曾因毒驾遭吊销驾照者，申请重考时也需要检附完成毒品戒瘾治疗或讲习的证明文件。此外，因为毒驾遭吊扣或吊销驾照的人，台湾驾照失去效力，也不能利用互惠换照原则，用外国驾照换领我国驾照。金光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电子烟等新型毒品入侵校园的案件也大增，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这一次呢要修正烟害防治法，大幅提高电子烟的刑责与罚则，草案最快下周在行政院会讨论通过后送立法院来审议。林雨辰的报道。
3: 近期传出有小学生在校内吸食电子烟，各界关注新型毒品入侵校园的问题。根据国教署的调查，近三年学生携带或使用电子烟的通报就暴增将近7倍。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这次的修法重点主要针对电子烟的管理，将制造、输入及贩卖都纳入刑事责任，持有电子烟除了没入也会提高罚锾。
4: 我们已经送交了这个烟害防治法的修正草案，那么目前在行政院呢已经差不多也由政委主持已经开过几次的会议哈，那大致上的条文大概都已经完成了，现在在做最后的文字跟一些刑责的对照的这个整理哈，那么预计快的话在下个礼拜就会经过行政院院会来讨论通过，那么送交立法院来做审查。
3: 此外，卫福部原定今年4月推出健康币，但因平台整合的问题而延宕。石崇良则说，健康币的第一波将锁定成人健检、癌症筛检及疫苗接种，目前正在进行系统的确认，这个月就会开始测试。如果进度顺利，最快下半年就会公布上路的方案。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气象署针对14个县市发布了豪雨特报，北北基今天午后降下了豪雨，台北市接获40多件的灾情通报，多数是积淹水，另外有2人在中正区的一处工地遭到雷击，好在意识清醒，已经送医治疗。而新北市的新店区新坡一街则是发生了大面积的土石崩落，道路地基疑似被雨水掏空后坍塌，停葬在路边还有行经的车辆险些坠落边坡，部分的车辆还悬挂在崩塌边缘处，场面触目惊心，相关的单位正在全力抢修中。台股今天表现亮眼，今天是在中小型的科技股带动下，盘中一度大涨超过了680点，冲上了46565点的历史新高。随后受到端午连假的观望气氛，还有节前卖压的影响，涨势收敛，中场是上涨了587点，收在46465点，创收盘新高，成交值是新台币1兆5439亿元，周线翻红，上涨了2296点。吴依妮的报道。
5: 联准会新任主席华许的首次利率会议鹰派发言，向市场传递年底前可能再度升息的讯号，导致美债殖利率与美元双双升高，重挫美股主要指数，标普、纳斯达克跟道琼指数都下跌约1%，只有费半逆势突围。台积电 ADR 也展现韧性，上涨1.48%，带动台股跳空开高，上涨94点，以45972点开出，盘中涨幅扩大超过600点，最高一度冲上46565点，被动元件多档涨停，半导体 MOSFET 概念股、中小型与题材股内资买气旺。分析师陈坤仁说，
6: 因为礼拜五的时候台股要休市，甚至连美股都要休市，所以4天的行情就会变成是极度的压缩，还有极度的反映一些国际的重要大事件，尾盘的收汇0050和0056的成分股的生效日，台股尾盘爆量会有这样一个情况。
5: 分析师指出，六月上旬台股遭遇美伊地缘政治、通膨上调等事件，承受高杠杆与高融资水位的回档压力，台积电扮演主要护盘角色，但要注意长假前市场追价买盘容易流于短线，建议太弱留强，锁定基本面，连假期间要关注美伊停火协议的最终进展。新闻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而美伊停战的协议电子文本已经签署，荷默兹海峡60天免费通行。李以晨的报道。
7: 日前，美国总统川普在7大工业国集团峰会上预告，美国与伊

0: 建与经济发展。美国承诺将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军队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金广记者李义成综合报道。
1: 台湾与纽西兰执法机关合作，成功瓦解以林姓男子为首的跨国制毒集团。警方查扣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 1.5 公斤，还有第四级毒品麻黄碱以及假麻黄碱 18.5 公斤，还有制毒工具以及化学原料等证物，依法移送侦办。任兰心的报道。
2: 刑事警察局于114年11月掌握情资，发现制毒师林姓男子前往纽西兰从事毒品制造，随即透过国际合作机制，联合纽西兰警方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追查。经纽西兰执法单位长期跟监搜证，并结合刑事局及时情资分析，陆续查出多名台籍共犯藏匿当地涉案。刑事局侦三大队第二队队长陈彦宇表示，专案小组在115年6月同步执行搜索与扣押行动，查获三名犯嫌盗案，并查扣大批毒品、制毒器具等证物。
3: 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于115年6月16日6时许，针对八处住宅及制毒处所同步执行搜索及扣押行动，共计查获犯嫌三名，查扣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毛重 1.5 公斤，第四级毒品麻黄碱及假麻黄碱毛重 18.5 公斤，制毒器具及化学原料一批。
2: 刑事局表示，将落实新时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目标，以人为中心追查制毒网络与上游来源，透过跨国合作阻断毒品供应链，展现制毒于境外溯源断根的决心。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而宜兰县的交新警分局则是历经了这个五个月的溯源追查，成功破获冒充名人在网络投放公益赠书广告的诈骗集团，查获了19名嫌犯，依诈欺以及组织犯罪条例移送法办。罗家慧的报道。
4: 这名被害人因为点击脸书公益赠书广告，遭到诈团诱导进入 LINE 投资群组，并以标股报名牌话术诈骗钱财。礁溪警分局和刑警大队科侦队获报后，报请宜兰地检署指挥侦办。历经半年追查，动员百名警力，横跨全台多县市同步行动，终于侦破。侦查队长李瑞章说，
5: 侦办横跨台北、台中、彰化、南投、嘉义、高雄等地，本案历经五波大规模拘捕行动，成功瓦解郭姓犯嫌为首19名之诈骗集团，并羁押其中10名犯嫌。
4: 李队长表示，诈骗集团手法狡诈，先建立信任感，再进行杀猪盘式收割，导致多位被害人财损严重。警方透过监控车手动态抽丝剥茧溯源，最终瓦解这个犯罪链。行动中成功将包含郭姓主嫌在内的19名嫌犯全部查获，并扣押现金405万元，依诈欺及组织犯罪条例移送法办。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高雄市刑事警察大队科技犯罪侦查队侦查组连营制，投入科技犯罪侦查工作以来，参与了多起重大案件侦办，包含儿少性剥削平台 FANCE7 案，还有这个跨境博弈诈欺洗钱案件，在数位证据还有金流追查中展现了专业能力，成功瓦解多起的犯罪网络，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肯定。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7: 连营制从派出所基层员警做起，累积第一线服务经验后转任刑事侦查工作。今年他最印象深刻的案件是侦办儿少性剥削平台 FANCE7。 由于相关案件在国内侦办经验有限，并面对第三方支付与虚拟代号等复杂手法，增加追查的难度，最终在长时间搜证后成功执行多处同步搜索，查扣关键证据，并且封锁平台网域。
8: 我觉得蛮不舍，因为其实在我后来接触这些被害人，我才知道说其实大部分大家小朋友都没有思考那么多，那很多都不清楚发生什么事情，可能只是单纯人家说，哦，你如果帮我拍这个影片，我就给你多少点数。那拍完之后，小朋友也不会知道这些东西后来是多次的这样子无限的散播。那这一次可以把这个影像直接在这个平台，不让它继续散播，不让它从这个平台无限次方的去成长，我觉得是很有意义。
7: 除了

0: 邵氏影像案件之外，连盈智也参与多起跨境博弈、诈欺与洗钱侦办案件。他指出，现今犯罪集团高度组织化，透过 VPN 虚拟货币与境外通讯软体规避查缉，并以层层切割的方式保护幕后主嫌，使侦办难度大幅提升。
1: 就是其实多次想放弃，但是你就会觉得说，都已经做到现在了，已经花了这么多个月，然后半年、一年等等，然后你已经做到现在了，我们不再继续吗？那如果你找不到这个人，就有点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所以就是会一直想要把它做完，然后成就这件事情。但是觉得好，我做到了。
0: 从基层派出所到科技犯罪侦查第一线，连盈智在数位犯罪战场持续投入心力，面对不断变化的犯罪手法，仍选择坚持追查到底。
1: 很感谢我的分队长，上一届的模范警察吴新鲁和我的师父小队长郭建伦，那他是这一届的模范公务员，那他们两个就是在我每次遇到瓶颈都是由他们推着我前进。最感谢的还是我的家人，就是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和我的未婚夫。虽然我每天都觉得我做这么多到底有什么意义，但是至少我的家人他们愿意肯定我的付出，不管就是我有没有成果，他们相信我的努力，然后也愿意在背后支持着我，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0: 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晚上6:45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南下三义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以及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车速在10-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47.1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260.6公里，在民雄站被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58.3公里，在内坜前的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后方车多速缓。稍早在北上57.2公里，也是在内坜前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车速在10-4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30，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15.8公里南港系统前中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34.8公里在中和隧道的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茄东到香山车速不到40。南下185.8公里过了龙井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也是车速低于40。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软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1: G7 领袖峰会发表声明，重视台海和平。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台湾愿意响应 G7 的呼吁，坚定地跟国际合作，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他也强调，台湾将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并期待相关的军购案经美方审查后顺利通过。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台北宾馆与国际媒体茶叙时指出，台湾的各项成就获得国际社会肯定，在全球供应链、半导体、先进制程、 AI 应用及算力建制上也赢得国际伙伴信任，足以证明台湾拥抱世界，坚持民主自由，创造了繁荣发展。对于印太局势，总统表示，台湾非常感谢七大工业国集团最近再次声明不允许任何一方改变现状。

0: 台湾愿意响应 G7 的呼吁，将坚定的跟国际社会共同合作，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并且我们也呼吁中国能够放弃在南海、东海以及台海扩军，也能够放弃武力攻打台湾。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台湾愿意和中国进行交流合作，促进和平共荣发展。
1: 面对媒体询问美国对台军售最新进展，总统强调美国对台安全承诺未变，相关军售案仍在审议中，台湾将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并期待相关军购案经美方审查后顺利通过。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经济部公布去年的全国电力资源供需报告，推估未来十年用电的需求年均成长率为 2.5%， 是史上第二高的预测值，也是高于日本跟韩国，主因是因为 AI 跟半导体业扩产，还有高温天数增加。吴依妮的报道。
3: 截至6月上旬，今年26度以上高温天数已达44天，超过去年38天的记录，加上半导体扩厂及 AI 资料中心用电需求高涨，经济部推估到2035年前每年平均用电量增加 2.5%。 能源署署长吴志伟说，
4: 未来十年整个用电需求年长率大概是 2.5%， 这个数字大概是我们历年预测以来第二高的，也高于我们过去2016到2025年的年均成长大概是 1.2， 过去十年的 double 以上。
3: 在经济部预估模型中，未来十年整体电力供给都大于需求，用电最吃紧的2029年备用容量也保持在 3GW，
4: 后续大概到30年以后，因为我们的这个基础上线速度更快啊，所以它备用量会持续的会增加的非常速度非常快。
3: 经济部表示，包含台电规划新建的燃气机组及国光电力、麦寮气电等民营计划，燃气十年内可以再增加26GW的电力，再生能源也预计再增加35GW。对于除役的发电机组，除了已经承诺拆除的以外，也都将保留设施作为备用机组。而核电重启的议题，经济部仍旧保持要在安全、法治及社会沟通的基础上审慎评估。经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2: 为反映费用实际的用途，汽车燃料使用费正式要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公路局表示，今年七月是更名后首次开征，除了名称更改之外，其他都不变。杨欣的报道。
5: 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今年七月为公路养管费更名后首次开征自用汽车及机车养管费，缴纳期限到7月31号，各区监理所陆续寄发缴费通知单，只有抬头及收费项目改为新名称，其余缴纳金额、时间及缴费管道都维持不变。因为部分银行还在处理，所以缴费管道画面为旧名称汽车燃料使用费。
6: 从用途面来让大家理解这个为什么要征收这个汽燃费，所以在去年12月这个立法院相关委员提案，那正式修正通过公路法第27条，将汽车燃料使用费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的一个费用。很单纯，就是名称的一个改变，所有各级车辆包括汽车包括机车所对应的费额的部分都没有改变，都是按照原来的这一个CC数去对应的费额来做开征。
5: 除了纸本通知外，公路局也提供简讯及电子缴款单通知。公路局提醒，监理简讯短码为111，提醒民众遵循三不原则：不点击不明连接，不在可疑网址输入个资，不下载来源不明 APP， 以防范诈骗。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有鉴于新竹县的湖口跟新丰地区深夜改装车聚集飙车的情形频传，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新湖分局为彻底阻断乱源，发动了查缉专案，兵分多路指导幕后的车行，成功拘捕了负责人等九人，查扣多部涉案车辆还有零件。徐海伦的报道。
7: 新湖分局联合刑大侦二队发动查缉专案，出动30名警力，兵分多路指导幕后车行，成功拘捕负责人等九嫌，查扣多部涉案车辆与零件。新湖分局指出，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锁定以车行负责人王楠为首的网络，上半年多次透过网络社群群组开课表，号召各地车友在湖口、台一线、新丰西滨台15线、新丰休息站、凤鼻隧道北端等地进行封路、禁速等危险行为，严重危害。

0: 派公众通行与居住安宁。专案小组前往新竹县湖口、新丰、宝山、竹北、竹东和苗栗、竹南等多地同步执行，成功将王姓祖贤等九人全数拘提到案，并搜索祖贤经营的车行。新湖分局强调，无照驾驶违规将直接处以最高罚款36000元，改装车辆车底部分除了罚款，也将依法移至保管车辆，并查扣车牌，车辆协请监理机关办理调验，拼装车辆没入销毁，彰显警方严正打击危险驾车的决心。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明天起就是端午节三天连假，预估返乡出游的车流将明显增加。警政署已经责成各警察机关提前部署交通疏导勤务，并配合交通主管机关强化应变处置，全力来维护交通顺畅，行车安全。任兰心的报道。
2: 端午节三天连续假期将至，警政署已要求各警察机关针对热门景点、国道及义勇色路段提前规划交通疏导措施，并配合高工局各项交通管制。
3: 我们提前就有请各地方的警察局针对一些景点或者是国道的匝道的路口，要审慎的来安排相关的一个交通疏导的一个计划。
2: 警政署交通组组长黄文哲提醒民众，出门前务必先掌握交通资讯。
3: 提醒交通人，你如果要出门的话，相关的交通资讯一定要事先做一个了解，做一个掌握。第二个就是你开车上路，如果发现自己有一些疲劳的状况，希望能够就近找适当的点来做一个适度的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车，避免发生事故。
2: 黄文哲组长也指出，高工局在连假期间实施国道夜间暂停收费及部分路段优惠费率，鼓励民众多加利用，避开尖峰时段上路，减少拥塞。黄组长也提醒驾驶人切勿酒后驾车，保持良好精神状态再上路，遵守交通规则，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平安出游，顺利返家，欢度端午佳节。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市的敬老卡福利在加码，从今年的七月起，社福的点数大幅调升为每个月有600点，等于是一年最高可以用到7200点，预计将有46万名的长辈受惠。黄一浩的报道。
4: 高雄市为打造高龄友善城市，宣布敬老卡自7月1号起全面升级，社福的点数改为每个月600点，使用的范围涵盖捷运、公车、轻轨、渡轮以及特约计程车等交通工具，也可以用在运动中心、银发健身以及艺文场馆。其中计程车的扣抵点数也同步调整，由原本的50点提高到85点，提升长者外出就医的便利性。市府表示，整体的制度调整之后，将会进一步的鼓励长辈外出活动，维持健康的生活。社会局老人福利科科长陈威凤说，
5: 长辈可以透过搭乘公车、船、轻轨、捷运或到运动中心、医疗院所消费及指定的地点过卡，就取得了点数。提醒民众，因台铁及特约计程车没有过卡功能，建议先完成点数领取后再使用。7月1日起新办敬老卡的长辈则可以直接取得600点的社福点数。
4: 社会局提醒，相关的申办资讯可以至社会局的网站查询，符合资格的长辈都可以多加利用新制的福利，让生活跟就医都更加的方便。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中央银行宣布，理事会同意维持政策利率不变，利率决策结果如市场预期是连九动。针对房市的管制措施，央行则说持续留意房地产相关政策对房市的可能影响，滚动检讨信用管制措施的执行成效，适时调整相关的措施内容，来促进金融稳定，还有健全银行业务。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晴到多云，午后的大台北还有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而东南部地区则是要留心焚风。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4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5度，东部地区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 25到34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气温是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260.6公里，民雄站北道前外线车道轮胎皮；北上的365.9公里，过高雄九如辅助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一号南下30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内线有排气管掉在这边。国道一号北上的67.2公里右施前外线两个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34.8公里中和隧道内线两台车事故，国三南下185.8公里龙井到和美内线两台车事故。路网图车流哦，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泰山到圆山，南下的汐止端到五股，高架北上的泰山到汐止端、南下汐止端到五股的路段呢，都不到40公里哟。南下林口一路到中立转接道。北上的右势到中立转接道走走停停的。国道三号南下从环东跟新台五路一路往南到木栅休息站到树林，北上的树林到安坑不到40公里，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车子多。在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湖口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加东到香山走走停停的。中部国一南下的三义到台中系统不到40公里，台中系统往南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埔盐系统到园林，国三的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都车多。台七四线的西屯二到北屯二，潭子到松竹，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不到60公里。往南国一南下的安定到永康，鹿竹到高科，北上的五甲系统到顶金系统，还有国道八号西行的新吉到台南端，国道十号西行的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都是拥塞。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端衔接中山四路往小港机场转弯处，轿车撞到路旁边。国一北上203.8公里靠近彰化的外线有轮胎皮。国一北上的365.9公里过高雄九如的辅助车道两台车事故。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高雄春听艺术节歌仔戏系列节目七月将在大东登场。
1: 七月十一、十二号首发登场的《婆娑鸟》，由佩仪歌剧团倾力打造。
2: 作品以“恐惧才是最大灾厄”为核心思想，灵感取材自台湾民间鲜为人知的妖怪传说——婆娑鸟、亚当鸟、红蛇精和老龟妖。
0: 无论编剧、导演、音乐、武术和视觉设计，都将让您耳目一新。
1: 紧接着，七月二十五、二十六号，由明华园天字戏剧团带来全新剧作《沧海桑田曹公圳》。
2: 本剧以清代凤山知县曹景开凿曹公圳的传奇事迹为背景，将地方记忆转化为壮阔的历史诗篇。
0: 七月十一、十二以及二十五、二十六，一起谱写跨越传说与历史的歌仔盛宴。
1: 邀请老戏迷和年轻的观众来大东文化艺术中心，共同见证台湾歌仔戏的当代风华。
2: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 大型车因车体庞大，视野死角多，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往往造成严重伤亡。用路人行经大型车周边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并行于其左右两侧。与大型车转弯时，切勿强行超车或贴近车侧，并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避免进入大型车驾驶视线死角，以降低内轮差与视线死角风险。
4: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防御驾驶观念，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转弯前确实注意周边车辆及行人。一般用路人则应牢记远离大型车，不抢快，不并行，不钻缝原则。
5: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车辆保养与行前检查，尤其装载货物应平均配置并确实覆盖，捆绑加固，避免渗漏、飞散或坠落。遇弯道、路口、下坡或车流交织路段，更应减速慢行，预留安全距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0: 嘿，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进入到晚上7点08分，加入到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也是要迎接呢端午节连续假期了齁。那来到国道上面的话，目前来关注一下现在目前的状况跟情形，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麻烦怡婷来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路况了。怡婷你好，晚安哦。
1: 杨春文晚安，各位听众大家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晚安。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事故点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4.5公里，也就是顶冰系统要往国道十

号的路段哦，在最外侧的辅助车道，也就是在第五线车道，是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场持续还是在进行拖吊处理中，请大家朋友们啊，在行进该路段的时候务必要当心。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请大家朋友们在行进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病患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新市地磅站沿线一直要往永康交流道的路段，国一南下的路竹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一北上过冈山地磅站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依旧还是呈现了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在国一北上的南子出口，以及在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十号的地方，后方车流持续都是排队的状况。而在国一北上从高雄中正路沿线一直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由于持续受到国一北上 364.5 公里在最外侧的辅助车道事故影响，所以导致后方车流目前是有呈现的回堵的状况。在国一南下要下高雄九如中正路出口，以及在国一北上的中正三多路出口，后方车流持续也都是车多排队的。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从仁武沿线一直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持续也都还是车多拥塞的情形。另外还有在国道十号西向要下仁武交流道的出口，后方车流持续也都还是排队的状况，请大家朋友们在行进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一号将在6月22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预计要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至永康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营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匝道。其次在6月22到6月25也就是下个礼拜开始一直到礼拜四，连续四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西向的出口匝道。再次提醒两个施工封闭的时间，首先是在6月22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预计要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路段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至永康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营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而接着在6月22号到6月25号也就是下个礼拜开始一直到礼拜四，连续四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十号西向的出口匝道，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另外在这里也还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知道有关于端午连假的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首先是高速公路暂停收费时间将从6月19号到6月21号，也就是从明天星期五开始一直到礼拜天，连续三天每天都是从凌晨的0点开始到早上的5点为止，国道高速公路全线都将会实施暂停收费，请各位驾驶朋友们到时候可以多加利用。另外在6月19号到6月21号也就是在端午连假这三天，国道的计程收费都是将改采单一费率的计算。此外为了要达到分流效果，在端午连假这三天行驶在新竹系统至燕巢系统的路段通行费还有再打八折。至于其他有关于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另外我先前说国道一号北上的 364.5 公里在辅助车道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在刚刚事故现场都已经排除完毕了，请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的通过。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
并祝各位驾驶朋友

0: 行车平安，佳节愉快，谢谢。
1: 是，以上感谢一下南区交控的怡婷，毕竟这个连续假期要到了，所以路况稍微比较多一点点，感谢怡婷咯，拜拜。
0: 拜拜。
1: 是，就是因为呢，连续假期即将到来，所以在今天晚上的车流呢，稍微汇聚会比较多一点点。有很多的路段，一样在麻烦各位驾驶朋友跟车距离保持好。来到晚上时间点，记得车头灯要打开来哟。另外感谢一下李明服务队刚刚提供说，在高雄的前镇区宝泰路班超路口这边跟凤山区的自强二路交叉路口啊，有一起交通事故，导致现在目前的车流呢是比较大一点点的，所以正在高雄的前镇区的朋友帮我们注意一下宝泰路班超路口这地方跟凤山区的自强二路交叉路口是有事故传出的。然后刚也有听众朋友感谢你的提供哦，透过 LINE 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消息，但是不晓得呢排除了没有。康勋刚刚讲到说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端这边，不是你这样开到底之后，左边就会衔接往中山四路往小港方向嘛，另外一边的话是往高雄市区。他说要往小港方向的这个呢转弯处，刚刚有一台轿车呢是冲撞上了这个路缘这地方哦。所以同时要帮我们经过在国道一号南下来到了高雄端，准备要衔接呢那个弯道处，要往小港机场那个弯道处的话，帮我们留意是不是还有轿车呢是不小心的撞上这个路缘冲上去这个地方，然后还在等待救援，还是说呢已经排除了，可以麻烦来拨打电话来更新一下0800-000-123-5。另外听众朋友玉珍说呢，刚刚这个地方呢也就是机场这边停车场出来的路口，大业北路来接这个中山路口，有汽机车的事故在外侧车道。在道路上，不管是在国道、快速道路，甚至在平面市区当中，有什么样的最新消息想要来提供给我们，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除了刚提到在高雄小港区的中山四路跟大业北路交叉路口有事故，还有在左营区的博爱二路跟新庄子路的交叉路口同样有事故传出。现在望过去看，还有像包含刚刚南区交控的怡婷有告诉大家，很多路段现在目前车流量还是很大的，所以行车过程当中的安全车距记得要保持好，还有要记得发挥您的耐心，慢慢循序渐进来通过这些车子很大的车流量非常大的地方。那当然有任何消息一样来提供给我们警广，让所有收听警广的好朋友能够在第一时间掌握到你给的最新消息了。刚刚接获到一个塑胶篮掉落在台61线北上，这边是在将军路段294公里的外侧车道。

0: 听到这首音乐作品其实跟今天某个节日蛮有关系的哦。晚上7:20，那这边的话呢，刚听众没有打电话进警广来通知说这辆车子呢冲撞上了这个转弯处，目前还在现场当中的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端这边呢，准备要接往到中山四路的时候，左边要往小港机场这个转弯处，刚刚是有一台轿车呢是冲撞上这里了哦，目前都还在等待处理当中，帮我们小心经过。至于在车多路段，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从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往永康方向的路段哦，吉马马西哥昂吉吉耶哈，红色灯号，连带也会影响到国道八号东西双向这边要汇往国一南下的车流。持续往南的方向来移动，可以看到车多路段也包含在从鹿竹要往高科的方向。那至于在顶金系统持续往南，或者是呢在北上部分，则是从这个中正路。路之后呢持续往上往北的方向来靠近到顶金系统之前的车流也是蛮大的。那更不用说在国道十号的顶金系统跟左营端这边的部分出口马西车多排队。所以麻烦各位驾驶朋友要利用到以上所提到这几个路段都要小心留意一下车潮。那也补充一个，在国道十号呢左往西行方向，从仁武要往顶金系统这方向前进也是车多不好走的。还有其他路段要补充跟做提醒，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5就可以啦。
1: 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2: 虾米代志？
1: 今天什么事？
0: 好，在面对呢下班车潮也好，又或者是面对连续假期正要启动的这个晚上也好哦，如果说现在你才刚下班，还是说本来就已经约好要吃饭，但是因为塞在车阵当中，现在啊还没有选择，还没有想好要吃什么的朋友，也许你可以来好好响应一下今天这个节日哦。今天6月18日是什么日子呢？叫做世界寿司日。哇，说到寿司，你们平常喜欢吃什么样的寿司口味呢？我平常如果吃到去到那种寿司店、日本料理店，通常一定会点的是鲑鱼。那我鲑鱼至少就可以点个那种3-5盘了哈。然后要吃的还有包含什么哦？茶碗蒸一定要吃，然后包含像手卷，比方说芦笋加鲜虾的手卷也好，或者是呢单纯的鲜虾手卷也好，这也是自己蛮爱的。所以不管你喜欢吃什么样的寿司，或者是你现在还没有吃饭，真的辛苦了哈。待会有什么样的选择呢？也许可以来吃一下，响应一下今天世界寿司日了。

你最近或者是今天有吃什么样偶一系的料理呢？好，来提醒一下哈，刚刚听众朋友来提供说，现在目前在国道一号，因为从中正持续往北到顶金系统之前的路段都是呈现是车多不好走的，所以连带已经影响到呢正要上国道，像是在九如路段这边地方，九如一路哦，东往西的方向已经塞到澄清路上面了哈，因为要上交流道的车子呢，车流是比较大一点。点的，加上现在要从国一的北上中正或高雄九如建国路段，要持续往顶金系统方向前进。目前这边是呈现是红色灯号，很不好走，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这个安全车距要保持好哦。

同样是来自徐佳莹所演唱的这首歌《欧伊西》，晚上7:27，哇西阳城。在今天道路上面呢，真的还需要花一点点时间哦，要跟塞在车阵当中的朋友跟你们说声辛苦了。当然也要持续麻烦你们，在遇到车多路段的时候，切记呢，不要过于像是抢快也好，或者是呢，在行车在道路上面的时候，不要太心急哦。当然同样面对如果是我自己本身在塞车的时候啦，当然我要尽量让我自己放松，就是不要太过跟着这个塞在车阵当中或跟时间赛跑的时候让自己太过的着急，所以就会比较听一些轻松的音乐也好。刚刚以上所提到的几个路段都还是要麻烦大家持续来共同努力，也包含不管是在国道上面还有平面道路。这边看到吗，还在缓解车潮的地方是国一南下从台南系统往永康方向，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北上这个地方呈现是红色灯号，那也连带影响到正要打算呢利用国道这边不管是九如建国还是呢从中正这边上来的朋友哦，都会影响到你们。这边是国一北上的话，从中正过后持续到顶金系统之前的车流量是非常非常大的。那当然假如说你从国一北上要汇往到国十的左营端这边，这边的话也是呈现是车多速缓不好走，因为目前在国十的话从仁武交流道要往顶金系统方向再到呢左营端这边都是车流量很大的。那刚刚听众有讲说呢，这边好像似乎过了交流道之后就会变得比较顺畅了齁。这边是刚提到说在九如一路就是要往西行的方向刚塞到了澄清路上面。

目前在过了交流道之后呢，就会比较顺畅哦。持续在道路上，如果有看到任何的情形，还是说你有什么样建议改道行驶，或者是来通报说，哎，这个地方车子流量也很大哈，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甚至你有看到的话，统统可以来帮忙补充一下，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杨晨看到讯息之后，第一时间来提醒所有驾驶朋友参考最新的路况。在晚上7:30，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我们下半段落见了。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为了持续发展无人载具，行政院会今天通过相关草案，以特别预算方式编列上限新台币2100亿元，采购国防自主无人载具，建构不对称的作战能力，并同步带动国内无人机产业及飞鸿供应链发展。朱瑞森报道。
1: 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军购特别条例，但没有纳入攸关无人机、无人艇、台湾战术网路、部队觉知套件与强攻飞弹等商购与委制项目。行政院会18号通过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依预算法第83条规定，编列所需经费上限为2100亿元的特别预算，其成预计自今年8月1号起至120年12月31号为止，逐年筹获国防自主无人载具。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的才是说，
2: 考量无人载具已经成为新形态的不对称作战的关键战力，国防部除了持续强化建军备战的工作之外，也积极掌握无人载具新兴科技发展的趋势，因此提出了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的草案，筹购项目包括了滨海尖针型无人机、滨海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小型自杀无人艇。
1: 卓奎强调，除了国防效益，无人载具产业涵盖载具制造、电池系统、光电感测器、人工智慧、通讯设备、软体开发及维修保养等多元领域，将带动无人载具产业链，进而刺激国内经济成长，成为新兴战略产业，创造国防与民生双赢的局面。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现年71岁的陈姓男子曾因强盗命案入狱，假释出狱后又因追求女子不成，持刀砍杀女子致死，一审遭判无期徒刑，案件上诉，男子请求轻判，检方则要求判死，高院审理后今天维持判处无期徒刑。吕明宗报道。
3: 已经71岁的陈姓男子20多年前犯下强盗案，造成一人死亡，被判处无期徒刑定验入狱关了18年。5年前获得假释出狱之后，被人力派遣公司派到工地工作。男子对一名女同事心生好感，展开热烈追求，但他不满女子冷淡对待，并结交了男友，竟穿风衣伪装成义交人员，趁女子上班途中持刀砍杀女子多刀致死。一审国民法庭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国民法庭认为他手段凶残，造成被害人遭受极大痛苦，犯后态度难认良好，也没有和家属和解赔偿，加上经过鉴定社会复归性低，国民法官经过投票虽然没有判死，但依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男子认为判刑过重，上诉到二审请求轻判，检方则主张应该判处死刑。高院审理后认为，男子假释期间又再犯案，没有情感免恕减刑条件，但是判刑并非死刑视线中犯罪情节最严重之罪，原审判决量刑并没有违误，双双驳回检辩的上诉，仍判处无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根据165打诈仪标班统计，今年5月全国诈欺案件12742件，财损54.6亿元，跟去年相比同期分别下降 20% 及 37%。 任兰心报道。
4: 诈欺集团车手常以安全帽、口罩或墨镜遮掩身份，增加警方追查难度。为防堵涉诈款项遭到停令，刑事警察局结合金融机构风险资料及165通报请资，推动 ATM 导入脸部遮蔽示警功能，将过去案发后追查模式提前到交易当下及

0: 是预警与吓阻。刑事局长邱绍洲指出，这项措施自114年12月起，优先部件在165提领热点及银行大数据分析的高风险据点。
1: 今年的1到4月份，我们在国内的这些示范的这个提款机，大概有1154部的提款机，根据去年114年同期，这些热点的提款机啊，下降了提款的这个件数有1851件，也减少了民众在这些提款机被提领的被害赃款4100余万。
0: 此外，银行同步导入 ATM 情境式关怀提问，交易前提醒民众检视汇款目的，若出现诈骗风险，立即终止交易并退卡。刑事局表示，透过 AI 辨识与关怀提问双轨机制，可同步拦阻车手提领与被害人汇款。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午后大台北、东北部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6度；中部及南部晴时多云，24到35度；东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离岛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柔柔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端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1: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2: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0: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2: 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今年端午连假最强的热血派对要来了，高雄端午嘉年华暨龙舟锦标赛6月19号起一连3天，就在爱河水域盛大登场喽！今年参赛人数跟队伍数直接创下新高呢！
4: 真的，听说这一次吸引了将近192支的队伍，超过4000位的国内外龙舟好手即将齐聚高雄，要共同角逐总金额高达新台币120万元的总奖金，光用想象的就觉得超级热血的。
5: 嘿嘿，不止这样哦，除了精彩的日间和夜间龙舟赛外，今年6月21号的国际友谊赛也是超级大亮点。市长陈其迈要亲自领军高雄队迎战美国在台协会、日台交流协会等国际驻高的顶尖劲旅呢。
3: 是啊，这次高雄队请来了超大咖的金牌援军，也就是我们的奥运羽球双金得主，现在的运动部部长李阳。有金牌气场的加持，加上韩籍人气啦啦队员安之轩首度披上战袍参赛，阵容果然够强大。
4: 有金牌部长，又有啦啦队女神，今年爱河的龙舟赛真的是星光熠熠，不看会后悔。
5: 6月19到6月21，端午连假3天，赶快相约全家大小一起来爱河畔，感受最热闹、最国际化的端午嘉年华吧。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6: 哎呦，办公室的冷气都不凉，感觉好闷哦。
7: 没办法，冷气的主机那么老旧，冷房的效果当然会大打折扣啊。
6: 哎，我们可以建议老板改用高效率冰水主机，冷却水塔也一并进行变频改善啊。
7: 听起来应该可以节省不少电费耶。
6: 隔壁工厂前不久就进行汰换，听说不但吹得凉，而且噪音降低不少，更重要的是确实可以省下一大笔电费支出呢。
7: 可是要花这笔汰换的钱，老板可能不会同意吧。
6: 其实高效率空调系统更省钱哦，而且公司可以申请政府节

0: 能补助方案，老板肯定会同意的。
1: 太好了，下午会议里我就提出这个建议。
0: 哎，方案要讲完整。政府节能补助方案不只是换设备，还可以导入能源管理系统，整体优化更有效哦。

0: 时间进入到晚上7:40，我是杨纯。好，经过了一个新闻的时间点，也可以看到有些路段呢，已经车多速缓的情形呢，已经有点微微的解开了哦。但呈现红色灯号的地方，还有在国一南下从台南系统到永康，刚刚本来是橘色呢，现在又红了起来哈、哦，代表很多的驾驶朋友还在利用当中。所以呢，在利用国一南下，不管是台南系统到永康，还是说国道八号的台南系统这边呢。东西双向要汇往国一南下，再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前方这边还是有车流的哦。另外只剩下国道十号，国道十号从仁武要汇往到顶金系统这地方的路段，还有包含了顶金系统跟左营端双向出口，还是有部分的车潮，也包含在平面道路哦，大中高架的平面道路这边地方也是车流量蛮大的，跟车距离记得给它保持好哦。再来关心一下，稍早这台轿车呢有撞上了算是这个路缘的地方，在转弯处，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如果你刚好在国道一号南下这边呢，就是从这个五甲系统要往高雄端方向，就在高雄端这边呢要接往到中山四路，左边要往小港方向这地方，稍早是有一台轿车在转弯处这地方就给它开上去了齁，不晓得排除了没有，还是在现场当中有什么样的情况，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可以来帮忙提供最新的消息了，0800-000-123-5。那另外还有接到一起呢，这边是在高雄的左营区都会快速道路翠华路入口这地方的内线车道有两部车辆的事故，刚接收到了一个最新消息，提供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好，另外的话，刚稍早也有一个事故呢，是在高雄前镇区宝泰路班超路口跟凤山区自强二路交叉路口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因为车辆已经移到路边在进行最后面的处理。还有路况真的要麻烦大家一同来提供，那现在目前的路况也要麻烦大家持续的维持下去，也让车多路段可以呢慢慢的缓解车潮。接下来进行到今天的娱乐最前线，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来进行今天娱乐最前线，首先关注到的第一则娱乐消息是 Energy 当中的团员阿迪萧景宏，他也推出了他的个人首张同名专辑，其中有一首新歌呢是他亲自作词作曲的，那也同时也找来一个知名的作词人黄琴共同完成了这一首新歌，叫做《背光的角色》。在录音室哦，甚至呢录到这一度情绪太满，然后感触太深，唱不下去。因为阿迪坦言说，过去这好几年好了，他其实曾经无数次在低谷，然后怀疑自己，不断问说，明明付出一样，然后甚至更加的努力，为什么站上舞台的却不是我呢？也因为他亲自走过了这一段非常煎熬的时期，所以个人想要把这一首歌呢献给每一位在人生不同领域默默努力，然后还在等待被看见的那人了。如果说你也想要支持阿迪萧景宏，当然他的这个个人巡回演唱会以我为名，7月11跟12的话会在台北登场，然后9月26跟27会来到高雄演出，喜欢的朋友可以去搜寻一下啦。

来自 Energy 当中的星期五晚上，现在是星期五晚上的前一天哦，明天呢就是展开端午连续假期了。当然在星期五晚上明天哦，还是由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的。不晓得这起事故排除了没有诶，两部车辆事故刚刚发生在呢这个高雄左营区这边的都会快速道路翠华路的入口这边地方的内线车道，两部车辆事故哦。那至于在市区当中，我来看一下有没有更新啊、这边说在高雄的小港区沿海一路，就是捷运四号出口前，这边同样有接获到一起。另外的话呢，很多路段都有在渐渐缓解了，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撒冈。当然，有什么样的一些消息是我们这边没有掌握到，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5。再要分享到这一位的话是 R&B 创作才女 Jocelyn， 她也推出了她的全新专辑。这一次发片呢，她几乎整个人是沉浸在非常幸福的爱情泡泡当中。她大方坦诚说，有已经跟这个交往半年的摄影师男友哦正在甜蜜当中，而且非常率性的把他们两个人日常会有的一些争吵啊，或者是感情上的磨合，都把它写成新歌了。那他也爆料说他自己曾经谈过五段恋情，然后呢每一段感情都是他算是他的灵感来源吧。Jocelyn 他也自豪的说自己好像有一个守护天使在他身边哦。因为从小到大他的像生日愿望好了，常常会有蛮神奇的一个就成真了。像之前希望说能够入围金曲奖最佳新人奖，诶还真的让他呢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成就。但是他强调说自己不是光许愿而已啦，也是有很努力在付出哦。当然最希望的是很快能够带给大家更多崭新的音乐作品和大家见面。来为你送上来自 Jocelyn 940所演唱的这一首 All Night。

来自 Jocelyn 所演唱的 All Night， 晚上7:52，我是杨晨，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景广。那另外的话，也可以看到这边好像似乎也是有车流哦，在台88的西行方向，在过了凤山要往五甲系统方向前进的话，再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安全车距。另外呢，可能也是要连假要到来了，所以呢，在高铁站四楼这边的停车场呢，也是有车潮的。那也包含在国石顶金系统跟左营端双向的部分出口，也是有在微微车多排队哦。好，那再来要分享到最后一个消息，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最近的这个算是影集哦，《铁拳教育》哇，我真的看了很热血，让我想再看第二次了。当中呢，真的是大爆红的一个南韩实力派演员，就是饰演这个《铁拳教育》那个很厉害的老师哦，男主角金武烈。看似是很顺遂的过去，不过呢，好像其实他有分享说，生活真的还蛮艰难的。他日前登上节目就证实说，自己20岁出头的时候呢，就在妈妈可能他被诈骗，然后就迎来了各种的坏事，一家人甚至一度呢只能住在山里的一个贫民窟里面。然后当时因为呢低收入户又要扛起家计的关系，所以他也曾经被判免役，家里甚至是被贴过封条的那一种，连搭地铁的钱呢都要跟邻居借，就生活真的非常的辛苦。而且更加艰难的是，他的父亲在发生事故变成植物人之后不幸罹癌啊，身为长子的他呢，为了学费跟医药费也只能休学，就到处去打工啊，然后或者是当警卫啊，发传单。那为了省钱，他也每天都要从地铁站走路回家1个小时。那一个小时的夜路就是他可以唱歌或者是背台词的一个表演舞台，也就是当时他在逃避，也算是逃离了那个残酷现实的唯一出口吧。谈到自己30岁出头，自己爸爸就过世，金武烈他。

也忍不住呢眼眶泛泪，因为他回忆起当年爸爸嘴上呢虽然说强烈反对他去演戏，但私底下却到处跟邻居炫耀说，哦，我儿子有多棒多棒。金武烈也对着镜头深色而且很深情的对着天上的爸爸喊话说，我们都要过得很好，所以你应该也过得很好吧，很想念你呢。

晚上7:59，杨淳刚这边有接获到一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哦。那利用国道一号北上，要在靠近到麻豆交流道之前的内侧车道305.3公里，这边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目前呢，占据了内线车道，所以要靠近到事故之前的话，我觉得好像不止内线呢，其实也有占据了一点点的中线，所以要通过的话，要从外线车道这边来通过。再次利用提到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了，这边的话呢，在过安定，尤其快靠近到麻豆交流道之前，305.3公里的内侧车道有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不止占用内线，还占据了中线车道，再帮我们呢循序渐进的从外线车道这边来通过事故地点了。更多路况资讯要补充提醒，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

0: 会晚上八点钟先切回总网一下下收听全台的路况会诊，就要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啦，待会见。
1: 晚上八点钟咯，
2: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1: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3: Lini，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1.6公里五股转接道前，中间外线两台车的事故；北上305.3公里麻豆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210公里雾峰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五台车的事故。国三南下的56.6公里过莺歌系统的中间内线有小动物躺平不动了。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室已经开启。国一的南下77.3公里过高架杨梅段的路间小客车故障没有警示。国一南下的高雄端接中山四路往小港机场转弯处有事故。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南下83.7公里香山平交路口慢车道有事故。路网图车流，国一北上的汐止端到五堵台北环北路段，南下的内湖到五股，高架北上的五股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路段都是走走停停。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系统定点，新店到树林莺歌系统到大溪都是车多。在桃园新竹路段呢，国一南下的中立转接道，还有高架南下的中立到杨梅端不到30公里哟。南下的竹北到头份，北上的新竹到湖口，国三南下加东到香山车多。中部国一南下三义到丰原，国三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中投到雾峰都不到60公里。往南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国道八号西行的新吉到台南端走走停停的，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0: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制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1: 合格者则由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嗯，
2: 堂下何人？竟在斑马线前不礼让行人，还边开车边玩手机。
3: A 回大人。

0: 此人开车行经路口不减速不停让，甚至低头看手机三次，差点啊就撞上路人了。
1: 戴琳晚安啊，晓得齁，真的不是故意的啦，我只是回个讯息按个导航，真的没有看到有人要过马路。
2: 哼，大胆，三秒低头看手机就是50公尺盲驾的行为，你若是撞上行人不是罚单而是害命。
0: 大人明察，马路如虎口，人人皆当守法，方向盘在手啊，安全更在心。
2: 那就依交通执法，车辆行经路口当减速当停让当专心。本堂虽非交通警察，但天下有道人人皆守，若是再犯本府自当严办。
3: 马路不是你的专场，方向盘更不是你玩命的武器，开车时请放下您的手机，经过路口时也别忘了车辆慢看停，行人才能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时间来到晚上8:07，加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我是杨纯。不管你锁定到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94.7，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杨纯我呢，就一路从7点陪伴你到晚上10点。刚刚这一起叫车祸事故已经排除，在国一北上靠近到麻豆交流道之前的内线车道事故，刚已经接获到排除，看到 CCTV 画面当中的这边车流量也已经恢复了。那同时呢，这边大概行车速度落在了40到60公里，帮我们注意的是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要往永康方向前进。那另外车多地方还有包含国道10号左营端要汇往到顶金系统来国道1号南下的车流，还是有车队伍在排队当中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5。那来到了星期四，明天是连续假期没有错，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先邀请到这位来到这个现场当中跟大家打个招呼齁。Hello， 请问一下你是谁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dy。
0: 哎，好像是几百年不见了耶。
1: 好像真的很久不见了。
0: 对，今天 Mandy 出现的话呢，当然是要跟大家玩一下趣味测验，因为明天是连续假期的关系，所以今天前一天呢就可以先跟大家空中先来玩一下下。好，那今天要测什么呢？
1: 今天要来测说啊，在你的工作或是生活中卡关，那么你最容易是会卡在什么样的瞎忙忙点里面，然后导致你白白的浪费力气。
0: 所以我们将要先透过一个闹钟哦，就是闹钟响的那一刻，通常你会先做什么？有4个选项。
1: 第一个选项是你会马上按掉然后立刻弹起床。第二个选项是你会按下稍后提醒，打算再赖床睡个5分钟。第三个是把闹钟关掉，开始在床上滑手机看讯息。最后一个是闭着眼睛把闹钟按掉，然后继续放空躺着。
0: 你是哪一个呢？
1: 我是 B 那一个，按下稍后提醒。
0: 我想说，那我按 B， 你说按下，然后稍微稍后提醒，然后再打算赖床个五分钟那个吗？
1: 对，
0: 原来你是这种人。
1: 但通常不止在赖床个5分钟，
0: 可能是50分钟，会太长一点。因为像我自己的话，是真的按掉之后就立刻弹起来的那一种。
1: 你是这一种啊？
0: 对，我完全不会是赖床，
1: 很厉害
0: 。除非可能是好，假如说3个月里面，可能有，除非有一天真的很累，我才会立刻就是哦，想天哪，好累，好啦，今天也没有什么事情，我就多睡一点点。不然通常有上班时间的话，我都是会立刻弹起来，然后就到厕所刷牙。

0: 牙，然后就赶快洗澡啊，这样子。
1: 我现在已经养成就是这个赖床的坏习惯，就算有上班的日子，我还是会继续赖。
0: 那你可能就是要稍微的改变一下自己。好了，这以上四个选项呢，让大家进行选择。待会就在一首歌过后，我们今天来开放 call in 电话，好不好？0734559310
1: 0734559931。
0: 是，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的话，在听完之后，你就可以立刻拨打0734559931，然后你选择哪一个选项，待会呢，就让我跟 Mandy 来为你揭晓啦。

0: 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时间来到晚上8:13，哇喜乐咖 DJ 杨晨，
1: 哇喜 Mandy，
0: 是我们今天玩这个趣味测验，有听众朋友已经迫不及待跟我讲说他选择的是哪一个了哈。我发现听众朋友正能哥跟你真的很有缘，因为他又选择了二了。好了，但是我们先了解一下哈，在目前国道上面的话，可以看到呈现有些路段是40到60公里，代表呢还是有些微微的车多的地方。在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要往永康方向前进之外，也包含了在顶金系统沿路往高雄方向的部分路段，再帮我们注意一下下喽。以及国道10号左营端要汇往到顶金系统这地方，同样还是有车潮的。好，来玩一下今天的趣味测验。今天要测的是呢，大家的这个通常闹钟响起的那一刻，你通常会先做什么？来测测大家在这个工作当中也好，还是生活卡关的时候，你最容易卡在什么样的一个瞎忙的盲点里面，导致你可能白白浪费力。

0: 气了。四个选项有哪些呢？
1: 第一个选项是你会马上按掉，然后立刻弹起床。
0: 对，这是我。
1: 第二个选项是按下稍后提醒，打算再赖床个五分钟。这个是我。
0: 还有智能哥。
1: 第三个是把闹钟关掉，开始在床上滑手机看讯息。最后一个是闭着眼睛把闹钟按掉，然后再继续放空躺着。
0: 是，好，我们现在还开放 call in 电话，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直接把题目念下去咯。0734559315931。
1: 0734559315931。
0: 是的，你有选好哪个选项之后呢，让我们在空中帮你解答咯。

0: 呵，时间搞好没有关系，没有电话打进来也没有关系，我们就直接来揭晓一下了、嗯。那先揭晓我的好了，
1: 好，
0: 因为我刚刚是在透过听歌的过程当中看一下我的解答，我觉得也算是蛮准的耶。嗯、那你的先帮我揭晓，我来帮你揭晓你的好了。
1: 好，那如果跟杨纯选一样，是都是选那个立刻弹起床的话，
0: 嗯，
1: 那么你的累啊是来自于那种没有目标的瞎冲。
0: 什么？
1: 选这个选项的你是一个执行力爆表，然后不喜欢拖泥带水的人。
0: 你觉得这个应该有吧？
1: 有这个有。
0: 我真的很不喜欢拖泥带水，超级的。
1: 然后你的好处就是做事情非常的干脆，只要交给你的任务，你绝对是冲第一，然后在团队里啊，是一个让人家放心的火车头。
0: 嗯，
1: 但是也是因为你太着急着想要动起来，有时候啊，在事情还没有想清楚，或是方向还没有对准的时候，你就已经把力气用完了。
0: 哎、欸，那安妮嘞，
1: 你最容易心累的时刻，那就是当你拼命的冲到终点，才发现呢、啊，哎，自己走错了路，一切都要重来。那么建议你啊，就是闹钟响了，先坐在床边深呼吸个3秒钟，把事情的轻重缓急就是想一想再出发，方向对了，这样的话你的努力才不会白费哦。有吗？
0: 我觉得有耶、欸、像真的闹钟一响起的时候，不管3七21、嗯、反正我先到厕所然后先刷牙、嗯、还是说，因为有时候我可能会想说，哦，我早上第一件事情起床之后、嗯、比方说今天要拿什么东西，我一定要记得拿，但通常我都是立刻起来之后都先到厕所去、
1: 哦、
0: 所以像前几天呢，我就忘记带我的最重要的耳机、
1: 哦、对，耳机我听到，
0: 对，我明明前天晚上说我一定要记得带，我一定要记得带，然后结果我还是忘记带了。那我曾经有过真的几段时间是有几次经验、我真的是冲冲冲，人家跟我交代什么事情，然后我就立刻做好了、
1: 嗯、
0: 然后做好之后才发现，哦，原来他要的不是这个、
1: 哦、
0: 可是我觉得可能我速度也快，所以你叫我重做一个你想要的东西、嗯、诶，我也是蛮快就能够交出来了、
1: oh.
0: 那当然刚那些时间就浪费掉了。所以我就觉得、欸、这个还真的蛮准的耶、
1: 嗯、
0: 好了，再来跟 Mandy 选择，就是会先按下稍后提醒键的话，那代表说你累是来自于把力气花在重复焦虑，所以选择这个选项的你是一个追求完美心思非常细腻的人。你的好处是做事情会反复的推敲，不希望说自己会出任何差错，但是也因为呢，你想做好准备，但是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你的本能反应是，哦，等一下再处理。
1: 嗯哼。
0: 但是这5分钟，你其实根本就没有睡着，然后而是这脑海里面可能一直在想着等等要做的事情。那你的累呢，不是因为工作量大，而是因为你花太多时间在跟自己做拉扯。
1: 嗯、
0: 所以建议你那多出来的5分钟、哦、你按那个稍后提醒的5分钟也好，并不会让事情变得更加简单，所以反而好会累积你的焦虑感。既然早晚都要面对了、哦、那一鼓作气的直接给它解决掉，所以你会发现说事情其实没有你想象中那么难。
1: 嗯。好像也是有准啦。
0: 什么、就
1: 是、
0: 什么叫好像？不，你平常做事情的态度是什么、欸？
1: 他这里说什么选这个选项是一个追求完美，这个我觉得我没有追求完美，但是我确实就是事情我很常会一直有点拖，
0: 嗯，
1: 这样我就是会想哦，好麻烦哦，那等一下再做好了。
0: 那还真的是说等一下再处理耶、欸嗯，
1: 对，就是一直等一下再处理这样。
0: 啊，那你就可以知道我跟 Mandy 工作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了。好了，那再来的话呢，选择这个躺着滑，哎、嗯，算是躺着滑手机嘛，就是你把闹钟关掉之后，开始在床上只滑手机看讯息的人。嗯，
1: 那么选择这个选项的你啊，那么你的累是来自于那种被别人的进度给绑架。
0: 嗯，
1: 那么你是一个情报收集能力很强，然后很在乎外界资讯的人，

0: 那么你的好处就是消息很灵通，你总是可以在第一时间掌握大家的动态，但也是因为你一睁开眼就急着去看世界发生了什么事，谁又发了什么讯息，导致啊你自己的大脑都还没有清醒，就被别人的行程和情绪给塞满了。
1: 天哪，我觉得这样很累耶。你已经先看到这些东西，你已经觉得累了，那何必呢？
0: 然后啊，你常常会在一天开始的时候就觉得说好像能量已经用尽了一半。
1: 才一开始吗？起床睁眼然后看到这些已经觉得累了。
0: 对，已经心累了。那么这里就是要建议你啊，起床后的第一个小时可以把手机放远一点，先去刷牙洗洗脸或是喝杯水，然后把这一段珍贵的时间给留给自己，然后当你自己的节奏稳了，别人就没办法随便的打乱你哦。
1: 好像也是，所以像起床之后啊，我也比较少在那边滑手机，比较少。我就是先第一件事情一定先到厕所去刷牙，因为我很不喜欢就是你知道早上起床的时候嘴巴会有一些味道，加上我最近更要立刻跳起床的原因是因为因为我去拔了智齿，所以我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就一直闻到我嘴巴还是有血的味道。对，因为前天晚上可能也不小心刷到，有没有？好啦，那最后一个选项的朋友呢，选择这个把闭着眼睛把闹钟按掉，然后继续放空躺着的，有办法这样放空躺着吗？还是在想事情吧。总之呢，你的累的话是来自于被别人的进度给绑架。选这个选项是你是一个情报搜集，我是不是念错？念错，不好意思，
0: 你念到我刚念的。
1: 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刚念到错误了。但是他说你的累呢是来自于用消极来逃避压力。他说你是一个内心追求和平，不喜欢跟别人真的你死我活这样的人，所以你的好处是脾气很温和，在团体当中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那大家呢在你身边的话都不会觉得好像很有压力。但是你的盲点是当生活或工作上的压力超过负荷的时候，你就会自动的开启登出模式。你就像是你躺在那边放空一样，看似在休息，可是你心里其实很清楚，哎，还在那里。那一种带着罪恶感的放空，反而是会消耗你的元气的。所以建议你呢，压力大的时候，不要去想那个巨大的终极目标，就你试着把今天要做的事情可以拆成三件小事，然后一件一件来，一步一步的慢慢过关。动手做完第一件，你的内心的动力呢就会被点燃了。就是你要先跨出你的第一步，然后你就知道你下一步的意思。对啊，你完全不动的话，那就真的没动了，
0: 就不会前进。
1: 没错，今天要透过呢，今天这个闹钟一响的时候，你先通常做些什么，看看你在生活啊，或者是工作卡关的时候，通常是什么样的瞎忙的一个盲点，那你让你可能白白浪费力气了。好，今天其实是几月几号呢？
0: 今天是6月18。
1: 那是什么样特别的日子？
0: 是一个美女的诞生日。
1: 美美是谁？
0: 美女。
1: 哦，美女的诞生。我想说美美是谁？哦，美美是我的一个同学啦。那这位美女是？
0: 是我。
1: 我觉得刚好今天在连续假期之前，然后 Mandy 刚好也在，然后我们就想说好吧，邀请 Mandy 来玩一下趣味测验。今天是 Mandy 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
0: 谢谢杨纯。
1: 我们今天大概在傍晚的时候就已经稍微庆祝过，因为很巧的是呢，除了今天是你生日，然后明天是我们警广高雄分台的记者就是黄义豪的生日，所以刚刚我们就是小小的先庆祝一下，有吃的披萨跟炸鸡，不要跟别人说。
0: 我现在很饱，
1: 我们也很饱，所以今天其实吃的还蛮开心的啦。你有什么样的生日心愿呢？
0: 生日心愿哦，我希望自己可以成为更好的人，然后更勇敢的人，
1: 哇，这个好像是蛮官方写出来的。
0: 真的吗？
1: 想要成为更好的人，当然我觉得成为更好的人是很重要啦，但有没有比较其他的一些愿望呢？
0: 其他的像是我是有列出，那我不然我讲比较具体的更好的人。
1: 你说列出100个都要讲吗？
0: 具体的更好的人就是我希望自己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1: 不是，你要善良是从平常就要，你不要许愿。
0: 我要努力把事情做好啦，应该这样讲。
1: 我想说是平常是不够善良才要许这个愿望吗？善良是我们本身就每一天都要存在着。对，我许的愿望是比方说想要再去印度第三

0: 似
1: 啊，
0: 类似
1: 吗？
0: 对啊对对啊，有些心愿啊。
1: 我觉得还好哎，我就想要养狗这样。这样算吗？
0: 你想要狗狗，他记得
1: 我想要狗狗，
0: 领养代替购买、哦。
1: 对对，我会去领养。
0: 好，那我们期待你可以养狗狗，好不好？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有没有什么想要对？因为毕竟今年算是母难日嘛，有什么话想要对妈妈说的呢？
1: 那就是要说谢谢妈妈把我就是怀孕那么辛苦把我生下来，这样。
0: 然后让你每天睡觉的时候多多按五分钟休息一下，
1: 不止五分钟。
0: 好了，就祝福 Mandy 可以生日快乐之外，身体健康，然后心想事成。对，希望你可以一直很善良，然后一直很可爱的美女，好不好？好了，生日快乐！
1: 谢谢杨纯，
0: 那就把这首歌送给你，来自孙燕姿的《祝你开心》，Happy Birthday 喽！

今天是来自孙燕姿的祝你开心，这首歌也要送给 Mandy， 还有呢今天6月18号生日的朋友了。哎，除了送给今天啦，我觉得明天后天跟大后天生日都可以一起送上祝福哦。待会在晚上8点半会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

0: 要来进行到的，不管是揭晓生日寿星歌手之外，还有呢要邀请到大武公务段的陈勋与副段长来跟你分享连续假期当中有什么样的交通疏运措施了。尤其到时候要前往到台东或者是台东的朋友要利用到南回公路的话，待会来听听我们的陈勋与副段长跟你分享连假的时候有什么样交通疏运措施。
1: 警广新闻，
2: 台北市一名营造商收到上百张的交通罚单不缴，又积欠了上百万的税款，执行署士林分署清查资产，查封他名下持有的巡逻船等五艘船舶，营造商才赶紧允诺分期缴清136万元的欠款。吕明宗的报道。
3: 这名经营营造工程公司的男子先前因积欠牌照税、停车费等罚还共104件，另外还欠了营所税、劳保费等欠款，累计共达136万多元。相关单位将案件移送执行署士林分署执行。执行官依法扣押存款及相关财产之后，营造商还是迟迟不缴纳，直到被查出名下买了许多巡逻船等船只，并加以查封，营造商才赶紧出面办理分期缴纳。士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国书说。
4: 112年跟113年左右购入了巡逻船、挖泥船等等的这些五艘的老旧船舶。那因为业务人很担心这些船舶会遭到本分署来做一个拍卖，会影响到他公司的营运，因此赶快到本分署来缴纳30万元。并办理每个月20万元的分期缴纳方案。
3: 市立分署提醒，案件移送执行应该主动紧速清偿欠款或申请分期缴纳，以免名下财产遭到查封、扣押或拍卖，甚至面临限制出境、拘提或管收的强制处分。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多名立委提案每个月补助读这个私立幼儿园孩子1.5万元，平价幼儿园则是无需缴费。教育部长郑宜耀表示，这将导致每年会增加423亿元的支出，私幼的补助也可能让价格更为浮动，影响到地方负担。林雨辰的报道。
5: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幼儿教育及照顾法》草案，多名立委提案修正第7条。命定政府对就读私立幼儿园的幼儿每个月补助不得低于新台币15000元。也有立委提案接受公立、准公共以及非营利幼儿园的补助后，每个月无需再缴费。对此，教育部长郑宜耀说：“
6: 私立幼儿园它本来就比较是一个市场机制，那如果全部免费，然后给予1.5万的补助的话，教育部这里边大概每一年还要增加423亿的一个支出，
7: 所以我觉得教育部要好好。
6: 那这一个部分呢？所以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机会里边，我想是不是还是能够以我们目前的一个政策，在未来财政的一个纪律上，如果能够允许，当然没有修法，它本来也就可以来执行。
5: 此外，有立委忧心大幅增加幼儿园的补助是否会影响地方的支出，郑宜耀表示，如果直接入法，确实可能会影响地方的负担。目前全台平价非盈利已经满足约36万的就学需求，选择私幼的家长约占了整体的1/3。如果统一补助，恐怕会造成私幼的价格更加浮动。记者郑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明天起就是端午节3天的连假，预估返乡出游的车流将明显增加。警政署责成各警察机关提前部署交通疏导勤务，配合交通主管机关强化应变处置，全力维护交通顺畅还有行车安全。任兰心的报道。
8: 端午节3天连续假期将至，警政署已要求各警察机关针对热门景点、国道及义勇色路段提前规划交通疏导措施，并配合高工局各项交通管制。
9: 我们提前就有请各地方的警察局针对一些景点或者是国道的匝道的路口，要审慎的来安排相关的一个交通疏导的一个计划。
8: 警政署交通组组长黄文哲提醒民众，出门前务必先掌握交通资讯。
9: 提醒用人，你如果要出门的话，相关的交通资讯一定要事先做一个了解，做一个掌握。第二个就是你开车上路，如果发现自己有一些疲劳的状况，希望能够就近找适当的点来做一个适度的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车，避免发生事故。
8: 黄文哲组长也指出，高工局在连假期间实施国道夜间暂停收费及部分路段优惠费率，鼓励民众多加利用，避开尖峰时段上路，减少用色。 黄组长也提醒驾驶员

0: 切勿酒后驾车，保持良好精神状态再上路，遵守交通规则，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平安出游，顺利返家，欢度端午佳节。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由于降雨趋于缓和，发生大雨或豪雨的几率降低，所以解除了豪雨特报。而明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晴到多云，午后的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山区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则是要留心焚风。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4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5度。东部地区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1: 又来了，只是不给他买玩具，就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到底该怎么教啦？
2: 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諮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软化尖刺，用心读懂孩子，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
3: 唉，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
2: 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别怕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走过。7月25号下午场，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找回亲密关系。
4: 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上课，孩子独立探索。下午场专属青少年期家长，助您化解亲子危机。
2: 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5: 哎，小豪，我跟你说，好东西就要跟好朋友分享。我知道你最近开车很累，给你个开心跳跳糖。
6: 开心跳跳糖，这是什么东西啊？
5: 就是吃下去能让你开心的东西啊。哎呀，别多问了，反正能让你开车时提振精神的就是了啦。
6: 哎，你那不是毒品咖啡包吧？不好不好，万一吃了心悸或是太嗨，开车不仅危险，万一出事了我还得担责。哎，害人害己我才不要呢。若你身边的朋友向你介绍能够振奋精神、提高表现的果冻、咖啡包或电子烟，这有可能就是新型毒品，里面的成分能造成你心悸、体温过高、精神恍惚、幻觉、情绪失控等情况。
5: 尤其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俗称丧尸烟弹，更会让全身肌肉不自主抽动，全身颤抖僵硬，影响身体控制能力。若吸食这些毒品后还开车上路，就像一颗移动炸弹，不仅危害自己生命安全，面临重罚之外，更可能伤及无辜用路人，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6: 根据刑法规定，若毒驾婴儿致人于死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罚金。另外，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毒驾驾驶人处以1.5万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该车辆及吊扣其驾。

0: 驾驶执照一年至两年，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吊销其驾驶执照，并不得再考领。
1: 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毒品不上身，安全不离身，拒绝毒驾，平安回家。为了自己、家人及所有用路人的安全。

0: 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并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千万不

时间来到晚上8:41，我是杨纯。现在目前从路网图当中来呈现的话呢，也只剩下了国道10号的左营端要汇往到顶金系统的部分出口，包含从国十这边的东向要汇往到国一南下这边的车流，还是有稍微在排队的。不然其他路段看上去哈都是 green green green 哈，绿色灯号顺畅良好。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撒冈啦。那稍早呢，有一起事故发生在高雄左营区的环潭路跟洲仔北街的交叉路口这里。在更早一点时间，汽机车事故则是发生在梓官区的静学路，都有事故传出。如果说呢，在现场当中还没有排除的话，帮我们小心的通过了。

0: 刚刚特别提到说呢，因为连续假期，端午节连续假期，从明天就要开始展开了。这三天大家有什么样的规划呢？如果说有要规划前往到往台东地区的朋友，甚至呢有没有正在台东的朋友哈，这连续假期三天，可能想要利用好利用满，趁着这个假期可以到其他县市去走走也好，或者是呢在我们高雄南部地区这地方的话，有要前往到台东，会利用到南回公路。今天的话下半段落要特别呢来提醒几件事情哦，因为邀请到的是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大武公务段的陈轩云副段长来跟你分享一下端午连续假期当中的一些交通疏运措施了。那毕竟连续假期到的时候，可能前往到台东甚至是这些南回公路的沿路，想必是会有一些车潮跟人潮啦。所以关于南回公路大武公务段辖区之内，在连续假期有什么样的一些管制措施，或者是每逢到了连续假期的时候啦，有哪些热门的景点啊，在交通上有什么样的叮咛，甚至在梅雨季节到来的时候，出发前我们该做什么事情，也来进行连线哦。邀请到是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大武公务段的陈轩宇副段长来告诉你了。副段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就是因为这次连假是三天，那我们预估在连假第一天，也就是6月19号，就是上午，就是车子往台东方向会比较多。第三天就是6月21号下午开始，往屏东方向的车流会比较多。那针对一些尖峰时段，我们会视车流的状况来执行我们的疏运策略，也就是在一些景点或者是瓶颈的路段车流过大的话，我们会启动远端号志的管控。那如果说车流量饱和或者是有发生事故的话，我们就会协请警方在一些重要路口来进行指挥疏导和交通的管制。连假期间呢，金轮社区就是除了客运车之外，所有的车辆是禁止在金轮大桥的北端来做通行。那如果说有需要进出这个金轮社区的朋友们，那我们就是从金轮大桥的南端的出口来做通行。那另外呢，针对瓶颈的路段，也就是车道缩减的路段，像是香兰到金轮啊。

0: 还有双流道新路这一些路段，那就是请各位朋友们就是依照现场的标志标线的这个车道缩减的导引来及早的进行渐变的措施，或者是耐心的等候，确保就是可以行车比较顺畅。就是沿线一些景点啊，像是9420这个路小爱的景点，还有多良车站，就是可能会比较多的观光客，那就遵守停车的秩序。就是在穿越马路的话，也是随时注意我们的号志以及我们的遵循我们的标线来做一个行进。因为现在是处于梅雨季节，所以进入山区的道路，就是建议还是要先掌握气象还有一些路况的资讯。那就行程规划时，就会建议先到中央气象署去查询一些最新的降雨的这个特报啊，或者是利用我们公路局的幸福公路 APP 来确认沿线的一些施工啊，或者是道路有封闭的一些最新的路况，那就可以避开一些拥塞时段，或者是避开一些高风险的路段。谢谢主持人，然后祝大家行车平安，旅途愉快。
1: 是，以上的话感谢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大武公路段的陈学宇副段长哦。的确，我们在出远门的时候啦，总是要先上网。现在科技那么发达，对不对？上网随便 Google 一下哦，就可以搜寻到很多资讯了。所以出发前的话，除了要先了解一下，哎，到时候有什么样的交通管制，有什么样的一些路况，甚至呢，当然收听警广，哎，嘛是最重要哎。那当然像刚提到的梅雨季节，在出发前的时候可以先上网去预测一下，或看一下预测，就是预测这未来这三天的时间到底呢天气状况如何，如果说遇到下雨的话，是不是要安排一些室内行程等等的，都可以在出发前先做好打算。甚至在出发前的时候啊，要检查一下你的车辆，车辆保养很重要的哦。如果你要打算前往到台东的话呢，势必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无限的蓝色海洋了。来为你送上陈建年的这一首作品《海洋》。

来自陈建年的这首歌曲《海洋》，这边刚刚有接收到了呢，志运中心这边传来说，这边目前是呈现是车多的哦。在高雄的话，民族路北上呢要转大中路，东向这地方也包含了文字匝道入口这地方都是有点违车多回堵的情形，也麻烦呢跟车距离记得保持好，然后也要保持呢路口净空哦，就是呢在这红绿灯的时候，等到不要等到黄灯，你还继续往前。那前方刚好有累积车流，你就很尴尬的卡在路中间了，这样不行哦，这样更会造成呢双向这边都是会车多回堵的，也麻烦你经过路口的时候呢，黄灯记得呢就减速，然后停好在红绿灯这地方，就不要再闯过去了。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一样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警广。再来的话呢，要分享到生日寿星的部分。今天的话呢，首先第一位，其实脑海当中大家只要一听到这一首歌，或者是一想起这一句歌词，我很丑，其实讲这三个字其实就应该知道了。没错，今天呢，是他65岁生日哦，就是用钢铁般的嗓音震撼乐坛的摇滚传奇赵传。赵传老师今天是他的生日。而且他的歌声高亢粗犷，又带着那种丝丝入扣的温柔感，无论是刚刚提到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首歌，又或者是呢我是一只小小鸟，他总是能够用最卑微但是却用非常巨大的生命力唱出这些无数小人物在现实当中挣扎或者是奋斗的声音或是心声。今天我特别选的呢，不是以上所提到这些很经典的歌，而是另外一首我觉得也很好听也很经典，而且我挑的是现场版本的。

0: 提到是来自赵传，也是今天的生日寿星其中一位哦。这首歌哦，莎莉哦 ，Sally， 哇，我觉得听这个现场的版本，你不觉得非常热血吗？所以真的，最近他好像也是在跑这个巡回演唱会，所以有机会的话呢，当然没有听过赵传现场的演唱实力的朋友，可以 follow 一下相关讯息了哈、哦。好啦，那目前在南部地区真的要非常谢谢各位驾驶朋友持续五类道撒岗，都已经渐渐恢复到绿色灯号了。但如果你在道路上面看到任何路况消息或情形要来通报的话，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高雄分台的服务台，在南部地区的路况都可以来提供给我们，然后就能够及时的把最新消息来跟所有驾驶朋友来参考跟提醒了。刚有接获到一个是在高雄的前金区五福三路跟中华三路交叉路口有一起事故发生哦。待会晚上9点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跟新闻特写，就进入到第三个小时节目，我们待会见啦。
1: 躲在这银河做一个王，躲在这银河。
2: 晚上9点，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3: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4: 大家好，我们是
5: 收法灵魂沙发，
4: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南下的25.5公里过环北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南下的195公里过彰化系统的中间内线有大货车跟两台客车的事故。国道3号北上的雾峰交流道出口的外线有故障车，南下的210公里雾峰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5台车事故。在国道6号东向18.9公里国姓1号隧道的外线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室已经开启。省道的消息，台61线的双向零，台61线的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座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多，南下的3重到五股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都是定点的状况哦。国道3号南下的环东到南港不到20公里，中和到树林不到40公里。往国道5号部分呢，国3的北上木栅到南港系统，国5的南港系统一路往南到坪林都在走走停停的。桃园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汐五高架南下的中立到杨梅校前路车多，南下的湖口到新竹系统排队，新竹系统到头份是定点的状况。国道3号南下新竹系统到香山不到40公里。中部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王田到彰化车多，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5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癌症免疫治疗再获重大突破，台大医院胸腔内科医师蔡信珍率团队携手台大医学院及中央研究院生物医学科学研究所，发现重新活化末期耗竭 T 细胞的新机制。研究证实，标冠遗传药物 BET 抑制剂可重塑 T 细胞代谢功能，恢复抗肿瘤能力，为克服癌症免疫治疗抗药性带来新方向。相关研究成果已在115年5月12号刊登在国际顶尖期刊。T 细胞是人体免疫系统中对抗感染与肿瘤的重要战力，然而癌细胞长期存在时， T 细胞会持续受到刺激，逐渐失去增殖与杀伤功能，形成所谓的耗竭 T 细胞。当进一步进入末期耗竭阶段，几乎无法再被活化，也使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等治疗效果大打折扣。台大医院院长于中仁指出，免疫治疗已成为化疗、放疗及标靶治疗后的重要癌

0: 症治疗趋势，但受到肿瘤免疫微环境影响，不同癌症对治疗反应差异极大。以肺癌、肝癌等实体肿瘤为例，能长期控制病情的患者比例只有一成，显示仍有许多病人无法从现有疗法获得理想效果。
1: 那特定部位的癌症的治疗呢？那某些免疫治疗呢，可以达到非常好的，甚至接近痊愈的效果。但是你也可以发现呢，在不同部位的癌症呢，其实对免疫治疗的反应都不太一样啊，因为牵涉到它这个癌组织里面的，它整个微环境哈，尤其是免疫微环境啊的一些影响，还有一些癌的本身的特性哈。那所以对于所有的实体癌而言哈，就像肺癌啊，或是类似像肝癌，那要谈到这个所谓的长期有效的控制呢，甚至接近痊愈呢，那其实几率都很低啊，大概就10%啊，不会超过20%。那这样的结果其实是还要再加上化学治疗之后才会得到的结果。
0: 为了突破治疗瓶颈，蔡兴正医师团队利用肺癌患者体内的耗竭 T 细胞进行大规模药物筛选，发现 BET 抑制剂能改善 T 细胞代谢状态，让原本功能低落的耗竭 T 细胞重新恢复活性与抗癌能力。
2: T 细胞应该就是我们免疫系统里面可以对抗外来像是肿瘤或是感染的战士。我们团队现在透过药物筛选发现了一种药物叫做 BET 抑制剂，它是一种表观遗传药物，它可以透过改善 T 细胞的代谢功能而提升它的能力，那也可以让 T 细胞攻击肿瘤的能力提升。
0: 余仲仁院长形容 BET 抑制剂就像一瓶能量饮，能让原本疲惫不堪的 T 细胞重新振作。研究也发现 BET 抑制剂与传统化疗药物不同，主要作用并非直接毒杀癌细胞，而是透过调控基因表现与免疫代谢，提升免疫系统作战能力。由于目标是强化 T 细胞功能，未来若是用于临床，所需剂量渴望低于以往直接攻击癌细胞的使用方式，理论上也有机会降低副作用。在癌细胞小鼠模型中，无论直接给予 BET 抑制剂，或是将经药物处理后的 T 细胞回输体内进行细胞治疗，都能显著抑制肿瘤生长并提升存活率，展现良好的治疗潜力。
3: 未来我们这个研究可以怎么样应用呢？就是因为我们发现了这个表观遗传、代谢重组以及免疫活化的策略。那在临床上呢，我们可以结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使用，我们可以把末期耗竭 T 细胞往前推向比较对这些免疫治疗比较有反应的前驱型耗竭 T 细胞，那病人就可以再进一步呢对这个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呢有反应。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促进目前的细胞治疗，在体外呢先提升 T 细胞的功能，像是 CAR-T 或者是其他的 T 细胞，然后在提升功能之后再输回病人体内做治疗。那这是我们目前的研究呢未来可以发展的方向。
0: 蔡兴正表示，这项研究首度揭露表观遗传调控与免疫代谢重塑的关键机制，虽然仍属基础研究阶段，但已建立扎实科学基础。这也是台大医院尖端医疗发展中心多年投入癌症免疫治疗研究的重要成果。未来若能完成临床试验验证，有望结合现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CAR-T 细胞治疗及其他细胞疗法，发展更有效的次世代癌症免疫治疗策略，为现有疗效有限的癌症患者带来新的希望。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今年端午连假最强的热血派对要来了，高雄端午嘉年华暨龙舟锦标赛6月19号起一连三天就在爱河水域盛大登场咯。今年参赛人数跟队伍数直接创下新高呢！
5: 真的，听说这一次吸引了将近192支的队伍，超过4000位的国内外龙舟好手即将齐聚高雄，要共同角逐总金额高达新台币120万元的总奖金，光用想象的就觉得超级热血的。
6: 嘿嘿，不止这样哦，除了精彩的日间和夜间龙舟赛外，今年6月21号的国际友谊赛也是超级大亮点。市长陈其迈要亲自领军高雄队迎战美国在台协会、日台交流协会等国际驻高的顶尖劲旅呢。
4: 是啊，这次高雄队请来了超大咖的金牌援军，也就是我们的奥运羽球双

0: 金得主，现在的运动部部长李阳，有金牌气场的加持，加上韩籍人气啦啦队员安之轩首度披上战袍参赛，阵容果然够强大。
1: 有金牌部长，又有啦啦队女神，今年爱河的龙舟赛真的是星光熠熠，不看会后悔。
2: 6月19到6月21，端午连假3天，赶快相约全家大小一起来爱河畔，感受最热闹、最国际化的端午嘉年华吧！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3: 哎，左边车道又没有车，你怎么不走？干嘛傻傻的排在人家车子后面呢？
4: 哼，你才傻傻的，旁边那个车道是左转的专用道，我们是要直行，又不是要左转，你占用左转车道是会被处罚的。
3: 只是走错车道就要被罚钱哦。
4: 你起码加咱呀哦，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前方路标指示，大家走对方向，走对车道，交通才顺畅啊。
5: 在设有左右转弯专用车道的交叉路口，直行车不得占用转弯车道。直行车驾驶如果贪图方便占用左右转弯车道，不仅会造成交通阻塞，还会依照规定处以新台币600元到1800元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华喜乐咖 DJ 杨晨。

晚上9:13，我是杨纯，一样是进行到了今天的乐咖事务所。而这个联播时段，不管是南部地区的这个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我们台南分台94.7的朋友，都可以收听到这个联播时段的节目哦。周一到周五晚上7:00到10:00，都是由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目前南部地区的车流状况，除了这个地方还是红色灯号，有蛮多驾驶朋友还在利用当中的，就是国道10号的东向，从左营端要往顶金系统方向来前进，甚至要汇到国道1号南下的车潮，还是有在排队当中哦。不然其他路况给他望过去看的话，都是绿色灯号了。谢谢各位驾驶朋友。然后刚有看到有一起呢事故，则是发生在高雄前进区的自强一路跟福音街的交叉路口。在更早一点点的话，前进区也有一起哦，在五福三路跟中华三路。所以如果是以上提到这两起，如果说事故还在现场当中处理的话，帮我们小心经过啊，也不要观望事故地点了。有路况就报警广0800-000-123-5来通知我们，告诉所有驾驶朋友，诶，哪个地方需要小心留意跟注意的。再来，今天还有位生日寿星，想利用9:00的第一首歌呢，来为你揭晓一下下这一位哈、哦，从风靡全亚洲的传奇女子天团 S.H.E 出道。当年她是留着小男生的短发，个性呢，真的也很爽朗啦。如今不只是华语乐团当中不可或缺的温暖女生，然后更是在戏剧或者综艺主持方面有惊人的才华跟渲染力。现在当然，现在他也升格为人妻人母了。私底下的那一份幽默，或者是善解人意，而且充满了正能量的那种温暖特质，让他无论是走到哪里，都是演艺圈当中呢大家的开心果。没错，今天生日寿星就是 Ella 陈嘉桦。

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进行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刚有接获到一个塑胶栏排除的消息，原本在台61线的北上将军路段的外侧车道塑胶栏已经排除了。今天要为你补充什么样的健康资讯呢？请问一下，有没有那种一到了下午让你忍不住想要在办公室或者是在你家甚至在某些地方打开了饼干也好，还是点了一杯手摇饮料，想说呢来好慰劳一下自己，有吗？是不是请举手一下。那大家一定觉得说工作压力这么的大了，吃一点点像是假如说像早餐你喜欢吃培根啊火腿，然后宵夜喜欢吃泡面小零食这些来纾压的朋友，你心想啊顶多只是变胖而已嘛，对不对？明天啊少吃一餐就好了。来先等一下先等一下哈、哦。因为这个国外的最新医学研究就提醒大家说，如果你长期放任你自己天天都吃这一些所谓的超加工食品，那么你面临到的绝对不只是中年发福，或者是呢而是会产生什么可能未来还是会有影响到你，可能关于失智也好致癌也好，甚至也会提高所谓的死亡风险。当然这是根据这个研究指出的啦，而且是最新的一个医学研究，所以不是在吓唬你哦，而是医生解密说，因为这些经过层层加工加了非常大量的一些精制糖啊还有精盐以及人工色素的这些

食物，不只会让你比方说糖尿病的几率增加，所以当你吃了一堆的这些加工食品进到你们肠胃里面，那坏细菌就会像开始开派对了齁，引发你体内的一些慢性发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一些朋友啦，明明可能年纪轻轻，却天天觉得怎么有这种慢性疲劳，还是说肠胃失调，甚至一到下午的时候就发现专注力真的没有那么强了，而且情绪还会甚至非常莫名的暴躁。所以要怎么样做改善的话，美国最新的一个饮食指南，现在大家都在强调的就是要回归天然的蔬菜，还有优质的鸡蛋以及鱼类跟坚果，就是要你呢吃这个所谓的真正的食物，换句话说就叫多吃所谓的原型食物了。不是耶齁，那个原型食物记得吃原型食物，像刚提到的蔬菜、鸡蛋跟坚果都是。

晚上9:24。其实我们每天在这样高压的生活当中，要怎么样摆脱所谓的超加工食品的诱惑呢？其实很难做到，包括我自己也是，毕竟我刚刚下午的时候就吃了披萨了。但是医生有简单提了几个生活上的小叮咛啦。第一个呢，就是建立健康的饮食节奏，戒掉呢，像吃宵夜，还有三餐不定时，以及呢边看荧幕边吃东西的坏习惯，这样才不会让大脑误判这个饱足感了。第二个是呢，点手摇饮料的时候，试着把全糖你

现在还有人在喝全糖吗？可能像我姐姐都喝八分糖，我都吓死了。但是我有说，哎，每次如果我帮你点饮料的话，至少先减到半糖，就是慢慢的循序渐进啦。所以你可以慢慢的来改掉这些糖的习惯，甚至渐渐的换成是无糖茶或者是白开水。第三个是去超市买东西之前，要先看一看这个食品标签，避开成分太复杂的一些添加物陷阱了。所谓健康，其实好像也不要需要说，好像你要一次就要改到多么彻底。你可以先从呢多吃一口原型食物，就已经是对心血管还有头脑最好的投资了。以上提供给你今天的健康资讯，来为你送上影子计划的歌曲。这一首歌叫做《熊海力洗外拍习惯》，真的要把我们的坏习惯给改掉，然后把健康给唤醒了。

今晚的影子计划这首歌熊海力喜外拍习惯之后，待会在晚上9点半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我们待会见哦。

0: 我监委对张景然、黄宗坚、王志宏三名教师的弹劾案，并针对张师大调查以及监管机制不足之处，要求卫福部以及教育部尽速严处。林宇晨的报道。
1: 张师大三名前教授涉入性平案，根据监委的调查报告，张景然在担任学资中心主任的期间，对女性传送性与性别相关的不当讯息，黄宗坚则跟学生裸体泡汤，不当碰触学生的身体，更要求学生提供接送及伴游等与教学无关的服务。另外曾担任福资系主任彰化县教育处长的王志宏也被爆出有注视学生胸部、性别歧视言论、玩抱学生以及碰触大腿等行为。监委叶大华要求张师大应检讨相关的调查机制。
2: 那在清查过程当中，张师大只就被举发的单一案件来做清查，却没有去依照教育部已经有颁布的这个重大的这一些性平事件，应该要有依据他们的发掘校园性别事件潜在被害人方式参考指引来做全面清查。
1: 监委也表示，本案凸显出资商辅导专业领域的权势关系秘密程度比一般的专业领域还要高，导致从业人员求助的意愿受到影响，甚至产生机构背叛的效应，后续应由教育部及卫福部共同对师资培育、咨商心理师职业监管以及专业伦理督导积极严处，以修复各界对咨商辅导专业的信任。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台南警察局嘉里分局在七股拦获了一名身背九笔诈欺通缉的朱姓嫌犯，现场员警凭借着优势的警力顺利将他逮捕归案。是新凯的报道。
3: 嘉里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在七股区发现一辆由朱姓嫌犯驾驶的自小客车，不仅行车明显不稳，后车尾还有不明车损，行迹十分可疑。员警立即上前拦查，经现场查证身份，朱姓驾驶竟是台南、新北、士林、台北、桃园、台中等地检署及法院联合发布高达九个案子在身的诈欺通缉犯，全案后续依诈欺通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归案。嘉里派出所所长苏传顺说，
4: 警方依法实施逮捕过程中，朱嫌一度抗拒，员警随即依优势警力迅速控制现场形势，并将其成功逮捕到案，全案讯后依通缉程序解送台南地检署归案。
3: 嘉里分局分局长谢成甫强调，警方打击犯罪绝不手软，将持续展现强势执法决心，让不法分子无所遁形。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0: 端午连假就要到了，新北市劳工局提醒雇主应该依法规定这个国定假日呢，要给予适用劳基法员工假期还有薪资。如果事业单位有特殊的业务需求，经过劳工同意出勤，则当日的工资应该加倍发给，违者将依法开罚。刘卫的报道。
5: 端午节为国定假日，不少人早已规划出游打算，却有部分员工因业务需求仍必须坚守岗位。对此，新北市劳工局劳检处专委张祥琪指出，实务上发现有部分企业和劳工约定每月的休假日、例假及国定假日不一定都在周六或是周日及节日当天实施休假，而是会按照表定当月红字日排休。劳工未能在国定假日当天休假的情形，雇主除了要先经过劳工同意之外，若是约定采调移方式实施，应该和劳工明确约定实施日期，避免产生争议。
6: 至于部分公司的劳工因其公司安排本来就较具弹性化，雇主不得主张去调移国定假日。在此情形下，若雇主使部分公司的劳工在端午节当天出勤，那至少应按出勤时数去乘以两倍时薪去计算国定假日工资。
5: 劳工局强调，事业单位如果违反休假规定，依法可处罚2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锾，并公布名称及负责人姓名等资讯，欲请事业单位务必遵守法令规定。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晴到多云，午后的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而东南部有流星焚风。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4到36度，中部多云时晴，24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5度，东部地区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悠悠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想加入警广吗？
1: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0: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1: 合格者则由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2: 好哎，车况我都检查好了，随时可以安心上路。
3: 呸呸呸！啊，什么安心上路？我够一路好走嘞，真是出门。
4: 请系安全带。
3: 哎，啊、哪来的声音？
2: 电脑设定的，
3: 无聊。
4: 按两声喇叭来听听。
3: 啊，为什么要听你的？
2: 安全提醒嘛。
4: 注意照后镜，注意后方来车。
3: 没电了吼。
2: 因为很重要，所以设定速度变慢了。
4: 亲爱的主人，后车实在跟车太近，请踩一下刹车警告。或选择变换车道。
3: 哎呦，哦，这次话很多、哦。
2: 小心驶得万年船呗。
4: 请专心开车。
3: 嗯，啊，等到怎么知道我们在讲话？
4: 我是你老婆，正在远端监控你。
3: 搞什么叉叉？
2: 老板娘说怕你打瞌睡，也怕发生车祸，才出了这一招，要随时提醒你。
4: 开车不喝酒。
3: 我没喝。
4: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老板，他宕机了。
5: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晚上9:39，我是杨晨，谢谢你收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FM94.7，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由杨晨在空中为你服务。来提醒一下，如果说呢有要去参加2026高雄端午嘉年华暨龙舟锦标赛的朋友，因为到时候呢周边这边会有一些交通管制哦，杨晨一并来提醒你了。就从今天开始呢，其实就有陆续一些管制了，会一路管制到6月22号的中午12点。包含在高雄的话呢，在这个河东路，也就是中正桥到大同二路这个路段，南向的车道会全线的封闭，不开放汽车来进行停放哦。而北上车道实施调拨的双向通行。而靠近法院的汽车停车格也从今天傍晚的6点钟开始，会一路到下周一的中午12点都转成是机车的停车格。6月19号，就是明天开始之后到星期天的连续假期3天，每天的中午12点到晚上凌晨的12点，河西路，也就是中正四路到五福三路这地方的全线会进行管制，禁止车辆进行通行跟停放哦。

所以要前往到呢2026高雄端午嘉年华的朋友，当然可以多多搭乘一下交通运输工具。要前往的时候呢，记得查询一下相关的资讯，避免车开到那个地方之后，哇，没办法停车，然后又绕了非常非常远，然后走。

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来进行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那这一篇的话要跟大家分享是有关于人生分水岭这件事，要致敬那一些年呢我们一起做梦的死党们了。有没有哪一个好久不见的老朋友，这名字可能在你现在突然提到的时候会闪过你的脑海的呢？今天我也是想要透过一首歌，这首歌让我想到一个主题。其实要聊到的是有三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年轻人，他们当时候其实口袋也没多少钱，却总是觉得说这整个世界都是他们的。那个时候我们常常半夜呢，可能一通电话，甚至是呢机车钥匙一拿就出发去哪里。那三个人呢，挤在那个楼顶的阳台也好，或者小巷子的路边也好，喝着最便宜的饮料，然后聊着最不切实际的未来。哇，那个时候你知道梦想多大啊，大家指着远方的这个城市大楼嚷嚷着说，长大以后哦，一定要一起干大事，然后甚至要在同一个地方买大房子，永远要这么酷的聚在一起。那个时候的友情，在没有任何社会上的利害关系之下，或者是没有职场上的算计，也没有戴着面具的敷衍，只是呢，只有几个死党真的在身边，好像天塌下来没关系啊，都有人陪着你一起扛。只是关于生活，这台车啊，你很像是这样开着开着，每个人终究还是会被命运导航到不同的交流道去。所以毕业之后大家各奔西东，然后进了不同的行业，搬到了不同的城市，甚至每天可能被业绩啊、账单跟家庭追着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原本天天黏在一起最吵闹的三个人，渐渐呢就变成只是在彼此生日的时候，哦，只有在脸书还是 IG 还是最脆上面按个赞的人了。每个人在不同的时期或者是年纪还是环境之下啦，价值观都一直在改变。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总觉得外面的世界好精彩，未来还有好多的选择跟机会，于是我们拼命的去追求那些还得不到的名利，但是却忽略了说当时候那一份最纯粹的陪伴。直到有一天，你可能在这一座呢，钢筋水泥的都市里面耗尽了你所有的力气，在职场上中，可能呢面对各种的客套，还是说应酬，感到非常疲惫不堪的时候，你才会在某个塞车的深夜，突然顿悟到说，原来当年那两个可能跟你一起通了电话就能陪你去吹风、提你拉迪赛、讲垃圾话的兄弟们，或者是好闺蜜们，才是这辈子最无价的宝藏啊。

来自吕士轩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我好想你》。晚上9:48了，人生真的就只有那么一次嘛，对不对？也没办法去重新计算那些你的路线了。所以如果此时呢正在开车的你也好，心里呢假如说你想起了当年的那个谁啊，哪个兄弟还是哪个闺蜜，也许待会你停好车还是说回到家之后，不妨可以主动的传一个讯息给他嘛，对不对？哪怕只是一个贴图，或者是呢问候一句最近好吗也都可以。也许曾经一起追梦或者逐梦或者做梦的那一份温度能够一瞬间的被唤醒。再来还有一位今天的生日寿星要跟你分享，他是柯震东，来给你这首漂流瓶。

柯震东跟陈妍希一起合作这首叫做《漂流瓶》，晚上9:53。刚刚稍早在高雄的左营区跟前进区各有一起交通事故，包含在左营区的民族一路跟大中二路交叉路口，还有在前进区的中正四路跟自立一路交叉路口。紧接着也感谢一下听众朋友，刚刚经过在台八八的东向哦，他看到说呢，在万丹的出口匝道这里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发生，所以正在利用台八八东向的朋友，待会呢在过了大寮或大发之后，要靠近到万丹出口的时候，留意一下有一起交通事故，是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哦。来为你送上最后一首歌，莫文蔚的《绝》。

0: 谁绝？
1: 这个绝呢，也算是一个夸奖、夸赞的意思吧，就是形容说呢，哎呀，这太绝了吧！哦，来听到是来自莫文蔚这首歌叫做《绝》，晚上9:57，准备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哈。但在这之前的话，刚提到说，在台八八的东向万丹出口匝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帮我们小心的经过跟来利用这个出口匝道了。那明天同样时间晚上7:00到10:00，阳春一样在空中为你服务哦，陪你迎接呢端午连假的第一天。那想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阳春木布阳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吹掉哇。端午连续假期3天时间，假如说你有打算规划要出去玩，而且呢是要开长途车的话，记得养足精神。那行车道路当中不要忘记收听警广哈，把我们带在身边，让你呢平安的到达目的地。当然也有一群真的很辛苦，要在端午连假别人出去放假在玩的时候，他们正在服务大家，也跟你们说声辛苦了，我们明天呢一起共同面对好不好？好了，先跟你说声晚安了，我们明天见咯， See you tomorrow.

上十点钟，明天放假，现在好好放松一下吧。我是 Nick DeVille 周汤豪，就跟着节奏，管他几点，今晚就是要 go crazy。但别忘记，还是要收听金广，掌握方向，并且遵守行车秩序哦。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你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96.5公里，新竹壁路段的外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在省道的消息，台61线北上0.4公里淡水端前的内线有事故，台88的东向万丹出口匝道有2台车的事故。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的三重到五股，中立准接道到平镇系统，走走停停的。国三的南下从信泰偶路跟南港环东往南港系统，北上的木栅往南港系统都在排队哦。南下中和到树林莺歌系统到大溪，还有台65土城街往土城交流道都也在排队的。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不到50公里。在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到新竹系统不到30公里，国三的新竹系统过后到香山不到40公里。中部车流在国一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50公里。夜晚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0: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1: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0: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1: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0: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1: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2: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4: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3: 啊，还没耶。
4: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3: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

0: 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想加入警广吗？
2: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1: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制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2: 合格者则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0: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欸，其实这首歌蛮好听的，超级应景，叫《学霸掌》。刚刚那是洪荣宏演唱的版本。10:12，欸，国道1号有事故哦，北上东湖出口三台小车的追撞事故，我们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中。还有国一北上96.5公里，这边大货车、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台88线东向万丹出口匝道两辆车事故，奇怪，怎么今天事故这么多？还有国一南下195公里过彰化系统啊，中间内线车道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经过的时候留意喽。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哦，稍早这是国三南下210公里雾峰交流道前5辆小客车的追撞啊，占用外侧车道，这后续消息目前也还没有收到，哎，经过一定要小心哦。

刚刚是周杰伦的歌《疗伤修霸掌》。在这一个端午节连续假期，也许你吃的修霸掌对你来说有疗伤的作用。你粽子通常会留在哪一顿吃呢？早餐、午餐、晚餐、早午餐、下午茶、宵夜？不晓得。不过如果是早餐吃的话，可能要起得蛮早的，然后要蒸嘛，对吧？粽子要蒸。这首歌杨素浩的《这会假扎等》，提醒你路况的部分哦。今天事故比较多，是国一北上东湖出口三台小车追撞事故，经过请小心哦。

来自阿菊，这首歌叫《吃宵夜》，10:23。国一北上96.5公里，这边新竹逼前呢，中间列线车道有事故，已经是排除的了哈。不过国一北上东湖出口这个地方，三台小车的追撞事故依旧影响你啊，如果你有经过要小心。国一南下195公里，过彰化系统中间内线车道有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接下来这首歌，露露吃点心。

露露歌曲叫吃点心。那不管呢这个粽子啊，你是在哪一个时间点吃，还是要留意一下那个量。这首歌李苹果吃胖了，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了。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太平洋高压逐渐的增强，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那午后雷阵雨范围会比今天再小一些哦。那在大台北、宜兰地区，还有各地山区，还是要留意有午后雷阵雨这个现象。山区还是会出现局部的较大雨势哦。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普遍在33到35度，而且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的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局部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哦。台东甚至可能会有焚风的现象发生。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

0: 缺强，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此外，西南风增强，所以在绿岛以及马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六级以上，以及阵风八级以上的强风。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金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政府打击毒驾不手软，行政院会今天通过新一波修法，规定毒驾者一律吊销驾照，且三年内不得再考领。吸食毒品者即使未驾车，也将吊销驾照，两年内不得考照。若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则终身不得考照。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为强化毒品危害防治，行政院继提出刑法及陆海空军刑法等修法草案后，法务部也将依托咪酯类提升为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可处死刑。18号更在院会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修法。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3: 加重毒驾拒测行为的处罚，增订毒驾或拒绝毒测者一律吊销驾照，三年内不得考照，不论车辆属何人所有，一律依法没入车辆。而毒驾累犯及致人重伤或死亡等相关严重的情形，终身不得考照，建立吸毒者预防性的吊照的机制，凡经警察机关确认吸食毒品属实者，一律预防性的吊销驾照，两年内不得考照，在吊照期间再次违规上路，加重处罚，并且一律依法没入车辆，增订毒驾同车乘客共同责任的处罚。
2: 此外，院会也通过《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33及第36条修正草案，针对检验方法的法制化，修正现行对特定人员采验方式仅限于尿液检体的规定，增列唾液采验，以加强执行毒品防治工作。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交通部今天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毒驾驾驶必须要完成戒瘾治疗或讲习后，并且连续六个月未再吸毒，才能换发三年短效期驾照，并接受六年观察期，预计七月中实行。记者杨欣报道。
4: 交通部配合行政院毒驾防治政策，在相关重罚修法完成前，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部分条文，从驾驶人资格管理、驾照核发及持照限制等面向建立预防性管制机制。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委赵进伟表示，毒驾者必须完成戒瘾治疗或毒品危害讲习，没有完成相关程序或完成后六个月内再有适用毒品情形者，不得参加驾照考验。
5: 建立适用毒品者的换照的观察制度，然后就是确认有适用毒品的驾驶人，就是要依规定完成毒品的戒瘾治疗跟毒品的危害讲习之后，而且必须在完成之后六个月内没有再有适用毒品的情形，才可以换发这个有效期间三年的短效期的驾照。那必须在六年内都没有再适用毒品的记录之后呢，等于是换两次了之后呢，才能够去换到一张到用到七十岁的驾照。那这个是现有的高风险驾照的机制里面，我们把这次把毒驾的部分放进来。
4: 交通部表示，曾因毒驾遭吊销驾照者，申请重考时也需要检附完成毒品戒瘾治疗或讲习的证明文件。此外，因为毒驾遭吊扣或吊销驾照的人，台湾驾照失去效力，也不能利用互惠换照原则，用外国驾照换领我国驾照。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美伊停战协议的电子文本已由两国总统远端签署定案，更指出备忘录中规定，荷木兹海峡有60天免费通行期，之后伊朗将对船只收取费用。记者李叶成报道。
6: 日前，美国总统川普在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上预告，美国与伊朗很快将签署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
7: I have no problem with that. It's a great document. Here's what it says: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at's what it says. It won't have one to buy, to develop.
6: 根据伊朗媒体报道，美伊双方已签署协议电子文本，美方也释出协议内容，包括美国、伊朗及其盟友透过签署备忘录，宣布立即且永久终止在战线的军事行动。双方承诺最长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船只60天内免费通过重要航道荷木兹海峡，及规划$3,000亿的基金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美国承诺将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军队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金广记者李义成综合报道。
1: 考量国内通膨温和、经济成长稳健，央行理监事联席会议今天决议政策利率连9动。至于房市选择性信用管制也同样维持不变，

0: 但提醒银行留意个人理财周转金占比增加。记者吴英妮报道。
1: 近期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立场转变，欧洲跟日本央行启动升息，美国联准会虽然利率不变，但货币政策立场趋向紧缩，各界期待我国央行升息的可能性。不过最新央行理监事会议决议，政策利率维持不变，重贴现率、担保放款融通利率及短期融通利率分别维持年息 2%、 2.375% 及 4.25%。 央行总裁杨金龙说，
2: 就是有两位理事呢，他认为呢，现在是一个调升利息的一个好时机，他的意思也就是说是因为通膨的因素，不过呢，除了这两位以外，其他的都是同意维持利率不调整。
1: 央行观察，银行放款集中度虽然下降，但其实是从不动产流向股市，而非实质性生产活动，因此房市管制一样维持不变。
2: 国内的房价修正有限，民众购物的负担呢仍重，那也就是说这个集中度的下跌呢，主要的是因为个人理财周转金啊，对证券这个部分呢增加了很多。
1: 央行这次也上修全年经济成长率到9.45%，并上修全年消费者物价指数来到1.91%，认为国内经济形势尚属稳健。金广记者吴英妮台北报道。
0: 台湾与纽西兰执法机关合作，成功瓦解以林姓男子为首的跨国制毒集团。警方查扣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1.5公斤，第四级毒品麻黄碱及假麻黄碱是8.5公斤，以及制毒器具、化学原料等证物，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警察局于114年11月掌握情资，发现制毒师林姓男子前往纽西兰从事毒品制造，随即透过国际合作机制，联合纽西兰警方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追查。经纽西兰执法单位长期跟监搜证，并结合刑事局及时情资分析，陆续查出多名台籍共犯藏匿当地涉案。刑事局侦三大队第二队队长陈彦宇表示，专案小组在115年6月同步执行搜索与扣押行动，查获3名犯嫌盗案，并查扣大批毒品、制毒器具等证物。
4: 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于115年6月16日6时许，针对8处住宅及制毒处所同步执行搜索及扣押行动，共计查获犯嫌3名，查扣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毛重1.5公斤，第四级毒品麻黄碱及假麻黄碱毛重18.5公斤，制毒器具及化学原料1批。
3: 刑事局表示，将落实新时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目标，以人为中心追查制毒网络与上游来源，透过跨国合作阻断毒品供应链，展现制毒与境外溯源断根的决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暑假期间正是亲子同游安排小旅行的最佳时机，新北市府也抢搭暑期观光热潮，推出结合产业、手作体验与亲子旅游的观光工厂系列活动。记者刘威报道。
5: 2026新北观光工厂系列活动以只想玩透透为主轴，串联全市18家观光工厂还有产业文化馆，推出81日游、限量主题礼包、发票登录抽好礼、满额赠品以及探索派对等5大主题活动。经发局局长盛小荣表示，期盼透过手作体验、产业导览以及互动游戏，留下充满知识以及乐趣的夏日回忆。
6: 只想玩透透的这样的5个主题，再加一个我们观光工厂在南港展览馆的活动，那我们一系列的像有81日游，如果你坐大众捷运系统来，你可以在我们一直抽奖暑假这个亲子游哦，是我们很好的一个选择。
5: 此外，经发局指出，今年活动内容全面升级，最受民众喜爱的81日游规划10场特色游程，每场优惠价599元，包含观光工厂门票、DIY 体验、专人导览以及特色景点走访，其中更规划1场银发专属团。今年也推出2款观光工厂主题礼包，让民众以最优质价格一次收藏新北特色好物，同时带动当地观光产业发展。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以上新闻由尤若纯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1: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做一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收法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这是来自 Ella Landley 的歌，叫 Be Her。 还有刚刚告五人，你要不要吃哈密瓜？10:55，好，今天是端午节连续假期前的最后一天上班日了，现在应该蛮多朋友可能呢是在开车的路上，不管你是要去这个旅游还是返乡，都麻烦留意，因为目前这里有很多的路段真的速度好慢啊。国五南下这边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所以如果你要往东部去，请注意这个状况，养足精神啊，好不好？有一趟塞车啊，真的是一个不小心，距离又没有抓好，哎，以为要走了啊，忽然间又停了，哇，又倾倒了，那就很麻烦了。然后现在在这个啊，台北市南港联络道接国三，同样速度超级慢的哈，时速不到20公里，这里也是一样哦，影响到，所以国五这个拥塞也影响到国三，好，在这个南港系统，不管你是北上南下，你要接到这边都会受到影响。还有国三南下这边呢，是在土城路段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哦。然后国一的部分要帮我留意啊，南下湖口过后一路到头份这边时速40公里不到。国三南下加东到香山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目前都是不好走的。那么中部地区国一跟着南部地区了，国一北上啊，

这边是下营系统过后到新营，这有一段速度上也是不到40公里。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等一下11点钟会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来自陆波合唱团 Are You Gay， 待会见喽。

0: 走在指南路上，我都收听景广，掌握路况，设下难以防备的路障，让心仪的对象透过线索一步步走入我的心脏。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晚上11点，身穿黑色躲在暗处的你，还是走出来向心爱的柯南自首你对他的心意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3: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景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364.1公里，顶金系统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这边

经过的时候要麻烦你注意一下。以及呢，台88线东向万南出口匝道两辆车事故，台65线南下土城一往土城交流道这边是车多的一个情形哦。那连带的国3南下后土城路段这边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可经过这里的话要稍微留意一下。国道1号稍早南下195公里，过彰化系统中间内线车道是有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后续消息是还没有收到的哦。如果有经过这里的话，再帮我们留意看看。好，那目前还有一些拥塞路段要请特别注意，这个国道5号的南下哦，基本上呢在雪隧过后才会是比较好走的，在那之前一度时速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同时它也影响到国3哦，国3要接南港系统这边，不论你是北上的还是南下的朋友，这边都是时速大概落在40到60之间，可能会有一些排队的情形。那台北市这个南港联络道要接国3，同样时速不到40公里，要特别的留意。国道3号还有要注意的路段呢，这边是莺歌系统到高原的时速大概也是60公里左右。那继续往南呢，加东到香山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1的部分还有在南下的湖口到头份，时速大概也是落在40公里左右而已。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爸，你工作环境那么吵又那么热，身体受得了吗？我听说从事特定风险的工作，公司每年都可以向劳保局申请预防职业病健康检查，检查费用由劳保局支付哦。
2: 啊，放心啦，公司已经帮我申请了，劳保局也发了健康检查证明单。
1: 啊，那就好，记得要在明年三月底前完成检查哦。
2: 好，那我最近抽空去检查哦。
1: 嗯。劳保局为维护从事有害作业劳工的健康，针对从事高温、噪音、粉尘等32类作业，或曾从事其中游离辐射、镍、甲醛等16类作业的劳工，提供预防职业病健康检查及健康追踪检查。详情请至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停好喽。
4: 6月19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3: 6月20号，周六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4: 连假最后一天，6月21号，周日下午1点到6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5: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6月20和21号，这个周六日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3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五月天歌曲叫《步步》，还有刚刚是萧秉治的《520》。11点15分，在国道一号南下凭证系统啊，四小客车摇摇晃晃的8098，看到它的话，离它远一点啊。国一南下凭证系统路段呢，国一北上364.1公里，顶金系统前内线是有掉落物的。那目前国道上面要注意啊，国五南下依旧不好走，出了雪隧之后才会比较顺畅。还有南港联络道接国三啊，这边时速缓慢。台65线要接到国三这边，同样的速度是非常慢的哦。台65线南下接国三这边。啊，另外呢，在国一南下湖口过后，一路到头份时速低于40公里。

没开成的话，徐伟翔还有刚刚是算上荣的戏当戏弄。国道一号南下湖口过后到新竹系统哦，这边时速不到40公里啊，慢哦。国五南下一样哦，南港系统开始一路缓慢，那进了雪隧之后稍微提升一下速度了，然后出雪隧才会顺畅好走哦。

当视线变黑，别让理智犹豫。你需要做的是打开车灯，照亮您的行车视线，并请注意小心驾驶。我是柯志堂，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读分期，还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互家己的辛苦钱被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

0: 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咯。

这是郑可强的歌，叫《有件事想对你讲》。11:37，啊，有路况要对你讲。国五啊，南下不好走哈，这个我想大家有心理准备了。从南港系统开始就要就是速度慢下来哈，不到20公里。那你在国三南港系统啊，不管你是北上还是南下的朋友，这都是时速大概落在40到60之间。那国一南下湖口哦，这边到头份其实速度上都很不理想，所以有在这边的朋友呢真的要特别注意啊，这里速度很慢的，希望等一下可以恢复顺畅了。

要歌曲来自莫文蔚，叫做 Love Yourself， 爱自己。还有刚刚是顺鹏，勇敢的小朋友。好，路况的部分要特别的注意啦，目前还是有一些路段非常不好走啊，这是国道五号南下，你从南港系统接过去啊，这边时速就慢下来，不到40公里。当然你在排队的时候可能就已经知道啊，这已经在排队在慢了，在这个南港系统不管你是北上南下，速度上落在40到60之间，其实都应该会让你有所准备，进入到国五之后会是一个比较拥塞的状况了。然后在国道一号南下后，湖口过后这边呢，一路到头份前啊，这边时速大概也是40公里左右，看起来有比刚顺一点点的啦，一点点而已，就是一点点，所以你到这边你还是会觉得哎好塞哦，因为你毕竟刚刚不在这嘛，你可能陆续的往南啊开到这边，发现说哎呦这里怎么会这么慢哦，这样子，所以其实经过的时候还是要留意一下好吗，这边速度上是比较慢的。那有任何的道路状况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 0800-000-123。 那当然端午节这个连续假期呢，接下来等一下零点钟啊就是要进入到这个暂停收费时间，你要利用的话真的要养足精神再出发好不好，像如果你精神不好的话，休息站还是说你准备一些零食准备一些饮料，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可以陆陆续续让自己提神的状态应该是会比较理想的啦。那当然也就是希望大家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然后不要都把它交给所谓的 Level 2半自动驾驶，有时候它还是会你知道就是我没有那么信任了，还是把它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吧。好了，这首歌来自田馥甄，叫人间烟火，我们待会整点会整路况给你，6月19号，我们待会回来。

0: 夜深了，试着让自己爱上昨天的失态，也善待昨日的失败。
1: 不管变成什么样的姿态，都要很愉快。
0: 每一天都可以笑着看世界，开启新的期待。
2: 变成很久，姿态都很愉快。
0: 你好，我们是晨悠，现在时间
1: 半夜十二点。
0: 在新的一天，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找到最自在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来到了6月19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好，先来关心一下国三南加110.2公里过香山哦，这边路间有轮胎皮的掉落，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的留意一下。好，再来呢，要关心到的是在稍早国一南下平镇系统路段哦，自小客车摇摇晃晃的，所以还是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相关的精神状况哦，不要疲劳驾驶。好，再来，在路网图上面目前显示一些比较拥塞的路段，还是包含了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过后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出了雪隧之后

才会比较好走，所以要往东部去的朋友呢，这边要特别的注意。再来国道一号南下呢，这边是湖口服务区过后啊，一路到这个头份前时速也都大概落在40公里左右而已，这一段是比较长的，然后速度比较慢一点。还有在国三南下这边是加东到香山时速也是40公里左右，那目前这边都是需要你特别留意，如果会经过的话。好，国道一号南下这边是在大湾过后仁德路段了，仁德到仁德系统目前时速也是相当缓慢，如果有经过这里要请你多一点耐心。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那目前呢国道是进入到了暂停收费时间，如果要利用务必要养足精神再出发哦。另外国五呢，这是石碇坪林的南下入口匝道，现在开始到中午12点也是封闭不能走，请你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4: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3: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4: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研系统南向入口。
3: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研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4: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普研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3: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4: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5: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道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刚刚是 Babyface 的歌 Every Time I Close My Eyes。 12:11，这是第三个小时相恩 In The Night。 留意一下哦，播到5号啊，这是石碇坪里南下入口匝道已经是封闭的状态了。接下来 Boys to Men I Miss You。

12:21，这边国一北上43.3公里林口二前，路肩有抛锚车，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喽。国三的南下110.2公里过香山，在路肩有轮胎皮的掉落，要注意了。现在国道暂停收费，有要利用的话，请养足精神再出发。南部地区国三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经过的时候多点耐心吧。

这是黄雨涵跟雷勤合作的歌《暮春》，暮春就想借拓哉啊。国五南下哦，这边南港系统过来时速是比较慢的，经过的话注意哦，基本上雪隧过后才会好走啦，速度就是有时候会稍微好一点，但忽然间可能又慢下来，所以你的安全车距要保持好不好。那另外国一啊，南下新竹过后到头份时速大概是40公里左右哦，这一段有没有那么塞那么长了啦，变短了，所以这是好事，希望等一下慢慢的就可以排除。南部地区国一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也要注意哦。国道一号北上 43.3 公里，在林口二前路间有抛锚车，这是范逸臣跟钟少介的歌《野玫瑰》。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哎，
0: 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 Pia 吴贝雅。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打开你的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按个赞，追踪他，和我一起关注金广的最新动态吧。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来自 Erica 的 YLE 歌曲叫拥有我。12点41分，国道一号北上43.3公里林口二前路间跑跑车，国一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时速是不到40公里，甚至会更慢。国五南下呢，还是要注意有石碇过后还有平林路段，还有雪穗里面时速大概40公里左右，比较慢一点。另外，国一南下新竹系统到头份时速是40到60之间。

12:49，好，留意一下国道5号，端午节连续假期后，这个目前0到12点，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是封闭的，所以你要接国五要走南港系统，好吗？那现在是暂停收费时间，利用这个时间的话，养足精神。这首歌来自 Jimbo， 叫做 I Love You。

池修歌曲《你的眼睛》。好了，今天就陪你到这儿咯，祝你有一个美好的端午节连续假期。明天上岸不在家，奕迅代班，那奕迅等一下会出现，大家可以跟他聊聊。最后 Selina 的歌《心如止水》，我们下周一晚上十点空中见，拜拜。

0: 凌晨一点钟还在工作吗？辛苦你了，早点休息吧。睡前别忘了跟你爱的人说声我爱你哦。
1: 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好，目前呢，在端午节连假，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要留意一下。国道五号呢，目前在南下的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封闭，不能走，这要到中午的12点。那目前国道是暂停收费时间，请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精神状况。国五现在在南下呢，这是平林到头城哦，平均时速大概落在40到60之间。哦，那有一度可能会稍微慢一些些，经过这里要特别留意了。那另外国道一号南下稍早比较拥塞的路段，目前也都有恢复顺畅。哦，当然还有在就是国道一号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啊，这地方时速依旧是相当缓慢啊，有经过这里的话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主要是施工影响到这边的一个情形。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点交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5: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4: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研系统南向入口。
5: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研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4: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普研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5: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7: 你对自己没有自信吗？请不要忘记，没有人可以取代你哦。我是 Red 吴世宏，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掌握人生方向。对自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一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6月19号星期五，放假了啊，端午节连假的第一天。哎，不知道现在正在收听广播的你是放假的状态啊，还是你跟奕勋一样啊，是要继续上班了哈哈。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呢，可以很明显感受到，哎呦，外面的这道路上面人车真的变得比较多一点点呢啊啊，看来这个整个城市都变得好轻松啊。但是这可能就代表哈，夜间行车的话呢啊，不论你是返乡，不论你是出游，或者是你只是一般工作要用路哈，哎，可能就变得比较不那么轻松了，对不对？即使呢啊，夜间的道路状况在这个时候啊，应该没有塞车吧，对不对？好，稍早呢好像

这个到12点之前齁、有部分的国道呢车流量好像还是比较大，但现在毕竟已经来到1点多了，各地的车流慢慢的趋缓，但还是可以明显感受到，哎呦、这个车流密度跟平常的1点多比起来还是有一点点多哈。所以呢接下来的3个小时，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朋友们开车务必要保持充沛体力，绝对不要超速，绝对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那么接下来当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Ladies and gentlemen, yesterday was the time. 送上来自自由发挥这首歌曲 New Day。

来到了一个新的天，新的日子 ，New Day， 自由发挥的歌曲，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FM101.3、不过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

使用 3C 产品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即使呢目前看起来哈，全台各地交通状况一路都是蛮顺畅好走的啦哈。然后呢因为今天端午节连假第一天哈，这国道上面也没有什么施工，但是呢稍早说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110.2 公里过香山路间有掉落轮胎皮呀，还没接货排除哈，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在新北市淡水区呢，哎呀要听哦，在北新路的28号这个建筑物的7楼呢，有火灾的样子哈。然后呢，这个火灾，虽然说是在7楼哈，但是呢，冒出浓烟还是很有可能会影响到附近的住户。这个地面上的车子应该是不会到这个非常大的影响，那交通可能会受到影响啊。这个新北市淡水区北新路附近的朋友留意一下啊，如果你有听到救灾车辆呢啊，或者是道路封闭需要进行这个火场救援哈，也麻烦你及时改道，然后呢礼让救灾车辆先行，绝对不要驻足旁观。哎呀啊，这个来到了夏天呢，最近因为下雨下的比较频繁啊，反而是提醒大家这个做好防汛的准备，做好防水。这个看到这个有这个地区的这个火灾灾情哈，在持续提醒朋友们居家火灾灾害的一个防治。对于这个用火呢，一定要人离火熄才安全呢。张震岳跟着感觉走。

来自张震岳这首《跟着感觉走》，1:17啊，开车不能跟着感觉走了哈啊，当然感觉还是很重要，对不对啊？这开车还是要开车的手感，

但是呢，这个走在路上要安全，还是要动动脑袋规划行车路线，对不对啊？这个随时注意路况，不能和其他的车辆保持跟车太近呐、或者是恶意逼车啦哈、这个行车 key 噗噗啊哈、等等的，可能都不安全。尤其呢，今天是端午节连假第一天，提醒你啊，现在呢国道上面就已经有这个交通疏导措施，国道全线目前暂停收费，会到清晨的5点钟。那么5点钟过后呢，国道全线都是单一费率收费，其中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南北双向都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另外呢，国道5号的南下石碇和平林入口匝道目前都是封闭的哈，封闭期间会改为大客车专用道啊，这个封闭呢会一直到中午12点钟，所以提醒朋友们啊，这个你只能从国道3号，哎，这个南港系统转接过来国道5号了啊，不然呢，你可能就要走台九线替代行驶喽。那么在今天的清晨5点开始到中午12点呢、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还有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届时也会实施封闭，也要提醒你提前避开啦。好啦，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有感觉乐团带来这首《收藏家》。

这首歌曲叫做 Questions， 时间是凌晨的1:29。啊，稍早在新北市淡水区呢，啊，仔细看了一下哈，说这个淡水区北新路的28号哈，现场的火警啊，原来是一栋七楼建筑物的2楼啊，那可能哈，这个连行车的时候视线也有可能会被影响到啊。目前呢正在后续救灾当中，麻烦驾驶朋友们提前这个避开相关路段，那么附近的居民住户哈，可能要麻烦你紧闭门窗了哈，以免呢这个被浓烟呛到。那除此之外呢，看到在夜间的施工哈，省道还是有一点施工在进行，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啊，以上都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这里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好啦啊，这个希望这整个晚上呢啊，这个道路状况几楼龙顺啊，非常需要你帮忙维护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梁文音宜自己。

0: 厨房有蟑螂，
1: 怎么躲在死角？伤脑筋。老公，你骑车不要靠大客车那么近啦，他怎么好像没看到我们？
2: 可能啊，是因为我们进入了视野死角，大客车因轴距较长，回转半径较大，驾驶座位高，所以无法从肉眼或透过后照镜看见的区域，也就是视野死角会比较大。行人或机车骑士常误以为驾驶人应该看得到自己，所以没有产生警觉，一旦闯入大客车视野死角，就很容易发生车祸。
1: 那我们要快离开死角才安全。
0: 妈咪，离开死角才安全呐、啊、
1: 对呀、啊、
0: 哦，我懂了。妈咪，厨房又有蟑螂，蟑螂赶快出来，离开死角才安全，伤脑筋。
2: 进入视野死角不安全哦，多注意多留心，确实保持安全距离，才能保障行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有了你就等于有恋爱的日常，
5: 一回家就只想盯着警广的脸书。
6: 没错，就是在说你。现在就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4: 按个赞，一起与警广谈场恋爱吧。我们是 Fun。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10.2公里过香山啊，路捷呢轮胎皮掉落哈、啊，暂时还没接货排除，还是要麻烦你多加留意。那么其他国道上面呢，哈、啊，要请你留意的就是这个交通疏导措施了哈、啊。那因为这个今天是连假第一天，国道全线都是暂停收费，会一直到清晨的5点钟。目前呢，国道五号在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也都是封闭的啊，会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也就是说呢，哈、啊，你要怎么走上国道五号啊？啊，这个你就原本走国三的话，就有南港系统才有办法转接上去了哈、啊。啊，你如果在这个石碇坪林区域的呢，苏里马线哈，可能要请你改道了哈、啊，这可能要走台九线替代行驶了。那么这个国道上面今天这个全线都是暂停施工了哈，可是呢是市区道路可能还是会碰到一点施工啊，像是在新北市忠孝三重区忠孝桥双向这里泄水孔的清淤工程有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机车道还有汽车道在进行，还有中兴桥双向也有移动性施工，一样是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还有机车道在进行。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既然今天是端午节，难免要来颗肉粽的吧。

我们平常呢讲到这个这个修吃肉粽哈的这个歌曲呢，应该想到这个传统郭金发的修霸掌，对不对啊？那没想到呢，这个周杰伦有一首歌叫做疗伤修霸掌，收录在他的惊叹号这张专辑，在2011年的时候发行，所以15年前了哈。哎呀啊，这个不知道你现在的这个家里冰箱呢，是不是已经塞满了肉粽，或者是你可能宵夜啊，你就微波一颗肉粽，来吃这个，来充饥。哎，这个肉粽哈，可是高热量食物啊，哈哈，所以可不要一次吃个两三颗啊，尤其呢，哎，这个肉粽里面啊，还会这个包个像蛋黄啦、香菇啦、虾米啦啊，或者是你家里的这个肉粽还包一些什么东西呢？啊，一颗吃下来哈，这个热量动辄是500-600大卡，甚至是700-800大卡，所以一边吃肉粽呢，还是要吃一些高纤，多吃蔬菜啊，然后呢要多喝水。好，不过呢这个肉粽吃完了之后，粽叶你都怎么处理呢？它该怎么丢啊？有这个地区的环保局说明哈，粽叶呢它是属于长纤维植物啊，如果呢你把它放入厨余啊，你可能想说这个叶子它原本应该是可以吃啦，只是我们把它拿来当作在包肉粽的这个煤材，有没有放入厨余的话可能会造成设备损坏，因此呢粽叶和包粽子的这个粽绳呢都应该当作一般垃圾来处理啊，这个东西感觉应该不会丢错，对不对啊？这个长期以来好像大部分朋友们吃完粽子的粽叶还有粽绳啊，好像大部分都会丢在一般垃圾，比较少会把它丢入厨余。可是呢不要忘记哈，长纤维并不是只有粽叶，还有其他常见的长纤维植物要小心，它们都不是厨余，像是甘蔗皮、凤梨头、榴莲的壳啊、椰子的壳，还有竹笋壳以及呢牡蛎壳、贝壳等等的硬壳类呢，你如果以上这些东西你曾经把它们丢过厨余的话，要小心啦啊！这些东西呢如果丢入厨余桶，都会在这个处理厨余的时候造成设备损坏。也就因此呢哈，以上这些长纤维或者是壳类、硬壳类这些东西哈，都妥善分类丢入一般垃圾，交给清洁队就可以了。不过呢讲到这个丢垃圾这个现在因为天气也越来越炎热了，对不对？虽然说前几天下雨，昨天啊北部地区甚至还有这个很强烈的午后雷阵雨，各地山区也有，对不对可是呢这来到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哈，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太平洋高压慢慢的增强了，各地呢都会慢慢恢复为高温炎热稳定的天气，虽然说周五过后还是会有热对流发展，但整体范围不但会缩小会以山区为主，北部宜兰地区如果看到 ONT 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还是有可能会有零星的雨势，但是呢渐渐的各地的高温会越来越高了，会来到33到35度，像大台北盆地呢中南部局部的山区花东纵谷可能会来得高一点，所以呢中央气象署是有针对像北部中南部的山区还有东部地区发布高温资讯。这个温度高这个吃完美食之后家里如果有剩下厨余或者是倒垃圾呢就一定要小心哦，因为潮湿炎热垃圾厨余如果没有妥善的存放是容易腐败发臭，这三天的这个端午节连假可能不一定每天都有收垃圾，对不对放着呢是非常容易滋生蚊虫病媒蚊，影响居家卫生，甚至呢影响你的健康，也就因此提醒朋友们连假期间如果遇到非清运的时段呢，垃圾一定要妥善打包密封，暂时储存在家中妥适的场所不要就直接堆

堆在家里门前或者是起楼或者是空地上，以免呢遭野狗啊老鼠啊动物翻找撕咬，哇，整个四散开来，环境不但会脏乱，更容易滋生病媒蚊了。

这首歌曲哈啊，这个翻唱的版本很多。刚刚听到的是董事长乐团的翻唱版本，1:46啊，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路段呢，说是有一辆货车哈，车号7516啊，是发生什么代志啊哈？这个驾驶朋友发现你行车怎么摇摇晃晃呢？是不是太过疲累？提醒你啊啊，夜间开车拜托啊，管理好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那你看到其他的驾驶哈，哇，这行车真的是很不稳定，危险驾驶，只好跟他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啦哈，免得自己受伤害。翁玉君跟蔡昌宪柠檬爱玉，一连吃2颗肉粽太腻了，来点清爽的饮料。

要对倒位卖柠檬爱玉咧？啊，你家里爱吃这条歌啊，谁也吃。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在国道省道上面看起来都顺顺顺哦啊！那目前呢，只有省道的施工，在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封闭，还有北上的17.9到15.5哦，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改走台15线啦。

为什么这么爱逛夜市呢？原来夜市有谐音呐 啊！这个旺福这首歌曲《夜市》，Oh yes 啊，夜市叫做 yes， 那去逛夜市谁会说 no 呢？对不对？好了，真是有趣的一首歌了。等一下呢，在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在两点之前送给你韦礼安加 50/50 Say Yes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为了符合别人的期待，或许24小时都需要笑着，但有时候希望可以给我多一点空间，享受一人的时间。夜深了就放过自己，用喜欢的方式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2，尽管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新北市淡水区北新路28号，我现场有一栋7楼的建筑物，2楼有起火的状况。所以呢，这个周边道路有可能会需要救灾。那么这个附近的居民朋友希望你紧闭门窗，这个留意自己的呼吸道健康。那么除此之外呢，在道路上面再回到国道以及省道，今天的施工不多，集中在省道呢，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封闭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路段这里也是全线封闭，都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这里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但回到国道呢，要提醒你哦，目前国道全线是因为端午节连假第一天暂停收费的我一直到清晨5点钟，5点过后全线恢复单一费率，其中在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8折收费但提醒你，夜间开车使用夜间免收费时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那目前呢，在国道5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也都是封闭的，会到中午12点钟，要麻烦你提早改道了。以上路况由。

0: 湾俗语话。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蒙。
0: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0: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0: 唔然，何你头壳发呆，规工搞尿中便所，过来咧都爱包尿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难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好一顶
2: 痛不欲生。
1: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懵，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4: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3: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4: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3: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4: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5: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非常感动的一首歌，它是比佛利啊。虽然说这个听到比佛利，第一个可能想到比佛利山庄啊，不是啊，他是导演兼的这个歌手啊，带来这首歌曲《为你昂扬》，为你红叶啊。这个仔细看歌词呢，写着写着，在讲一个人为了生活，在外面看起来好像是光鲜亮丽，但其实内心是有数不尽的孤独，对吧？很世切的描写了，我想尤其是夜间工作者的心态啊，自己的孤独永远就只能与自己相处，真的是辛苦了。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第二个小时啊，持续提醒朋友们哈，这个端午国这个连假的交通疏导措施呢，现在目前这个国道全线免收费时段会到清晨5点，那么这个朋友们使用啊，当然多加欢迎啦。但是呢，提醒您呢，一定要保持充沛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国道5号的石碇坪里南下入口匝道目前是封闭的，会到中午12点。那么在清晨5点开始呢，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加入封闭的行列哈，会一直到中午12点。今天匝道封闭就这四个地方啊，现在的国道5号南下石碇坪里，还有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匝道，要请你提前避开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张璇焰火。

我们有句成语说飞蛾扑火啊，感觉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场景哈，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要这个懂得适当的控制火，对吧？这个刚刚呢在新北市淡水区哈北新路的28号现场有一栋七楼的建筑物，那二楼起火哈，这个不确定后续现在处理的后续的这个火灾扑灭状况怎么样啊，希望这个附近的居民呢要把门窗紧闭啊才不会这个吸入刺鼻的味道。那除此之外呢哈，驾驶朋友可能要远离相关路段了哈，如果有救灾车辆一定要礼让救灾车辆先行。一样是市区的路段呢啊，这个提醒你啊啊，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从55号到131号，因为捷运工程双向是只剩下一线车道可以单线双向通行啊，那现在夜晚了哈，这个提醒你经过的时候互相礼让通过。那么车多的时候呢也可以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中顺街来替代行驶。好啊，今天的施工比较少，但仍然要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杨素浩。来出墙

许你来不及懂，感受着对付着什么，但一切都没关系，一切都已没关系。

稍早听到来自杨素浩《温内青春》李野瓜，之后是李友廷的《记得我》。2点56分，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提醒您这个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记得确实打开车灯在变换车道还有转弯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了。来自李芷婷的歌曲《平凡日常》。

0: 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想加入景广吗？
1: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0: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1: 合格者则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2: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今天国道这个端午连假第一天哈，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啊，有包括匝道封闭，还有收费暂停啊。首先呢，就是现在国道全线暂停收费到清晨5点。那么在匝道封闭部分呢，在国道五号以及国道五号的石碇平林匝道啊，这个南下的方向呢，到中午12点都是封闭。还有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呢，国一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主线车道也会，这个南下的匝道也都是封闭了。

哈。另外呢，这个在明后两天呢，星期六星期天还会加入高承载管制啊。这个星期六星期天两天的下午一点到傍晚的六点呢，国道五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会实行高承载管制。那么匝道封闭部分呢，明天早上的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呢，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石碇，还有这个国道五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都会封闭。那么明天那后天的中午十二点和一直到晚上的九点哈，国道一号的虎尾埔盐系统以及国道三号的西滨这三个匝道的北上入口匝道都会实施封闭，所以朋友们这几天要多加留意了。来自古巨基，我还是你的。

每次去 KTV 唱歌啊，这个点到古巨基的歌，通常都会点啊，他有一首十几分钟的情歌王啊，但这情歌王呢，有点像是一个大锅炒的一个概念哈，是综合了很多的这个华语金曲啊，这个每一首金曲呢，唱个一段，好像有30-40首歌这唱在一起吧哈啊，可是呢，事实上这位情歌王他可是有很多好 K。

好听的情歌啊，其中啊跟你分享这首我非常喜欢的，在2008年发行的《我还是你的》。这个香港的情歌王，除了有经典的张学友，有黎明，有杜德伟，当然在这个快歌可能会更这个让大家最更有共鸣了哈。除此之外还有许志安这首《你爱上他》。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秀秀英雄，爱可以说出来也要用行动来表达，
0: 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用实际的行动分享爱，
1: 你的热心对有需要的人是很大的依靠。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时间凌晨2:4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目前道路上面状况，零星的夜间施工，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有改善工程，全线封闭。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呢，这里也是全线封闭了哈，要麻烦车辆改走台15线。好，这个市区呢也有这个这个短暂这个局部的工程哈。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往新庄的方向有部分车道进行施工，会到6点钟啊。另外在中和区的新北环快往南，这个永和路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有坑洞呢哈，应该是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的资讯，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

红豆、生南国，这个生来花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来自王菲的《红豆》，时间是凌晨的2:56。好像还是要跟食物连在一起，吃一块红豆面包，对不对？夜间开车就不怕肚子饿了啊，那就再送上一颗红豆。等一下来到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00之前，凤飞飞这首《一颗红豆》，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在安静的夜晚，有时会想起以前的记忆，不管是开心或是难过，都让尽管用音乐给你拥抱，也别忘了对自己说声加油哦。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九线北上靠近汉本桥的路段呢，说是有抛锚车停放在这边啊。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来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通过。那么在2小时前呢，新北市淡水区北新路的28号，这个稍早有火警产生啊，不确定县长这个后续处理状况怎么样啊。首先先提醒附近的居民朋友呢，务必紧闭门窗。这个避免吸入异味。那这个车辆呢，如果这个可以的话，提早改道行驶，也要礼让救灾车辆先行哦。除此之外这个夜间部分的施工，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封闭的，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都是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改走侧车道。最后提醒朋友们，今天是端午连假第一天，国道全线都是暂停收费，会到清晨5点钟。5点过后，国道全线是单一费率收费，其中国三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那目前呢，国道5号在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也都是实施封闭的，这个封闭措施会一直持续到中午12点哦。要麻烦提早改道行驶啊，或者是你走国三，就可以顺利从南港系统接到国道五号了。那么在清晨的5点过后到中午12点呢，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加入封闭，提醒您要提早避开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事业要安怎成功，也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4: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3: 是恁是 baby？ 喂。
4: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
3: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黄克里斯汀。
5: 哈？董事长，你要汇几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影伊的 background？
3: 我和恁氏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5: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公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哦！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部长陈俊济。端午节到了，包粽子的馅就是要选用台湾猪肉、在地的花生，再加上国产的香菇，这些优质的农畜产品最对味。吃完粽子，别忘了再来一颗当季的台湾芒果，解腻又健康。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大家好，我是施文斌。人若是渐渐有悔，头毛也渐渐翻白。从前拉拔孩子长大的那双强而有力的手，随着年纪增长也可能逐渐衰弱。当身旁的长辈逐渐跟不上我们的脚步时，记得停下来牵起长辈的手，不管再忙也要找时间陪伴他们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来自 Bee Gees 这首歌曲 If I Can't Have You， 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更新，来到第三个小时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花莲五合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哈，非常的危险啊。目前呢，看到在台九线北上的144公里、靠近汉本桥的路段，这里说是有抛锚车啊发生在这边，那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全要紧急处理当中。
1: B-side. This is a song about
0: 端午节连假哈，这是今年上半年最后一个连假了啊，毕竟六月也快结束了，上半年也快结束了，对不对？下一次的连假，我要是看的没错的话，应该是中秋节了吧？那是大概3个多月后，对不对？所以呢，把握这一次的连假出去走走，回老家。但是呢，这个长途开车之前哈，可能要先检查好你的车体状况啊，要不然尤其在夜间如果抛锚，这道路救援真是非常的不方便，对吧？来自 Jenna Jackson 带来的歌曲 And On And On。

来自 Janet Jackson and On and On， 三点十七分啊，提醒你哦，这个在端午节连假呢，今天连假第一天啊，这个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啊，国道全线暂停收费到清晨五点，五点过后全线单一费率收费，但是国三南北双向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在八折收费。利用这个夜间免收费时段赶路呢，当然是非常好的选择，对不对？好，可以避开白天的塞车路段。可是呢，啊，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哈。那么目前呢，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坪林入口匝道都封闭，会到中午十二点，以及呢今天清晨的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国一南下的平镇系统还有埔盐系统两个匝道也都是封闭的哈。这个下午就会开放了哈，就早上。要麻烦朋友们提早避开这几个入口匝道。那么特别这个国道五号呢这个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是大客车专用道，所以要去东部要去宜兰的朋友哈，这个最方便的选择最聪明的选择就是多多使用大众运输工具咯，要不然假日这国五动辄就塞车，对不对？邹旭这首歌曲《This Dance》。

0: 来自羊驼小姐 Unlock Your Soul， 时间是凌晨的3:25啊，这个虽然说可以解放一下灵魂，但是开车的时候灵魂可不要飘走，对不对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或者是灵魂飘走，注意到前方小小3-4寸的这个手机荧幕当中啊，事实上也非常的危险了哈。哎，提振精神，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那么目前呢，这个道路上面哈，这个市区有一些施工，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往新庄有部分的车道进行工程了哈，车辆当然可以通行，但是有部分的这个施工车道受到占用，然后呢一样在三重新北环快双向轮流占用部分的车道进行移动的工程，然后在这个忠孝桥双向泄水孔的清淤作业轮流占用机车道和汽车道，中心桥双向也有移动性的施工，一样轮流占用汽车道或者是机车道，那么以上的施工预计都会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我刚刚在有凌晨1点的节目嘛，啊，通常是11-12点骑车来到电台，觉得比平常的11-12点外面的人潮多了一点点，但是不知道现在已经凌晨3点半了啊，哈哈，外面的车流状况有比平常的凌晨3点半还要来得多吗？来自二本猫这首歌曲《期待之歌》。
1: 老一老太一呀一。莫错惊，只惊台风啊！台风吹，台风哦。

0: 没有高承载管制。
1: 六月二十号周六下午1点到6点，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0: 连假最后一天，6月21号周日下午1点到6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2: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6月20和21号这个周六日下午1点到6点，国道五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三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5: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嘅健康，佫会让你厝内嘅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嘅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第一高通帮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32。稍早呢，在台九线北上的144公里啊，靠近汉本桥，原本有抛锚车停放在这边，已经接获排除了。那么国道5号要留意哈，这个因为今天是端午连假第一天，国道5号南向的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会一直封闭到中午的12点哦。那目前呢，这个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哎，所以这个朋友们哈，哎，这个要往返宜兰台北的朋友啊，哎，多多使用大众运输工具应该是比较方便。啊，这个端午节连假出去玩，天气状况怎么样呢？或是要返乡，天气状况怎么样呢？哎，这个今天哈，哎，这个虽然说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阵雨，午后在双北宜兰地区各地山区可能还是会出现雷阵雨啊，有时的雨势还是会比较大，但是呢，比起昨天甚至是前天呢，应该雨区会缩小很多，雨势也会减缓很多啊，这个下雨的时间也渴望缩短了哈。那么温度会越来越高。西半部高温普遍都是33到34度了，东半部离岛会有30到31度。不过呢，因为西南季风台东就是背风侧，容易出现焚风，而且呢，中央气象署事实上已经针对了有双北这个像台中、彰化以及台南、高雄屏东等地，花莲还有台东有部分地区都发布了高温资讯，容易出现36度的高温。这个中央气象署目前有发布浓雾特报新竹县呢，这个能见度不到200公尺哈，那中央气象署也表示，事实上清晨呢，北部地区都容易出现局部雾，低云系影响能见度，新北目前能见度也不高啊，麻烦你啊，行经雾区确实打开雾灯。明天可能天气会更稳定，星期六星期天，尤其星期天是夏至啊，那这个典型夏季气候刚刚好也在这个时候逐渐的来临，所以呢，出门一定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这样子稳定的天气呢，预计应该

会一直持续到下一个礼拜三啊。这个气象署有预估啊，下个礼拜四到礼拜六可能有梅雨最后一道锋面会靠近，但是南下的程度怎么样啊？对台湾的影响程度会很多吗？啊，可能到下一个礼拜我们再持续的观察了啊。苏打绿的歌曲《左边》。

苏打绿的左边，3:38。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一样，这个持续的省道夜间施工，台61线南下12.6-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北上的是7.9-15.5，芦竹到林口马是港宽，这里都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台61线，台66线啊，双向的0.1-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这里改道走侧车道就可以了。杨丞琳这首歌曲也叫《左边》。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我就是终极 A 咖。3:48，不管你是 A 咖、B 咖还是萨瓦迪咖啊，呵呵，夜间开车啊，拜托都必须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疲劳驾驶。国一南下的彰化系统入口匝道这里说内侧车道有抛锚车。有路光报警广，刚刚听到的歌曲都在左边，然后现在是来到了右边。左边的歌比较多还是右边的歌呢？不知道，但是好像不少歌曲提到左边这样子的方向，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心脏是偏左，所以呢，这个左边相对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一边，是这样子吗？那右边呢？来自孟庭苇这首《右边》。

左左右右啊，这对双胞胎姐妹呢，当时啊，这个出道的时候可是引起旋风，对吧？啊，这个现在的他们也高中毕业了，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不同的作品跟大家见面呢？3:56啊，这个提醒你啊，中央气象署呢啊，稍早是有对新竹地区发布浓雾特报啊，这能见度不到200公尺，但事实上呢，新北的能见度也不高了哈，北部地区在清晨容易出现局部雾低云系影响能见度。事实上我觉得最近清晨呢好像湿度都蛮高的哈，有一点不太舒服。好了，但提醒你呢这个行经雾区务必要确实打开雾灯，减慢车速，小心开车。3:57啦，等一下呢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啊，不论是左边右边啊，开车靠边停，最后送给你来自蔡健雅的靠边停啊，但是绝对不要违规停车，甚至不要并排停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了哈。今天来到端午连假的第一天啊，希望你有放假的当然好好休息，没放假的也要好好调整作息。我不但没放假，今天晚上10点我还要回来代班啊。那么哇，到时候就要陪大家一起度过到端午连假第二天了哈。那么我们就晚上见了，拜拜。

0: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有一点倦意却还舍不得睡吗？
1: 没关系，不管是睡个觉或是不睡觉，都和我们一起收听景广，
2: 让思绪在旋律中轻松的摇啊摇，直到天亮的那一刻。
0: 我们是 ICBO 冰球乐团。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彰化系统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在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另外也提醒朋友们国道五号目前在南下的石碇平林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预计到中午12点。在待会儿5点之后到中午12点呢，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实施封闭。那么国道其他的交通疏导措施还包括了目前国道全线都是暂停收费，会一直到清晨的5点钟，5点过后会是单一费率。那么其中在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双向都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提醒您这个利用夜间免收费时段赶路呢，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最后，零星的施工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目前有浓雾特报，哎，今天在北部清晨的时候是比较容易起雾的，现在是新竹这边能见度不足200公尺，新北市说能见度也不高哦。哦，今天是五月初五，哎呀，在传统印象里面，来到端午的时候，那个阳气来到极致哈。好，看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哈，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但是到了午后哦，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不止在山区啦，哎呦，昨天下午台北这边。那个雨瞬间累积的雨量非常非常惊人哦，还是要多加注意哈。那今天在台东这边一样要注意焚风的几率比较大，花莲有到36度哦。

哦，伍佰的歌声的歌曲的名字叫做蛇，天哥有干嘛做爪不？那个曲线的扭动哈，而且那个音乐哦，真的很符合端午，听起一下你还是还尴尬呢哈。其实以前啊，端午节为什么会有白蛇传那样的传说哈？这是一种社会教育的甘灾哈，不只是爱情故事，也是跟你讲，在这个季节里面，真的要注意蛇类的出没啊。来，今晚时间4:13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在国一这边南下彰化系统入口匝道，要注意一下在内线哦，抛锚车停在这里哈，尤其它是停在内线，拜托后方来车吧，就一定要背后金设计哈。在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入口匝道内线一定要特别小心，车子抛锚停在这里了。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我是 DJ Hey， 请为关键吉米庆辉。
1: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2: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
1: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2: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3: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户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现时间4点17分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入口匝道内线这边有抛锚车哈，有车故障，那尤其他又停在内线，拜托拜托哎，把就一定要背后紧哈。还有目前国五先前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还有现在我看了一下啊，今天因为连假哈，所以国道上目前没有看到施工的点呢哈。好，把更多的空间留给大家。我们哥记得时间哦，开车最大的挑战，就是今天也度过啊哈。完全背后金，那有时候真的很累，因为有的人平常可能这个时段没有出没哈，教练也讲应该拢在困哦。那如果真的是干嘛动没掉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稍微休息一下再出发哈，真的这个蛮重要的哈，希望大家都可以当出入平安哦。

哦，4:21了，看了一下那个现在即时的温度哈，不愧是端午啦，今嘛那哈啊蒙蒙的时阵，彰化花坛这边30度，然后呢在29度的还有高雄三民区鹿竹，彰化埔心、台中丰原、台东的兰屿、台南市北区哦，哇，那个全台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就因29、30或28哈，到中午前后，到端午的时候，会来到一个非常稳定的热哈。那我心里准备了哈。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要特别注意南下在彰化系统入口匝道内线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哈。把注意点啊，背后跟拜托起来，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哦，这是曾伟忠蔡依嘉真合唱的歌曲《幸福的滋味》，7:26哦。目前在国道上哈，路网图来看，大致顺畅哎哈。虽然是端午连假的第一天，不过我看起来大部分的人要该好困，可能很多人的计划就窝在家里面吃粽子，然后看转播啊那哈，或者天气热，不上学会出门啊那哈，蛮有可能啊。在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入口匝道，内线抛锚车还停在这里，难得注意，拜托拜托啊！

0: 好，现在时间4:32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啊，还是要特别注意南下彰化系统入口匝道内线这边抛锚车还停在这里。除此之外，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但今天是端午连假的开始，所以要注意哈，在今天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的国五十定平林南向入口。那5点到12点是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的南向入口啊。哦，如果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妮的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这首西班牙歌曲 Un poco de amor 来自 Shakira 哦，这个他的那个歌声里面，然后因为他的一个肢体语言哦，真的是充满了一种活力哈。那你又发现哦，在世界上，也许文化不同，语言不一样，但音乐是相通的。来，刚刚是西班牙语，接下来一下排湾族语哦，还有布农族，一位是布农族的真爱，一位是排湾的阿豹。

0: All Kingdom Lifestyle 来自真爱加上阿豹。
1: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警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牧瑶。朋友们，你喜欢听音乐吗？不论你喜欢哪种类型的音乐，都可以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丰富的歌曲和好听的节目陪伴你，来场听觉飨宴吧。

好，4:42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在南下彰化系统入口遭到内线抛锚车，还是要小心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加拿大的外电报道。有一位农场的女主人在加拿大这边哈，那她有一天听到她养的那个羊啊发出了非常惊恐的声音，她出来一看差一点昏倒。哎呀，原来有一只美洲狮来到她的农场，而且正在攻击她的羊。一般正常来讲，如果你看到有美洲狮出现，很多人应该是倒退路吧哈，但是他当下没有想太多，他只知道说那个狮子已经咬了一头羊了，他只想把他的羊给抢回来救下来。他做了一个当下想都没想，他就一脚踢过去。他就一脚踢把那个美洲狮踢开，成功的救回他的羊。有那个摄影机就记录的镜头有拍下来，不过我想他事后应该会蛮后怕的嘛，哈、哦，想都没想，哇，无影脚就出现了，太厉害了，觉得说，人生有时候遇到一些突发情况，而且紧拍供对吧，哈、哦，因为在那个当下。可能他第一时间想说要怎么样把他的羊先救下来，而不是去想说危险不危险。

不然平常让你选啊，你敢对着那个被消失踢出，就是去踢他嘛，哇，这世界上真的是无奇不有，诶。

0: 哦，你听得懂他讲520吗？来自熊仔的歌曲，这个节奏真的是让人印象深刻。好，再过几秒，4:48啦。
1: 忘记的空城，一二三木头人，泛滥着干。
0: 哦，也是一种游戏，变成一首歌，来自张三李四。一二三木头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那是在网络顶关系赛，千万卖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啊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好，现在时间刚好4:52啦。尽管我是雅玲，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阿姆哥吼，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入口匝道内线抛锚车的代志还没有排除哦。不过因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是不是车子还停在这里，还是说有所变化哈？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
2: 我甘愿重新爱过，

哦，心情听得感觉足话累安尼对吧？我甘愿重新爱过，对啦，回头是岸呐、啊，4:56哦，来。讲一下哦，先前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入口匝道内线抛锚车，今某热心用路人感恩通报说已经排除了，谢谢您的通报啊。阿伯，我们在各里家口口供哈。好，那目前在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能给小波奇呀。为什么要重新选择？有时候你等的对象。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今嘛时间是透早五点。

0: 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入口匝道这边抛锚车已经排除哦。而国五现在呢，在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封闭中哦。以及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先前就已经开启了。除此之外，以路网图来看，国道上目前大致顺畅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在新竹这边有浓雾特报提醒哦，那新北市的能见度说也比较低一些。好，在水气的部分，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晴到多云，但是到了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还是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哈。而且有时候这个夏季午后的雨来得又快又急哈，要多加注意。那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哦。哦，今天温度是偏高的，台东要注意焚风发生的几率。花莲今天呢，有至少到36度哈。那到中午前后，不愧是端午啦哈，大家呢34、36哦。不过以目前即时温度来看，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花坛30度哈。除此之外，现在其他各地的即时温度，你在套餐的时候，24到29度啊。

哦，留声机恋曲《同安阁》这样的节奏特别适合清晨的，在这个端午独天独地的时候，好 ，OK， 清晨是最棒的时刻了哈，不会太热啊、哦，然后呢又充满了这个今天这个日子阳气是非常非常充足的，咔嚓起来哈，吸收大地的精华，来5:09喽。那目前在台66线配合这个端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台66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是封闭的，注意避开，拜托拜托。还有现在在国五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也是封闭当中，新的路况也当播穷，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哦，看到路网图，国五这边南向车道哈、哦，现在开始慢慢有一些车子出来了，但是目前还是大致顺畅啊。

0: 端午节连续假期，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旅游的人潮还有车潮，国道南北交通流量大，您会考虑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吗？
1: 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2: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0: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1: 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上车后请系妥安全带，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哦，现在时间5:15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台66线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哦，而国五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也是同样情形哈。有路况也当播枪，想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4。

来讲一下昨天下午，哎呀，在双北这边啊，简直就是因为觉得那个雨下的真的很夸张，太夸张了。那个双北地区哦，昨天下午那个猛烈的大雷雨，好多地方哦淹水成灾，然后也有很多人拍下了哈、哦，有蟑螂海啦，然后还有人孔盖喷飞的水柱哈、哦，然后有不少人哦，在台大校园公馆商区，甚至松烟文创这边，看到那个野生的头伞 ，OK 好，你说哈、哦，那个瞬间淹大水，你说都会地区会看到蟑螂啊，什么老鼠啊，哈、哦，这个倒也是蛮正常的，但是为什么会看到头伞哦？大家一直在想说那个头伞到底从哪边游出来的、哦？哎呦，昨天真的是。那个大雷雨哦，让很多人哦瞬间变得狼狈哦。今天下午在北部这边还是要注意下雨的情况哦。

哦，金融三十五六七，一个礼拜七天拢算着啊。欧巴上青的歌声，五点二十二分了。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哈、哦，国五这边从南港，然后到石碇这边，慢慢的有一些车流出来。不过现在在国道上大致顺畅，哈、哦，好。那金价把计划背后，给注意彼此安全。三天连续假期，虽然天气热，好，有的人会勇敢出门去剃头，像我打算窝在家里哈，好好的那个仔细的慢慢品味肉粽诶，滋味啊嘞哈。好，每个人选择不一样啊，但是希望你都能够出入平安哈。好，数一二三，啊，接下来了。来自潘玮柏 Kiss Me 123

5:26。来讲一下来自南投的报道。南投日月潭这边有月老庙哦。最近在庙口呢，说罕见出现戏棚，非常非常热闹。庙方说啊，是台中有位单身的男子，为了求姻缘，专来月老庙拜套套，但是说没有顺利求到他想要的姻缘哈。然后直到去年，他来到日月潭跟月老祈求，说如果能够让他找到他的姻缘，他就要请戏班来酬神。然后后来因为顺利在今年年初完婚，所以呢特别请戏班来还愿哈。说一般呢、啊、在台湾若拜月老，觉得说哦月老有帮他保佑哈、哦，通常还愿的时候送的是喜饼或者是糖果，但是很少有信徒这样大阵仗请那个戏班子来酬神的哈。哦，说这个一般在月老庙里面是比较少见的。现在金钩子呢，可见他有多感谢，这样。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那现在时间已经5:30了。好，目前有新的路况提醒啊，在国一南下89.1公里竹北前哦，路间有掉落物哈，才刚刚通报而已哎。而台66线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持续封闭，也要避开国五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哈，也是一样封闭的状态啊。除此之外，以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

哦，如果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定位哦，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哦，苏明月那个下收窄，把台湾很多特色景点都给要包纳进来了。好，不管你里什么收窄哦。那今天又遇到连续假期的第一天，也许有的人要出门去玩哈，或者你要回家过节哈，希望大家都会当自己平安哦。五点三十六分哦，这是警察公布电台整个地面交通网，温阿玲。好，目前在国一南下 89.1 公里竹北前路间要注意这个掉落物刚通报不久哈，还有现在台66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持续封闭，要注意避开哈。
1: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2: 我是李炳辉，
1: 大家准备好未？
2: 准备好啊，
1: 好嘞，咱出发了。

0: 好，是哦，要出你石头，听到心情都很欢喜。小黄是李炳辉合唱的歌曲《飞鸿路行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部长陈俊济。端午节到了，包粽子的馅就是要选用台湾猪肉、在地的花生，再加上国产的香菇，这些优质的农畜产品最对味。吃完粽子，别忘了再来一颗当季的台湾芒果，解腻又健康。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2: 想加入警广吗？
3: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2: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3: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2: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3: 合格者则由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0: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43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三南下69.3公里过龙潭路间啊，旺旺出来加大了，狗狗出来散步哈，注意一下彼此安全，拜托。在国三南下69.3公里过龙潭，务必留意路间狗狗的动态，谢谢哈。还有先前国一南下89.1公里竹北前路间有掉落物，路况哪些当包冲，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哎，在端午节不吃粽子要做什么呢？哈哈，哇，我真的觉得在台湾的这个端午粽子里面各类哦，那个项目之多哈，各式各样口味。像我这种有选择症候群呢，常就在菜市场里想说啊，不然每一摊都买一个好了。哈哈哈哈，但要提醒啊，粽子要怎么吃才健康啊？好，大家所知道的粽子真的好香，越好吃的粽子其实它热量真的很高，因为它第一会有比较多的油脂嘛，哈。可是哦，这个粽子吃太多你要小心哦，这个有的人本身就有控糖的问题哈，特别要小心的哦。那或者是不只是糖分的问题，热量有可能爆表。所以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季节里边哈，台湾的很多的那个蔬果或者是蔬菜类膳食纤维特别丰富，比如说像竹笋，哇，竹笋为什么在这个季节特别盛产，它也有它的道理啦哈。那其实粽子来说哈，要有一个观念，就是粽子你吃了一颗粽子相当于你就吃了一份主餐了哈。那在我是个人建议啦哈，一天吃一颗就好了。不要三餐都吃粽子，你小心你端午节过后就长得像粽子哈，热量真的太高哈。那要吃粽子的时候也不建议空腹吃，因为每一个人的肠胃情况不一样哈，糯米没有那么好消化，还有呢睡前也不要吃，

到两三个小时前就不要再去吃粽子了。还有最重要的是吃粽子不要一开始就先吃粽子，一开始要先吃什么？吃富含膳食纤维的像青菜啊，或者是竹笋类的，不管你是凉拌的还是

哦，这桃子 A1J 唱的哈哈 Summer， 今天真的很近啊，端午节热是正常的表情了哈。来5点49分，尽管我是雅玲，来一路网图来看，目前哈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这边哈，基本上现在车速比较慢一点，大平均车速60公里左右，慢慢的在国五南向呢一些车子哈。车潮出来了啊，要掌握好速度，注意比赛安全。那国三这里有一起刚通报的情况哈，几分钟前提醒的，是在国三南下 69.3 公里过龙潭的路间，狗狗出来走动啦，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好，来自小乐吴思贤所唱的还得是你。现在时间五点，再过几秒5:53了哈。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三南下69.3公里过龙潭路间狗狗在走动哈。而国五呢，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持续封闭，以及台66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也是同样的情形哈。然后现在在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哈，在即时车速不到60公里啊，真的慢慢的这个越来越接近大家醒过来的时间对吧？车潮多起来了，好，注意安全，平安抵达比较较重要啊。

哦，苏明所唱的你是有的，你今天有怕什么台东吗？哦，注意一下，今天台东容易有焚风发生，而且温度哈、哦、至少有34度。不过今天全台最高温在中午前后会是花莲这边哈、哦，有到36度啊、哦。好、哦，今天连续假期，而且我觉得夏天就觉得东海岸那个你霞对吧？那个海洋闪烁像蓝宝石一样，真的是好美哈、哦。不过有时候就觉得这个天气这么热，快被抓哈！哦，5点56分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嗯，没有新的补充哦。那国三在几分钟前讲到说，南下69.3公里过龙潭路间有狗狗在走动，也是要留意哦。还有现在我确认了一下。现在这个时间点，你说太阳一出来了，新竹这边还是浓雾特报提醒哈，说有一些地方有受到起雾的影响，要注意安全呐、啊。哦，刚刚是台东，接下来宜兰。

哦 ，Stalker 棒子一脑，这是宜兰在地代表，用宜兰腔然后来做饶舌歌，觉得很有味道，准备对时了。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心里。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89.1公里，竹北前路间有掉落物哦。而国三南下呢，在

69.3公里过龙潭路肩，先前有狗狗在这边走动啊。国五目前南下石碇平林入口遭到持续封闭哦。而台66线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遭到也是同样情形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好，先前原本新竹这边有浓雾提醒，现在已经没有了。好，那现在的重点哈，在今天来讲哦，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晴到多云，倒是到了午后，细菌张力又来了，比较戏剧性了哦。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不过以昨天的例子来讲，不一定山区有，市区也要注意，短时间那个累积的雨量比较多哈。好，今天重点就在高温提醒啦。哎呀，花莲今天有到36度哦，其他黄色灯号的包括了双北、中彰投、云嘉南、高屏还有台东哈。基本上今天真的是也是典型烤番薯路线啊。那以目前这个时间点即时的温度，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花坛已经有到30度了，高雄、台中、丰原、台东的兰屿、台南北区这边都至少有29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4到28度左右，那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也有可能来到35哦。好，中部也是一样，南部今天大家高温都很整齐啦。那刚刚说东部会超过36哦，离岛今天的最高温也有31度。

哦，周杰伦的蛇舞，端午节因为都会想到白蛇传哈、哦、其实白蛇传有很多的暗喻啦、哦、除了告诉你这个时候五毒齐发，天毒地毒你要注意，还有那个蛇类啊、哦、特别多、哦、要注意安全，还有很重要就是也是提醒你啊，因为端午节很难那个拒绝粽子的诱惑，对不对、哦、好，可是要小心哦，不要把自己吃得像端午节粽子一样，你的水蛇腰要保持住啊，哈，腰围是健康重要的指标，稍微动一下，稍微动一下哦，不然规天都睡在那里、哦、现在时间6:09哈、哦，来，目前在路网图来看哈、哦，哇，真的车子更多了，在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现在即时车速只有48公里左右哈、哦，还有。在国三木栅到南森路北向路段其实车速为57公里左右，所以在国三衔接国五、哦、有一些点呢现在车子越来越多了，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哦。刚刚是蛮魅惑的这种蛇舞，接下来真的很天马行空的，你有没有想过大象漂浮在空中的感觉啊？来，吉田雅纪子，粉红色的大象。

0: 很有趣的一首歌曲，粉红色的大象。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面前啊是那个整排哦，那车阵啊那一排归排啊、哦、塞车的状态，有没有想象过，如果车子漂浮起来？有时候我们靠想象力帮自己调剂一下，不你可能诶误着了，公安在探你家边转哈，没关系啦，因为今天呢连假第一天，然后大家想的时间点都差不多哈，因为总要睡饱才出发嘛啊，所以都都好，今嘛这时间哈开始车潮出来了啊，不管你要去哪里哈，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就算有一些地方慢一点，不过平安通过比较卡重要哈。
1: 我想大声飞，你掉进飞行，飞了那只其实也不在意。
2: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我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哦，已经6:16了。以路网图来看啊，国一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向路段现在即时车速只有56公里左右哈，所以不止国五、国三哦，国一有一些点车子也慢。

慢慢多起来了。好，国三现在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北上三莺到木栅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哦。以及国一南下呢，因为杨梅到新竹车流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移控也都已经启动了哦。那另外呢，这个在国三先前南下过龙潭路间有狗狗在走动，不知道现在它是否还在这里啊。好，今天早上基本上各地天气都还不错啊，所以现在我们就是把自己把就背后金哦，掌握好速度，然后注意安全啊。有些地方车子慢慢多起来，就算慢一点，但是平安抵达通过哈，比往它重要啊。来，我们来讲一个非常开心的新闻，吉吉支线即将要全线通车了。哎呀，等了将近快五年哈，这个终点车程站呢，在6月25号就要复通了。那一天也是吉吉支线全线通车的日子，台铁推出吉吉线 Q 版石虎纪念车票，真的不容易啊。哎呀，吉吉支线哈，全线通车真的是很棒的事情，不用再转那个接驳车了哦。

哦，这是关凌之所演唱歌曲《巧巧石虎》，非常可爱的保育类的动物。好，6:20啦。目前呢，在国三南下系指系统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都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哈。还有国一线南下杨梅到新竹车流明显增加，所以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移控也都已经开启了。好，从路网图来看哈。现在在国三这边，南港到南港系统的南向路段，现在的即时车速57公里左右。然后目前国道上车速最慢的，在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现在即时车速在45公里以下哦，你都不中呢哈。

现在车子越来越多齁，车速真的会受到影响，不过慢一点没关系，重点是要平安通过啦哈。刚刚是石虎，接下来我们来一下钩子也揪几个咯。好，在夏天如果你看到青蛙还是蟾蜍，你会分辨吗？

哦，新宝岛康乐对群委关系要借九级个哦。不过这样了，我们想要那个童话，对不对？女生都向往说有一天，亲到一只青蛙，然后变王子。但是那是在童话故事里，现实生活里面，通常就是你以为你亲的是一个王子，结果下一秒他就变成一只青蛙了。

但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国三先前南下过龙潭路间有狗狗在走动哈，现在还没有看到排除，而且 ICD。而现在在国三南下的莺歌系统到龙潭这里，因为车流明显增加，所以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启动管制哈。国五的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即时车速45公里啊。国三在木栅到南深路这边北向路段哦，现在大概55公里左右啊。而国一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向路段即时车速不到五

10公里。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哦，端午连假，有的人选择不出门，待在家里面吃东西，然后看世界杯，对吧？我觉得世界杯有个重要看点，就是各国的球迷哈，为他们自己的球队加油，各有各特色。其中挪威的球迷啊，哇，他们那个动作好特别哦，因为呢，他们加油的方式就用划船的那个动作，而且规摆哈，动作非常整齐。视觉上效果真的蛮吸睛的，这跟他们自己本身的文化有关系哈。

一在南下杨梅到新竹这里车流因为增加哈，上游大范围入口遭到移控，都已经启动管制。而国三呢，在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三莺到木栅哈，也是一样。另外南下的莺歌系统到龙潭，就是上游大范围也是一样，入口遭到移控，都已经启动了。来看一下路网图哈，目前在国一车速比较慢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向路段55公里左右。再来国三南港到南港系统南向路段其实车速50公里，然后呢国三木栅到南深路北向路段也是一样的车速哈。而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即时车速只有40公里。而往下往南哈，这个车子真的也比较多一些哦。好，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0: 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有警管，放心有哪灵。

我是宝儿的歌曲 I got you 6:38啊，哎呀我看到啊，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现在即时车速39公里左右啊，实在是没法度，连假第一天大家出门的时间差不多哦，就算车速慢不过平安通过比较重要，哎。

0: 来6:42了，目前呢、啊、在国道上哈、哦，那个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车速真的很慢很慢啊，好，其实车速38公里，要多一点耐心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一伟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4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金门、澎湖以及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5到27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我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连假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一伟的提醒。

哦，寻人启事，请问挂 Q 假爸不诶？你说端午节问你这一句，用爸这一个字可以形容吗？都会满到快要到头顶了哈、哦。要记得粽子不要吃太多啦，适可而止。哦，6:47了。来，目前国一呢，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向路段哈、哦，其实车速不到40公里啊。然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向路段，现在也才42公里左右的车速哈。再来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37公里左右啊。国三在木栅到南深路北向路段哈，现在即时车速52公里左右。都有各自路段都有车多的情况哈 ，Sandy。好，现在国一最新通报，南下在352.8公里过冈山的外线，好几个保利龙掉落了。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好，就是说端午节粽子很多人很早就买了，然后就放在冷冻柜，对不对？然后你吃的时候把它蒸熟啊、哦。但是呢，有没有遇到一个情况，就是那个冷冻，然后你把它拿出来蒸的时候，有时候就是外面是热了，但是里面有个冰冰。哦，有个小撇步啦，你要蒸粽子，尤其哈、哦，家里面好几个人同时要吃，你要蒸好几个粽子的时候。在盘子的中央倒扣一个小瓷碗，然后再把肉粽围绕在瓷碗的四周，这样子呢可以帮助哈，就是它可以时间不用那么长哈，你加的水不用那么多，而且它可以蒸的比较熟透，因为呢在蒸煮过程当中会产生水分，它就会集中流入这个倒扣的瓷碗里，就可以减少粽叶长时间接触水汽，让那个粽子的口感更加好啊，哈、哦，比较不会那么软烂了哈。哦

哦，很甜很甜的歌，品冠戴佩妮合唱歌曲《半生熟》，感情可以半生熟，慢慢来。但你要吃的食物一定要蒸透、蒸熟，才当价。哦，现时间再过几秒，6:54了。哦，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国一在南下202到203.5公里，过彰化内线要小心，好几台车追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啊。今天连假第一天，那有一些路段车子是比较多哈，大家一定哦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哦。再来，国一也是刚通报不久，南下352.8公里，过冈山外线，好几个保利龙让你加。而国一就是要注意这个南下202到203.5公里哈，过彰化务必留意内线哦，因为是好几台车的事故哈，所以。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纽西兰的外电报道。纽西兰有一家蔬果店，他们最近在进货的时候，他们买了一批这个苹果。哎呀，这个苹果开箱以后，赫然发现里面有一颗苹果的长相太特别了，叫做非常罕见的千合体苹果。你可以想象，就是一颗黄色的苹果跟一颗红色苹果把它combine在一起。一人一半，感情这么不算。那个苹果从外皮来讲，好像被切对半，一边是黄色，一边是红色。而且这个不是说被谁涂了颜料在上面，不是，它真的就长那样子。哇，一半是鲜红的，一半是亮黄的，而且完美对称哈。那个在当地引发轰动啊，这家蔬果店真欢喜啊。这真的是很奇特的这样一几率，说出现这样的一个千合体的苹果，也就是说在发育初期发生基因突变，导致两种不同的基因背景的这样细胞融合在一起，这种几率不到1/10哈。所以这个蔬果店非常珍惜，说这是他们的超级明星镇店之宝啦哈。哦，好多人慕名而来哦，想看这个苹果怎么长这样子哦。但他们现在最伤脑筋，又想说要怎么样把它保存的更久一点，更久一点哈。哦，讲到苹果，哎，日本的歌手椎名林檎，他自己的名字里面就有苹果，他唱了一首歌哈，也很有意思，叫《苹果之歌》。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总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流。

平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连续假期第一天，把计划背后金毛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希望大家都能出入平安。我是阿玲，咱来后礼拜再空中再会喽。

0: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1: 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再过几秒，早上7点01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务必留意，刚通报不久有一起事故哈，在南下202到203.5公里过彰化。内线要注意，好几台车追撞的事故。而也在国一南下352.8公里过冈山外线，好几个保利龙浪底家哈。目前在路网图来看，国一哈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向路段，即时车速只有30公里哦。而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向路段哈，车速也是比较慢的。国三莺歌系统到大溪南向路段50公里左右哦。而国五呢，南港系统到石碇的南向路段即时车速。

速只有39公里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副段长陈永龙。屏南地区端午连假期间相关的交通疏运措施，端午连续假期为纾解连假庞大的车流，丰港公务段将在省道台一线、台九线及台二十六线会有相关的疏导措施。台一线路段水底寮五叉路口到枋山乡嘉禾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依车流量状况实施南下或北上的调拨，沿线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疏解返乡及南向旅游的车流。规划的替代道路部分，南下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嘉东站备跑道431K 处左转平132线，接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回到省道台一线。北上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439K 沿山公路路口右转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接平132线回到省道台一线。枋山乡枋山大桥到丰港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为疏解收驾大量自台东或恒春地区北返的车潮，依车流状况实施北上的调拨，沿线同样也会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台九线路段15年6月19号在狮子乡新路路段北上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早上8点到下午3点，视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另外，假期最后一天，6月21号，在狮子乡双流社区实施南下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中午12点到晚上7点，视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最后，台26线省道路段，也就是恒春到鹅銮鼻旅游的景点路段，垦丁路、夏都酒店到小湾海水浴场路段及大湾路两侧禁止停车及临时停车。连续假期垦丁大街人车分流管制，每天下午6点到晚上10点，台26线南下往垦丁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最后也请用路人多利用本局幸福公路 APP， 可透过行动装置接收最新省道即时路况及语音播报，敬请多加下载利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敬祝大家行车平安，假期愉快。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今年端午连假最强的热血派对要来了，高雄端午嘉年华暨龙舟锦标赛6月19号起一连三天就在爱河水域盛大登场咯。今年参赛人数跟队伍数直接创下新高呢，
3: 真的，听说这一次吸引了将近192支的队伍，超过4000位的国内外龙舟好手即将齐聚高雄，要共同角逐总金额高达新台币120万元的总奖金，光用想象的就觉得超级热血的。
4: 嘿嘿，不止这样哦，除了精彩的日间和夜间龙舟赛外，今年6月21号的国际友谊赛也是超级大亮点。市长陈其迈要亲自领军高雄队迎战美国在台协会、日台交流协会等国际驻高的顶尖劲旅呢。
2: 是啊，这次高雄队请来了超大咖的金牌援军，也就是我们的奥运羽球双金得主，现在的运动部部长李阳。有金牌气场的加持，加上韩籍人气啦啦队员安之轩首度披上战袍参赛，阵容果然够强大。
3: 有金牌部长，又有啦啦队女神，今年爱河的龙舟赛真的是星光熠熠，不看会后悔。
4: 6月19到6月21，端午连假三天，赶快相约全家大小。

0: Are you ready?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1: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Hello， 早安所有的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6月19号星期五的金港早点名。今天是端午节连续假期的第一天，那目前交通状况呢大致上都是 OK 没有问题的，不过如果目前要利用过港隧道行车就要注意一下了，过港隧道要往前镇方向的这个孔道呢有一个交通状况在处理当中，所以呢现在是封闭管制的哦，所以利用过港隧道要往前镇方向的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目前快车道暂时呢实施管制哦，因为在隧道里面有一个状况目前在处理当中，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呢务必要再等待一下。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岗南下的352.8公里冈山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说有好几个保利龙掉落，这个掉落物呢已经排除了。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目前大致上都是 OK 没有问题的，那么在南部地区的国道交通的情形包含了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国道三号第二高速公路东西向的道路，包含了在台88、国道10号、台86线、国道8号，目前交通状况呢现在都是 OK 没有问题，家里朋友可以放心的利用。

天所演唱的《美杜莎》。国港隧道要往前镇方向，我们说在这个快车道呢有这个一个交通的状况在处理当中，而现在呢已经开放了要往前镇方向的内侧车道让车辆通行了，外侧车道还是占用的，所以呢要利用国港隧道往前镇方向的朋友要特别小心，目前的内侧车道是可以通过的，外侧车道依旧是占用。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在今天开始呢一直到25号来说，天气相对都是稳定的，今天在各个山区还是会有局部比较大的雨势发生，从周末开始会有零星的降雨，各地都会转为比较热的一个天气形态，在我们中南部地区靠近山区会要留意一下局部会有摄氏36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变得比较热，然后比较稳定哦，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台风的一个形成了。那目前观察，在关岛一带周末会有热带系统发展，下个礼拜呢就有机会成为热带性的低气压，不排除很可能就会增强为轻度台风米克拉。那预测它的路径呢是朝琉球群岛之后呢转往东北的方向，朝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于台湾呢并没有直接的影响。今天是端午节，也是端午连续假期的第一天了。那今天在高雄地区天气呢是晴时多云的，那今天天气呢是舒适偏热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如果今天要去看一下这个龙舟比赛，从事户外活动一定要适时的补充水分，然后要做好防晒的工作，不要过度曝晒了。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5度到35度。

所演唱《记得我爱你》，7:24。今天是端午节，也是连续假期三天当中的第一天了。那根据高工局的预估，今天在国道的交通量是平日的年平均的 1.3 倍。那预判有几个这个重点拥塞的路段，在我们南部地区，国道10号呢，预计在东向的顶金到燕巢系统就是会属于车多的一个地方。还有呢，国道10号西向从仁武到左营路段呢，也是预估在这个连续假期当中容易出现车多拥塞的一个路段。那目前的交通情形呢，大致上都是 OK 没有问题的。高速公路上免收通行费的时间，在这三天每天从凌晨的0点到一大清早的这个5点，国道上是暂停收费的，驾驶朋友可以多加利用。但是如果提醒如果说要利用这个免收通行费的时段上路，一定要养足精神。

0: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30，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国道一号中山高，国道三号第二高速公路在南部路段，目前行车状况呢都是 OK， 没有问题的，朋友可以放心利用。好，行人在外，如果有路况要提供，再记得告诉我们。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将这首歌曲星野佳奈所演唱 Have a nice day。 三天的假期有没有计划要去哪里走动或者是参加活动呢？高雄龙舟锦标赛呢，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星期天在爱河水域登场，那总共有192队的这个队伍来竞逐哦，所以呢感觉哦这个比赛是相当激烈的，所以大家可以到爱河畔来为选手们加油。然后呢历史悠久的林园传统的龙舟赛也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天在中女渔港举行，有52支的队伍参加，所以呢朋友可以安排一下时间呢去看一下这个爱河水域的龙舟锦标赛，还有在林园的这个中云渔港的传统龙舟赛。的周边配合龙舟锦标赛的一个举行呢，所以周边有交通的管制哦。从昨天开始，交通管制就已经在进行了。河东路上从中正桥到大同二路南下的车道呢，是全部都是封路的哦，不开放汽车停放。北上的车道是实施调拨车道，让双向的车辆通过。靠近法院的汽车停车格呢，也从昨天开始呢，就转变成为机车格，让人家就让我们的朋友能够这个停放摩托车。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星期天，每天从中午的12点到半夜的12点呢，河西路从中正四路到五福三路全线呢都是禁止车辆停放跟通行的。那周边的交通管制，而且因为这个比赛在进行人车也都会比较

较多，如果只是要路过的话呢，就尽量的避开。要来欣赏这个龙舟锦标赛的朋友呢，我们建议大家呢能够搭乘大众的运输工具前往，比如说你搭捷运前往就非常的方便。

0: JPN 所演唱《时光的 Go》。
1: 欢迎收听台南交通即时路况连线，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请小心开车哦。
0: 7:41，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台南地区的交通路况。我们要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请黄俊杰来提醒。俊杰早。
2: 主持人早，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早。目前连续假期期间，台南市本市国道一号中山高沿线、青云、麻豆、国宝峡、新奇交流道及永康、大湾、仁德交流道与平面道路交叉口附近周边道路，目前都是顺畅好走的。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另外提醒驾驶

0: 朋友们，目前天气状况良好，应该避免让太阳炫光影响你的行车安全，所以请你善用遮阳物品，如戴上太阳眼镜或正确使用驾驶座前的遮阳板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黄俊杰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目前的交通路况。
2: 看你一直在按手机是在忙什么啊？
3: 哦，就我在网络上看到好吃的芒果，十斤只要180块，哎，我一看心动下单购买了2箱，对方给我卖场连结要我直接下单，可是我点开之后页面却显示订单冻结。不过他要我别担心啦，已经派了客服跟我联系，对方说只要通过金流验证就可以顺利完成交易了。
2: 哎，放下你的手机，你还没输入任何个资吧？
3: 哦，还没啦，因为我操作不来，他说待会儿会开启 LINE 的荧幕分享告诉我怎么处理，
2: 然后还要把 TWQR 付款码截图给他，对吧？
3: 哎，你怎么知道呢？
2: 这是典型的网络购物诈骗，只要他拿到你的付款码，你的账户就任由他提领了。
4: 任何付款码、提款码等同现金， QR Code 只要一传出去，对方就可以在几秒内完成消费或者是提领。当你听到或看到金流验证、实名验证或账户解冻等关键字，这就是诈骗，千万别轻易上当。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委托制播。阿水伯阿水姐嘛，恁是要去倒位？
6: 哦，阮两个哦，要去日照中心找朋友开讲啦。
4: 日照中心那是什么？
7: 日照中心吼，就是给阮家的老人交朋友的所在。
6: 对啊，因有专业人员提供照顾甲趣味活动，还可以在那边吃午餐跟点心呢。
8: 赞哦！
4: 哇，这么好哦！
7: 对啊，屏东县33个乡镇已经超过80间的日照中心，会当让失能和失智的长辈伫咧熟悉的家乡中安心生活。
4: 我可以带我爸去看看吗？
6: 哦，当然嘛，可以。除了白天的照顾服务以外哦，还有屏东市麟洛、芳寮、潮州、牡丹、来义六个乡镇有提供夜间住宿的服务哦。有需要哦，可以卡1966提出申请。
7: 对啦，今年开始还有推出半日体验的活动，如果他们有长照的身份，而且今年都还没有使用过日照服务，可以免自付额体验2次的日照中心服务哦。
4: 真感谢呢，我有空带我爸去参观，希望他能跟您做会去做活动，认识更多的朋友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0: 哦哟，功课等一下再写啦，我还要玩手机。
1: 又为了三 C 跟孩子大吵一架，明明想当个好爸妈，为什么总是在想做得更好跟越努力越焦虑之间不断的拉扯？
2: 面对孩子的学习压力、同侪比较还有情绪失控，现代父母真的好辛苦。别自责了，你需要的是方法而不是压力。陪伴您找回家庭温暖，特别邀请高雄市立凯旋医院精神科主任陈伟任医师为您带来专题讲座《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陈伟任医师将带领家长们理解焦虑的形成机制，辨识您与孩子的情绪地雷，不再互相误解与对立，更提供您具体可立即运用的教养策略。
1: 原来提升亲子沟通跟情绪调节是可以练习的。
2: 没错，把教养压力转化为培养家庭韧性的好机会，陪您在教养路上更安定更有力量。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亲子讲座，就在8月30号星期日上午10点位在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礼敬大厅2楼办理。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自己和孩子一个改变的契机，我们不见不散。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3: 7点51分，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国道一号中山高，国道三号第二高速公路目前行车状况大致上 OK， 没有问题。利用国道三号南下呢，要往这个坎顶方向，要往南州方向，车流有在增加当中。南下在竹田系统交流道过后呢，往坎顶往南州的方向，车流有慢慢的增加当中。不过行车的速度现在都是 OK， 没有问题的。车型的状况呢，现在也都是正常。现在车道的车速大概在96、93公里左右。那现在看起来车流是有在增加当中。3天的连续假期，我们刚提供给大家可以去看这个龙舟锦标赛之外呢，有些朋友可能比较喜欢一些静态的活动，就可以去逛一下市集。那么在这个3天的连续假期当中，市集文创市集活动也不少，在

博二大义公园呢，在这个三天连续假期当中，就有这个野爱地，然后呢，种下野行提案的市集。还有在高流中心三天假期当中呢，也有种下港湾夏日集。这是在大概同一带的地方。那如果说呢，在比较前镇这个地方呢，台塑王室的昆仲公园，台塑王室昆仲公园在假日也都很热闹哦。在三天的连续假日当中呢，也有公园就是这么好玩的活动。所以呢，比较喜欢稍微轻松一点文创的市集活动的朋友呢，就可以参考去参加。

徐一帆所演唱的从从前走到眼前，目前在台线省道，在这个水底寮哦，访寮路段哦，水底寮到嘉禾路段行车的朋友务必要注意哦。我们 刚不是说在国道三号在南下，在坎顶路段啊，南州交流道路段车流都已经在增加了，对不对？所以目前呢已经要开始哦，这个摆放调拨车道的交通锥，目前呢就在台线省道的436.5公里到445.5公里，就在水底寮到嘉禾路段调拨北上内侧，让南下车辆来使用。那目前呢正在摆设交通锥当中，我们还是要提醒哦，在台线省道的这个访寮路段行车，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工作人员的安全。目前呢正在这个摆设交通锥，那么摆设完毕之后呢，马上就要开始实施调拨车道。

三天的连续假期，那高雄市交通局呢也这个预估哦，这个在高雄地区呢返乡跟出游的车潮就会比较多，在高雄市各个观光的景点，像旗津啦、西子湾、蛤蟆仙，然后呢博二动物园、佛光山、旗山、美浓、梦时代等等地方呢，都依照这个交通的状况呢，会实施一些交通的管制。昨天刚好有到这个梦时代去哦，发现哇，梦时代昨天人就相当的多。

期待米拉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三十分秒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2: 时间早上8点钟，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北上103.4公里靠近新竹系统内线车道，有台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国一南下141公里刚过铜锣路段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在南下的196.3过了彰化系统中间车道，两台车追撞事故，国道三段呢正前往处理当中，那后方也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路段目前车多，还有稍早接获到说在国道三号北上过了草屯外侧路间有双载的机车骑乘。国道三号在南下的莺歌系统到龙潭车